0: 势而上，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不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欧顺清、郑向东、黄茂军参加。
1: 在永川蜂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袁家军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积极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丰富产品谱系，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江津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袁家军考察总装联调中心，了解高端装备研发和生产情况。他希望企业立足重庆产业基础良好等优势，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提升本地化配套率，扩大生产规模，打造竞争新优势。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袁家军考察中冶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和中冶昆源重庆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同企业负责人交谈，仔细询问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袁家军指出，要把企业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同枢纽港产业园发展定位紧密结合，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加快产业化步伐，助力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他强调，市区两级要开展常态化三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创新强企举措，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江津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是渝车出海核心配套项目，正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汽车 KD 建集散中心、跨境出口枢纽节点。袁家军指出，要创新探索供应链组织方式，强化与整车企业协同，积极做大汽车 KD 建出口增量，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不断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打造汽车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栏杆滩铁路枢纽站是永川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成渝的关键枢纽工程。袁家军实地查看枢纽站建设进展，了解渝西国际开放枢纽新城规划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促进铁公水空等物流方式高效衔接，努力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交通枢纽、物流枢纽、产业链枢纽。在永川中山路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袁家军考察141基层治治体系实战能力建设进展，对永川基层治治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袁家军指出，要深化拓展一表通应用，提高与基层治治平台融合水平，增强实战能力评估、问题分析复盘及能力改进等综合功能，要强化数治赋能，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调研中，袁家军还听取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12号下午，袁家军在江津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人大法制委及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做了发言，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以来，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建设制度型开放枢纽，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实现突破性进展，数字赋能多式联运全流程系统重塑，全场景推广应用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为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打造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放大通道、物流、产业、平台、市场优势，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袁家军强调，要创新重塑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机制，突出实践创新和规则创新相互促进，完善市域统筹推进、国际合作联络协调等机制，努力构建市域一体、13+2协作、央地贯通、国内外联动的多跨协同推进体系。 要着力推动规模化推广应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签发主体，拓展创新一单制应用场景，健全政策创新机制，不断提升

0: 提升企业获得感，要提升数字化运营组织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一单制数字提单公共服务平台，聚焦通道拓展、物流组织、枢纽经济、综合服务等重点，建设数字陆海新通道单证中心，持续深化数据融通，打造鱼车出海等综合场景，全面构建数字陆海新通道体系能力。要构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动13+2省区市金融规则标准统一，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完善直达企业的精准对接机制，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惠。要完善法治保障体系，高质量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健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司法协作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保障。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1: 5月11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带队调研我区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2: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重庆万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洛黄工业园 B 区污水处理厂、重庆洛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洛黄污泥处置中心、白沙镇东华街与育才街、白沙镇滩潭社区等地，实地了解重点社企企业整改、污水溢流点整改、污泥处置中心运行、生活污水处理排放以及固危废处置等情况。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等相关单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工作汇报，以及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对去年以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全区长远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部署要求，妥善处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以更高标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姚永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切实增强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大执法力度与科技支撑，防止问题反弹。要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报告制度，同步开展好生态建设工作满意度测评，不断健全完善人大、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协同监督与联动共治工作机制，凝聚起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聚焦民生痛点，紧盯老百姓身边的生态小事、民生实事，坐实身边生态监督工作，建立问题快速处置、闭环管理、及时反馈工作机制，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要聚力绿色转型，持续深耕生态产业链建设，以长效思维、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区领导江永刚、杨玉书参加活动。
1: 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2: 5月11号，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市委政法委近期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区政法各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通报近期工作情况，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中央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政法战线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当前平安稳定工作，全面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梳理问题短板，做到举一反三、查漏补缺。 要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将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

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扎实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要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护网，持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面落实防溺水安全措施。要做深做实法治宣传，下沉基层服务站点，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清廉政法建设，着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平安法治建设标志性成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规范有序的良好法治环境。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罗吉忠，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昌勇，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会议。5月12号，区政府一级巡视员熊伟率区教委和区教师进修学院相关负责人前往江津二中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看望慰问高三师生，并向辛勤备考的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为冲刺高考的学子加油鼓劲。高考临近，全区各中学结合本届高三学生的学情特点，量身定制周密细致、贴合实际、精准高效的高考复习方案，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备考工作。在座谈会上，江津二中主要负责人、高三年级主任、教师代表分别汇报了高考备考情况。熊伟仔细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以及高三复习备考各项工作开展进度，充分肯定江津二中取得的教育教学成果。他勉励全体高三师生放松心态，从容备考，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全力以赴将多年勤学苦读化作理想答卷，收获满意成绩。熊伟指出，高考事关广大学子的前途命运，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在冲刺高考的关键时刻，全体高三教师要保持饱满热情与良好工作状态，遵循科学备考规律，合理调整复习节奏，及时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学校要用心用情关怀高三师生日常起居与工作学习状况，主动摸排梳理实际困难，以周全暖心的后勤服务为全体师生安心备考保驾护航，全力以赴助力考生取得佳绩。5月7号，我区2026年度功臣模范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活动在朱阳镇石笋山举行，为100名符合条件的功臣模范优抚对象送上了健康与精神的双重滋养。开展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是给予优抚对象政治荣誉、健康守护与情感关怀的重要举措。自2021年以来，我区已累计开展17批次短期疗养服务，惠及优抚对象980人次。本年度我区将分三批次组织300名优抚对象参与短期疗养，每批疗养时间为10天。这其中专项组织功臣模范优抚对象短期疗养一批次，面向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组织2批次。此次疗养活动内容丰富，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在疗养期间，全体疗养对象将在风光秀丽的石笋山集中休养，并接受专业医疗团队的全面健康体检及针对性健康指导和康复建议。活动还将开展老兵座谈交流、文体康乐等活动，组织疗养对象参观聂荣臻元帅故居，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的疗养内容和周到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功臣模范优抚对象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此次活动感受到党和政府对退役老兵的关心关爱，将始终坚守军人初心，传承优良作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聚焦优抚对象需求，不断优化服务保障机制，拓展服务保障内容，提升服务保障质量，把对退役军人的关爱落到实处，让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加充实持久。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为切实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林业局联合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走进鹿皇港，为港口企业开展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专题宣传培训，并开展了林业有害生物联合巡检监测工作。在培训会上，
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工作人员重点介绍了林业主要外来入侵物种松材。

0: 办抽取样品，精准排查林业有害生物隐患。
1: 此次联合宣传培训活动不仅提升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也强化了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机制，为江津区林业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监管和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切实守护好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为江津区林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五月八号，区教育系统第十三届干部运动会在区体育馆举行，参赛人员精神抖擞、奋勇争先，展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2026年是我区攻坚教育强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攻坚之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既需要过硬本领和务实作风，更需要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教育系统干部运动会的持续举办，就是要推动教育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运动场，以干部示范引领师生全员运动，让全民运动阳光体育蔚然成风。本届运动会为期两天，共设置工会风采展演、趣味运动等五类项目。工会风采展演汇聚了津北片区各学区管理中心的精彩节目，惊艳的表演让现场观众直呼过瘾。赛场上，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舒展身心、切磋技艺，既比体育竞技实力，也赛团队的协作默契，还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友谊。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运动中的拼搏精神、协作意识转化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强大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此次运动会为我们搭建了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交流共进的平台。作为学校管理者，我们将带头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以赛促健、以赛聚力，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动力，立足岗位，引领师生阳光运动、健康成长，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作为校级干部，我们将带头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教育教学与学校管理，带动师生积极参与阳光体育，以昂扬状态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日前，江津八中举行第23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演出同步通过江津融媒各平台直播，斩获全网综合浏览量18.6万，点赞15.2万，评论千余条。文艺汇演在开场舞《魅力校园》中拉开序幕，随后的节目个个精彩。第一篇章《青春绽放溢满校园》，尽显青春活力和校园朝气。第二篇章《师恩如炬匠心筑梦》，以多支歌舞赞颂教师无私奉献、潜心育人的初心。第三篇章《文脉传承情暖人间》，传递温情与文化底蕴。尾声师生同台歌伴舞《新的天地》，激昂奋进，为汇演圆满收官。本届艺术节融合青春风采、师者情怀、文化传承与家国担当，打造了一场丰富的美育盛宴，全面展现了学校五育并举办学成果与学子昂扬风貌。除文艺汇演外，本届艺术节还涵盖艺术作品展、十佳歌手赛、十佳主持人评选，同学们以笔墨、歌声、舞姿为载体，传承中华文脉，在艺术实践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长期以来，江津八中扎实推进五育并举，全力培育时代新人。近年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攀升，办学成效显著。
4: 近年来，我们江津八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德育铸魂、智育启智、体育健体、美育润心、劳育筑梦的育人方向，让每一位同学在书香中成长，在艺术中浸润，在实践中成才，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

0: 有群众反映，洛皇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皇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们没亮过一灯，那些灯它是只有点灯，是没点灯呢？是咋个搞
2: 起？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赖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我们都不安全，这边边的还得吵吵窝窝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那，前面我们有水的。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我们那里黑了，我带着我孙子送，结果孙子是黑了，麻烦那个车子都把我擦黑了，我手都狂抖了。
3: 完了，因为新生活，而且突然传出来的安全感，现在是没事的，一个是肯定是安全感。
4: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啊？你看窗子，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5: 家一个线是遭别个偷了呢？
6: 哪个线？
5: 里面的铜线遭别个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7: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他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啊，他那个是属于开发商这个未交付的一个内部道路。按照正常来说，现在

0: 消愁。
1: 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去撑，越撑心越。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3: 我是妍希。
2: 那么四月份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点更轻松的话题呢，就是音乐。
3: 是的啊，这音乐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了啊，它没有形状却能抚慰我们的心灵，它没有颜色却能描绘风景，它没有语言，但是它却能说出我们说不出口的话。
2: 没错哈，有人说这个音乐是灵魂的避难所，开心的时候我们听歌，难过的时候我们听歌，孤独的时候我们听歌，热闹的时候我们也听歌，每一首歌都可能对应着人生某个阶段的某种心情。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不聊一些社会话题，也不聊新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那些让我们能够单曲循环的，一听前奏就能沦陷的歌词啊，也写到心坎里的优美歌曲。
2: 没错哈，音乐是很私人的事儿哈。你觉得好听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别人推荐的你可能也无感，这很正常。我们今天的推荐只是一个影子，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心里那首最美的歌是什么呢。其实妍希哈，咱们先来聊一类的这个歌曲啊，就是做治愈系
3: 啊，治愈系
2: 就是那种当你累了倦了不想说话的时候，戴上耳机听一首，哎，就觉得世界就温柔啦。
3: 嗯啊，我觉得有一首歌啊，毛不易的消愁。
2: 嗯，
3: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他用八杯酒敬完了整个人生。
2: 哎，
3: 那这首歌啊很美妙的地方，它在于它不是告诉你哎别难过，而是告诉你你我懂你的难过啊，那种被懂的感觉，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治愈的。
2: 对哈，
3: 嗯，
2: 这种治愈的歌，大家其实收听的时候哈，总会感觉在很那种
3: 有共鸣，
2: 哎，对，他就会放出这首歌曲。
3: 对对，
2: 那我们先把这首由妍希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消愁哈，
3: 嗯，
2: 我们先送给大家，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温暖或者是治愈的歌吧。

0: 你看，其实毛不易的这种歌哈，确实他有一种很钝感的温柔。
1: 嗯，
0: 他唱的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那种飙的高音啊。
1: 对。
0: 但是他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朋友在你耳边，嗯，这种叨叨絮语的这种感觉。哦、好，比如说还有一首歌曲哈，像毛不易的这种《像我这样的人》。
1: 嗯。
0: 哇，那个歌词也是他创作的，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其实多少人在这些歌里边哈能够看到叫什么呢，看到自己，对吧？
1: 对对。
0: 我总觉得听歌哈，
1: 嗯，
0: 特别是那种歌词写得好的，我自己都是这样，就会把那个主人公就带成自己。为什么？就是
1: 自己共情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就有种共情感啊。其实真的很多的歌哈都有那种、嗯、啊共情感啊。那其实呢，还有一首歌想推荐给大家。
0: 嗯，
1: 你非常喜欢的一位啊歌手
0: 啊，周深。
1: 周深、
0: 嗯、
1: 对
0: 对，
1: 他的嗓音我们都知道哈，像非常的像月光，而且很清澈柔软哈、嗯、有穿透力。
0: 哎，对。
1: 那这首歌其实我们啊在节目中真的听过几次了。
0: 对，
1: 就是大鱼。
0: 哎，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就有的时候听这个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听。但是我其实第一次我根本就不是听的他的这个就是歌曲，
1: 大鱼、哦哦、
0: 就在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大鱼海棠嘛、
1: 哦、
0: 然后再去搜索到这个歌曲，然后第一次听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就是哇，这个前奏一响哈，整个人就感觉被吸进去了的那种感觉。
1: 对对，是啊。
0: 嗯，当然呢，其实我今天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啊，虽然我们推荐的歌曲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可能我们推荐的不一定大家
1: 喜欢
0: 或者有感觉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只是把我们觉得好听的音乐分享给你，我们也能够找到在节目当中或许能找到能够有共情的人。当然我想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哈，
1: 嗯，
0: 也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既然谈到周深，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1: 嗯、
0: 叫做光亮
1: 啊，光亮。
0: 这一首歌啊，它其实是故宫600周年的这个叫什么呢，主纪录片的这个主题曲。
1: 嗯，
0: 歌词里那写的是什么，可是啊，我却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光亮去对抗那些无法想象的黑暗。
1: 嗯，
0: 每一次听我都觉得被注入了力量。而且这个歌很多时候哈、啊、在我看了一下，在网上你如果找这个光亮哈、
1: 啊、
0: 括号搜索班歌、
1: 嗯、
0: 很多地方特别是初高中的很多人的很多班级哈、
1: 啊、同学、啊、
0: 就选择这个歌曲作为班歌。
1: 哦，
0: 就那个时候我们选的班歌叫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有两首，一首叫倔强五月天的，还有一首叫蜗牛周杰伦的。
1: 啊、
0: 嗯、什么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1: 哦、你知道原来我们大学那会儿啊、
0: 嗯、
1: 隔壁班的班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歌？
1: 葫芦娃、啊、
0: 这只是朗朗上口嘛、哎、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先把这首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光亮啊、
1: 嗯、
0: 我觉得要送给大家，也一起来治愈一下这个温暖吧。

0: 你看看这个温暖的这种有力量的歌曲，也是我觉得能够治愈我们大家的一种力量。
1: 是啊，还有一位网友哈、也推荐了一些歌。他说啊，他推荐这个陈奕迅的《任我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行？每次迷茫的时候啊，都像有人在轻轻拍他的这个肩膀啊，在给他鼓励。
0: 哎，没错哈、就是陈奕迅的歌很适合深夜听。
1: 对，
0: 对，他的声音哈、有点像老朋友，不批判，不评判，只是陪伴。但是他有的歌还是很有力量的。
1: 对对对。
0: 当然，你看有这位朋友哈、这个应该是个小女生，她说、我推荐的歌曲是《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她说她的歌呀，旋律温柔，歌词干净，听完呐、心里暖暖的。
1: 是啊、房东的猫的歌哈、确实有这种云淡风轻的美啊，它不浓烈、不是很浓烈哈，
0: 对，
1: 但它余味却很长。
0: 哎，没错。那我们就前面听了两位男生的歌曲哈、那我们也把这个这位朋友推荐的房东的猫的这个歌叫做
1: 云烟成雨。
0: 对，我们也把
1: 这首歌
0: 推荐给大家吧。
1: 是的，大家听听啊、这首歌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0: 这个歌还跟我们江小白有点渊源，它是动画《我是江小白》的主题曲、把这首歌也就送给大家吧。

0: 你看啊，确实这个朋友推荐的歌也是还比较高级的耶，对吧？
1: 嗯，是的，
0: 没错啊。其实有些歌旋律好听，然后有的人的歌呀，他就是歌词很打动人，那些写进人歌词的，就是每一句都是人生。
1: 嗯，是，
0: 嗯，
1: 啊、
0: 那我跟你说哈，就这种歌曲，我就最容易带入自己
1: 啊，产生共情、
0: 哎。我就是那个人，
1: 啊、
0: 他唱的就是我、啊。
1: 对对对对，特别是我觉得哈、像比如说那种比较悲伤的歌的时候哈、就是那种当你很伤心的时候，你听到了那种悲伤的歌，你就会感觉。啊，是不是他唱的就是我？
0: 哎，
1: 就是更容易，就是你当你的心情，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你去听什么样的歌哈、
0: 就是结果，
1: 就感觉就是自己
0: 对头对头对头、
1: 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哈，李宗盛的《山丘》。那这首歌的歌词、哇，每一句都非常像刀子一样。
0: 对，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
0: 哎。这个歌为什么会写得这么好？我给大家说，
1: 对，这首歌真的。
0: 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我还小、就是人家就说哈，年少不听李宗盛，但是我是听，我当然我很少也听李宗盛的原版嘛，因为李宗盛老头儿，好，但是呢，有的时候突然，哎，有一次我听到原版的李宗盛唱了《山丘》这个歌，他唱歌的风格又和别人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吧？他写这个歌的时候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1: 对对，
0: 他把半生的感悟就写进了短短的几分钟里边。
1: 是、啊，这首歌真的，李宗盛的歌哈、就是确实就是歌词的力量。
0: 哎，没错，而且他还有一首歌，也是叫《给自己的歌》，那也是经典。他唱的时候又像，他唱歌又像说，但是呢又在唱，就是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跟往事瞎扯。你看这些歌词写出来的那种通透感。真的不是年轻的时候能写出来的。
1: 对对，所以真的就是他们年龄大的时候写出这样的歌、那我们就年轻的时候就去听这些歌。
0: 那就要不就听山丘吧。
1: 对，我也想听听山丘这首歌。
0: 好，那么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词写得好的歌。那么整点报时过后回来，我们还有一些歌词好的歌都推荐给大家。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2: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3: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2: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4: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5: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6: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5: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6: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5: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7: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农村做最大的贡献。
5: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8: 校长他最初那段就是嫌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5: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

0: 时代楷模陈立群。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2: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津晨间。

0: 刚才给大家听了李宗盛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哈、啊，其实真的歌词写得好的太多了。另外一位歌词大师也是叫做林夕，
1: 嗯，
0: 哦，那他写的歌词就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他给王菲写的《红豆》，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把爱情的无常写得那么美。那么的无奈。
1: 是啊，林夕还给陈奕迅啊、写过这个《富士山下》啊、谁都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
0: 嗯，
1: 爱情就像富士山，你爱它，但是却不能搬走它。
0: 对，
1: 你走过就已满足了。其实这种哲学道理哈、啊，写在这种歌词里，真的就是要慢慢细细的去品它。
0: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下半场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放的一首歌哈、这人世间的主题曲就叫《人世间》，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词人填词的，就是唐田，所填的这个歌曲哈、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1: 是
0: 把人生的来去都写得那么的平静，那么的动人，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太舒服了。
1: 那是的啊、其实唐田哈、还写过啊，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哈、这个《雇佣者》。
0: 雇佣者，对，刚才就说了，我说陈奕迅唱的歌，他不止
1: 对
0: 夜晚听，对白天听也很有力量。
1: 这个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听哈，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特别
0: 火。幼儿园神曲，对吧？
1: 对对对啊！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哇，这首歌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四岁左右的孩子都会唱，
0: 每个人都会唱。
1: 对。这句话也激励了很多
0: 啊，
1: 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
0: 哎，没错哈。
1: 嗯，
0: 其实网友也有很多的推荐，比如说像赵雷的《成都》
1: 啊，这首歌是
0: 啊，对，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1: 嗯，
0: 每一次听到这个歌，就会想起某个人。某座城，或者真的是在成都的某个人，
1: 是的啊，成都这首歌啊，赵雷的歌确实非常的有这种画面感啊。听到的歌其实真的就像是看一部老电影一样。
0: 对，哎，我还去过，就是成都歌曲里面写的那个玉林路
1: 啊，玉林路、玉林串串。
0: 现在那个玉林路大部分的都是咖啡店，
1: 啊、
0: 还有一些小酒吧。
1: 对，
0: 然后还是对，还是可以去坐一坐。
1: 嗯，
0: 好，当然也有朋友推荐的，就是你看像这个许巍的《蓝莲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些歌词哈、就真的有的就说像是人生的信条一样。
1: 对啊，这个许巍的歌哈、有一种哎在路上的这种感觉哈、非常适合开车的时候听，适合这种想出发的时候听。
0: 哎，没错哈，还有一位朋友哈，他推荐了这个歌词、歌曲的名字，叫做《再见深海》，来自《再见深海》的电影的主题曲，由唐汉霄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温暖又不失，这个歌词哈又是很有力量，道尽了这种离别的时候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所以把这个歌也
1: 分享给大家啊，听一听这首歌是你喜欢的类型的歌曲吗？
0: 好吧，那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哈，我们走入第四乐章。
1: 嗯，
0: 那些年我们单曲循环的歌曲《青春的记忆》坐标。
1: 哇，
0: 有些歌哈、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前奏一响就会把我们拉回某个特定的年份。
1: 是的啊，那说到这个特定的年份哈，这种青春记忆标，哎，我就想到一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歌吧。
0: 什么歌？
1: 周杰伦的《七里香》。
0: 哇、wow、
1: 哇，这首歌真的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
0: 我想一下，这首歌应该是2004年的一首歌曲吧？
1: 对，是的，而且呢，啊，周杰，我觉得我们今天啊，既然来给大家推荐歌，我觉得必推荐周杰伦的歌曲。
0: 对，
1: 对，啊，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啊，那种夏天的感觉，初恋的感觉，
0: 麻雀
1: 是不是？到现在还记得？
0: 电线杆上多嘴，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说到这个麻雀哈、我就想到，哎，虽然只是这两个字，但我想到我们那个时候上学那会儿。都会看的一个小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麻雀要革命。
0: 哇，这个上课不准看。好吧，那我们先把这个七里香把这首歌也先送给大家吧。

0: 周杰伦的歌大家都很喜欢很喜欢、而且他也才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太阳之子哈，大家也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可以去购买我们的数字专辑来一起聆听一下这个歌曲。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周杰伦当爸爸的时候哈、就是也给孩子写了一首歌曲、
0: 对对对对对、好听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有粉丝朋友哈，就强烈推荐，他说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小众的一些歌曲哈、但是又很美好，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
1: 啊。
0: 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又好，意境又特别特别美，感觉确实是那种宝藏、那种距离感，那种温柔、让人沉醉其中、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水星记》也推荐给大家。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水星记》。

0: 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音乐是最好的陪伴。开心的时候它是锦上添花，难过的时候它是雪中送炭，孤独的时候它是无声的拥抱，热闹的时候它是背景的底色。
1: 是的，无论你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开车、工作，或者是做家务，还是发呆，希望有一首歌能你陪你啊度过这一段时光。
0: 没错，今天推荐的歌或许只是一小部分，音乐的世界太大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发现几首好歌，或者想起某首老歌。
1: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有一首歌想送给大家。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啊，送给所有正在认真工作认真生活的你们，也愿你们每一天都有音乐相伴，愿你们的每一步都有美好相随。
0: 没错，愿大家在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呢，总想去追一追，哎，有没有什么新的电视剧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今年还有什么我们值得期待的影视圈的大作即将上映。那么影视圈呢，在今年哈，也是将继续迎来一个神仙打架、佳作云集的盛况。各大平台顶级制作班底纷纷都会拿出压箱底的诚意之作，题材覆盖特别特别的广。无论是你是喜欢古装权谋，还是民国谍战，或者是现实生活，亦或是悬疑探案、青春治愈、家国政剧，几乎哈啊，我们在这个今年有各种类型的剧都将上映，能够满足每一位观众追剧的喜好。无数未播先火、全员实力派爆款预定的优质新剧也是蓄势待发，堪称近年来最让人期待的剧集大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盘点2026年最值得期待的重磅新剧，细分题材，深挖亮点。不管您是偏爱厚重深刻的历史权谋，喜欢紧张烧脑的谍战悬疑，钟爱贴近生活的现实烟火，还是痴迷青涩治愈的青春爱情，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一起走进咱们今年的光影盛宴，看看哪一部剧会成为你今年最执着的期待。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永远自带热度、受众最广的古装赛道吧。2026年的古装剧彻底告别了粗制滥造，摒弃了套路化的狗血剧情，全都主打顶级制作、硬核剧本、质感美学、深刻利益。既有大气磅礴的历史权谋、快意恩仇的正统武侠，也有利益新颖的反套路仙侠、细腻动人的古装言情，每一部都可以说是 S 加级的一个重磅制作，未播先火，热度拉满。那么到底有哪些让我们值得期待的古装剧呢？首先第一部不得不提的就是马伯庸经典 IP 改编《两京十五日》。这部剧呢，由程毅、林更新双男主强强联袂，知名导演啊张黎亲自操刀，堪称年度古装历史权谋的天花板。这部剧是依托真实明代的历史背景，讲述了一场关乎朝堂命运、千里奔袭、生死竞速的传奇故事，以大运河为脉络，融合历史悬疑、权谋博弈、家国大义，剧情十分的啊紧凑啊，格局特别的宏大，还有逻辑也很缜密，没有无脑恋爱，全程都是那种高能反转不断的这种剧情。剧组呢是斥巨资实景搭建，还原了明代市井、河道、宫廷风貌啊，服化道具都是特别的贴合当时的历史感。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的主演哈，包括我们的各个配角哈，都是啊演技派加持，彻底打破古装剧的那种悬浮感，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悬疑冒险的紧张感，是咱们历史迷、权谋迷绝对不能错过的年度大剧。开播之后呢，大概率会成为口碑爆款，拿下年度古装剧的一个高分，所以呢，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一部啊古装剧。 还有另外一部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古装剧呢，叫做《咸鱼飞升》。哎，名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这部剧它主打的就是反套路的仙侠剧，由王鹤棣、李沁哈两位流量担当领衔主演，彻底颠覆了传统仙侠爱恨痴缠的套路，主打的就是反内卷啊，佛系修仙，济世苍生的一个全新设定。原著本就是无 CP 爆款作品啊，讲述的是男主前世汲汲营营争名夺利，重生之后呢，他就想归隐田园了啊，安稳度日，但是呢却阴差阳错地坚守初心，救赎苍生的故事。剧组远赴新疆雪山麦田实景拍摄，画面壮阔啊，绝美，充满了咱们东方的诗意，摒弃了五毛特效，剧情轻松治愈又不失家国格局，精准了贴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心境，既有仙侠的飘逸空灵，又有治愈人心的一个生活烟火，加上两位主演的高颜值与演技加持，咱们这部剧也是堪称2026年最具创新性的仙侠大作，预约量呢也是一路飙升，无数观众也是翘首以盼啊。如果您还没有关注，那么就可以关注起来了。此外呢还有一部是我个人特别期待的一部古装剧，叫做《千里江山图》。哎，这个男主我觉得是特别的有演技和实力的，叫做张若昀。那么这部剧呢就是由张若昀和刘诗诗首度的强强合作。这部剧是改编自高分同名小说《千里江山图》，将谍战权谋与古装历史完美的融合，剧情烧脑，人设立体，制作精良，更是央视重点主推的年度大剧啊！画个重点，有央视做背书。故事聚焦乱世风云，家国大义在前，儿女情长在后，主角们在暗流涌动的时局里坚守信仰，步步为营，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智谋博弈。整部剧质感高级，画面构图极具电影感，演员阵容全员实力派，没有流量短板，剧情厚重深刻，格局高远，既有家国天下的恢宏气度，又有小人物的隐忍和坚守。可以说不管是制作的水准、演员的阵容，还是剧本的深度，都是2026年古装剧里的一个顶配爆款啊！爆款这个预定完全是毫无悬念了。除此之外呢，古装言情大女主剧《兰香如故》，正统武侠大作《雨霖铃》，古装权谋《江山未聘》，也都是制作精良、剧本扎实，要么主打女性逆袭、家国成长，要么主打江湖侠义、朝堂博弈，服化到精致考究，剧情饱满不注水，全方位的都能满足古装剧爱好者的所有期待。

让大家啊，在唯美的东方古韵里感受古装剧独有的魅力。所以说呢，今年的各大古装剧啊，都是啊特别值得我们去期待的。那么如果说古装剧是视觉盛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谍战悬疑年代涉案题材，就是2026年最硬核、最烧脑、最戳人心的赛道。正午阳光重磅加持，老戏骨云集，真实题材改编，高智商博弈，彻底打破国产谍战悬疑剧瓶颈，每一部都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完直击人心。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悬疑年度大剧，那就是啊谍报上不封顶，由肖战、周雨彤领衔主演。正午阳光十年磨一剑的精品力作，也是央视重磅主推的民国谍战大剧，堪称2026年谍战剧的天花板。故事以上世纪民国乱世为背景，讲述了双面特工潜伏险境，在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谍海之中，坚守家国信仰，隐忍蛰伏，无畏前行。整部剧实景复刻了民国年代的风貌，孵化到贴合年代质感，剧情无注水、无拖沓，全程都有高能反转，烧脑至极，没有无脑恋爱，只有步步惊心的谍战博弈，刻入骨髓的家国大义。演员阵容呢，也是全员演技在线啊，而且主角突破这个过往戏路，塑造隐忍坚定、有血有肉的潜伏者形象，情感细腻，层次饱满，既有谍战剧的紧张刺激，又有革命者的家国情怀。未播预约量直接刷新了谍战剧的记录，是今年最有可能成为现象级爆款的谍战大作。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谍报上不封顶，咱们再来说第二部国安反谍大剧《交锋》。这部剧呢，由王凯、彭昱畅还有欧豪领衔主演，由国安部全程指导创作，改编自真实解密案件，聚焦了当代国家安全战线，讲述国安干警隐秘坚守、无畏逆行，直面境外间谍势力，守护国家秘密、守护国家安宁的热血故事。这种题材哈，真的是市面上极其少见的一个啊当代的国安题材。剧情呢特别的真实接地气，紧张刺激，氛围感拉满，没有悬浮套路，全是真实的隐秘战线的博弈，刻画了无名英雄的默默坚守与无畏牺牲，剧情深刻，利益高远，演员全是实力派，演技张力十足，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背后有人负重前行。既有悬疑紧张的剧情，又有震撼人心的家国情怀，格局感拉满，意义非凡。还有一部特别我们值得这个期待的这个悬疑剧呢，是由茅盾文学奖改编，张艺谋首度监制的电视剧，名字就叫《主角》，由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领衔主演，全员都是戏骨云集，讲述了一代秦腔名伶啊，历经半生风雨，时代变迁，坚守戏曲艺术，坚守心中热爱，从平凡少女成长为行业主角的传奇人生。这部剧不是单纯的年代故事，而是聚焦了传统文化、时代变迁、人生坚守啊，横跨了数十年岁月，还原了一代人的一个青春与坚守，画面充满年代烟火气，剧本厚重深刻，质感拉满，业内公认的年度品质神剧，特别的适合喜欢细腻年代故事、偏爱高品质现代年代剧的观众。还有一部啊，是有关于悬疑探索的一个喜剧哈，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名字叫做《擒贼记》，改编自紫禁城高分小说啊，由王骁、田曦薇、王传君领衔主演。这部剧有意思的地方呢，在于它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悬疑剧的沉重压抑，主打啊轻松的喜剧、乌龙探案，剧情烧脑又轻松搞笑，节奏明快，解压下饭。故事围绕一连串离奇的案件展开，多方势力阴阳的这种交错汇聚，
看似荒诞的剧情实则是环环相扣，逻辑缜密，在轻松搞笑的氛围里啊，打开了案件的真相，窥探了人性。

冷暖，兼顾悬疑与喜剧感。闲暇时间观看，既满足探案解谜的乐趣，又能放松身心，是老少皆宜的悬疑解压之作。同时，年代传奇剧《九门》、双时空年代悬疑剧《醉梦》、抗战国家大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全都是全新题材，制作精良，要么还原年代风云，致敬无名英雄，要么烧脑探案，深挖人性温暖，每一部都诚意满满，让喜欢悬疑年代谍战题材的观众全程都能看得过瘾，看得走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推荐今年还有哪些特别我们值得推荐的新剧大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我们接下来有哪些新剧要播，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重磅著作。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现实题材和都市励志类的新剧。近些年来呀，贴近生活直击人心的现实题材剧一直都深受观众的喜爱。在咱们今年，现实题材的都市剧彻底告别了悬浮狗血、刻意煽情，聚焦我们平凡生活，刻画人间烟火，关注女性成长，书写职场人生，还原市井温情。剧本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力极强，在平淡的烟火气里讲述治愈人心的故事，看完以后满是温暖与力量。首先要推荐的呢是这个现实医疗治愈剧，叫做《小城良方》，由肖战、姜妍领衔主演，聚焦的呢是基层医疗，讲述了天才外科医生因工作遭遇困境，陷入自我内耗，毅然告别大城市的高压生活，回归小城卫生院，扎根基层，重拾初心，守护一方百姓健康的故事。剧组呢是深入到了基层卫生院实地取材，全程写实拍摄，没有狗血虐心，没有精英悬浮，真实还原了基层医护人员的日常，刻画的是小城的烟火温情，讲述了救赎与成长，坚守与初心，聚焦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内耗、人生选择，共情力简直是拉满，温暖又治愈，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生活里的医者仁心，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暖与美好，是今年最治愈、最走心的现实题材大剧。好了，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小城良方，第二部要为大家推荐的呢，叫做女性成长的现实大剧《此刻的生活》，由唐嫣、俞飞鸿、朱珠领衔主演，改编自热门小说，聚焦当代女性生活、婚姻情感、职场焦虑、自我觉醒，通过多组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女性视角讲述当代女性面对婚姻困境、职场内卷、生活压力剧情是100%的贴近当代成年人的一个生活现状，直击婚姻、职场、女性独立等热门话题，没有狗血撕逼，只有真实生活困境与自我成长。演员全员都是演技派，细腻刻画了当代女性的迷茫与坚强，讲述了无数成年人的心声，引发所有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样呢，还有一部女性传奇励志剧，叫做《玉兰花开君再来》，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由杨紫、欧豪领衔主演，改编自真实人物生平，讲述民国传奇女性董竹君一生历经坎坷，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坚韧勇敢，在乱世之中坚守初心，打拼事业，活出女性风骨与精彩的传奇人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大女主励志剧，不依附，不妥协，刻画独立女性的坚韧与力量，传递女性独立自强的精神。剧情厚重，人物立体，既有年代乱世的身不由己，又有女性永不低头的人生韧劲，看完了以后让人充满了力量感，感悟人生与自我成长的意义。那么除了这些有关于女性成长的特别值得期待的新剧以外呢，还有一部市井温情的现实剧，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期待。

叫做《美顺与生长》，黄轩、刘浩存领衔主演，改编自口碑小说，聚焦平凡小人物的烟火生活。这部剧呢，它就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也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只是真真实实的还原最朴素最真实的市井生活，讲述平凡人在岁月里坚守善良，彼此温暖，认真生活的故事。平淡的日子里呀，其实才藏着最动人的温情，简简单单的烟火日常却能治愈所有生活的疲惫，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细腻又温柔，看完以后整个人都会感觉被治愈，适合喜欢平淡温情烟火气息的观众。除了刚才我们推荐这些呢，还有聚焦职场女性成长的《早春晴朗》，刻画时代青年奋斗的《重气》，关注平凡家庭生活的《芳名三九》，也都是扎根现实、映照生活，关注女性成长、职场奋斗、市井烟火、时代变迁，讲好普通人的故事，传递温暖、治愈、正向的生活力量，让我们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在忙碌的生活里收获了一份温柔的治愈。好了，推荐完了我们的这个现实题材的各个剧种，然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最后一个，那就是有关于都市情感、都市爱情的剧啊，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啊，青春爱情、都市情感题材。2026年的爱情剧呢，也是告别了以往的狗血虐恋、强行撒糖，全都主打一个双向奔赴、治愈成长、青涩纯粹、宿命拉扯。剧情呢，都是普遍比较清新自然，氛围感拉满，有青涩懵懂的校园暗恋，有久别重逢的都市深情，有宿命纠缠的双向救赎，温柔又浪漫，治愈又心动，满满都是青春与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首推的青春年度治愈爆款呢，是叫做《耀眼》这部剧，由关晓彤还有李云瑞领衔主演，讲述落难都市少女与桀骜小镇青年，从年少时光的彼此陪伴到岁月流转的久别重逢，一路彼此治愈、彼此成就、双向成长、双向奔赴的故事。剧情清新治愈，无狗血无虐心，还原最真实的青春与暗恋，氛围感拉满，情感细腻纯粹，年少的青涩心动，成长后的坚定相守，还有温柔又治愈，满满都是青春美好的样子，精准的戳中年轻观众的追剧审美，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青春治愈甜剧之一。第二部要为大家推荐的呢，叫做这个野狗骨头，是不是名字听着不像这个青春恋爱剧呢？那么它的这个题材呢，就是都市宿命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剧，由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充满年代的氛围感与宿命拉扯感，讲述非血缘的兄妹年少时相依为命，历经坎坷，成年后久别重逢，化解心结，彼此救赎的深情故事。剧情细腻虐心，但结局很温暖，情感很真挚，人设很饱满，没有工业糖精，只有刻入骨髓的宿命情缘。演员氛围感十足，细腻刻画年少的遗憾与岁月的深情，情感张力拉满，让人沉浸地感受爱情与救赎的力量。第三部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纯甜剧，青春暗恋的甜宠剧，叫做《告白》，改编自高人气青春小说，由王星月、邓恩熙领衔主演，还原全网读者心中白月光暗恋的故事，聚焦年少时绵长隐忍、默默守护的单向暗恋，到长大后双向奔赴、圆满相守的深情。剧情清新纯粹、温柔治愈，百分百还原原著，没有狗血套路，只有少年少女最干净的心动、最纯粹的爱意，满满的都是青春里的美好与遗憾。看完以后啊，让大家那是一个心动不已，满满的都是咱们青春的美好回忆。说到这里呢，2026年的各大题材、全网最值得期待的重磅新剧也就为大家盘点完毕了。细细数来，今年的剧集市场真的诚意满满，有家国大义的厚重，有烟火日常的温情，有烧脑博弈的精彩，有青春恋爱的治愈，既有流量与演技并存的演员阵容，也有顶级用心的制作班底，更有深刻

0: 扎实走心动人的优质剧本，覆盖每一种审美，每一种喜好，不管你是偏爱哪一种题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期待。其实啊，我们之所以热爱追剧，不过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了人间百态，看到了人情冷暖，在跌宕起伏的剧情里释放生活的压力，收获内心的治愈与前行的力量。好的剧集呢，从来都不只是消遣，更是传递温柔，传递力量，传递信仰，传递美好的载体，让我们在光影里感受家国情怀，感悟人生成长，珍惜烟火日常，守住心中热爱。2026年还有一整年的时光，这些万众期待的好剧也会陆续上线与大家见面。好的作品永远值得我们耐心等待，希望这份最全的年度追剧清单能够陪您度过每一个闲暇时光，让您告别剧荒，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都有一部好剧相伴，被故事治愈，被温暖包围。好了，时间过得飞快，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湖南铁人在电视打晕的广告了，
3: 断了那些打电的那些台路，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古以来都是欺负压阵。
4: 刘红，长江负隅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好了，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7: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9: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2: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经常呢，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啊。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来讲哈，政治和经济呢，从来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关于财经方面的话题。人行在5月11号发布报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在今年的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加了相关的一些比例啊，像科技贷款增加了13.7%。

色贷款呢增加了17.6%，普惠贷款增加了10.5%，养老产业贷款增加了26.3%，数字经济贷款增加了22.4%。我们也看得出这几个领域呢，它的贷款数量都在不同程度的增长，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目前人行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是持续的显现，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长期资金达到了20000亿，资金面是保持宽松的状态。那接下来人行的操作将会继续的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的结构性金融货币工具，来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很多的老百姓也看不大懂哈、啊，说在前些年呢，咱们实行的是紧跟银缩这个政策啊，那现在呢，为什么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这主要呢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主要是为了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或者是外部冲击的时候，为市场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啊。咱们这个人行呢进行一个放水，意味着市面上的钱就更多了，从而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消费和就业。首先，当经济增长乏力或者是物价持续低迷的时候，比方说低通胀或者是通缩的时候，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可以增加货币的供应，推动物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防止经济陷入停滞。一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哈，增加货币的供应，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市面上的钱多了，意味着人民币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贬值，所以您的这个投资取向呢，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整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支持实体经济。都知道哈，咱们实体经济呢是国家的这个命脉之一。目前来讲呢，如果大家都去发展这个金融经济，就像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确实是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些政府这样的一个非常清醒的教训。所以支持实体经济也是需要从贷款利率方面进行给他们松绑解压，能够减轻企业的贷款、个人的房贷利息负担，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居民增加消费，来带动经济的活跃度。另外呢，在一方面也可以稳定就业和市场的预期，我们通过这样的财政大放水改善融资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少裁员，增加市场的信心，避免投资和消费过度萎缩。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配合财政的政策，当政府在加大基建方面的投入的时候呢，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能够为项目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哈，最近一些年我们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投入，不管是在高铁、水电站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啊，都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这个建设呢需要用钱而且呢是需要用到银行贷款，在一方面咱们这个银行的利息降低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些财政方面的压力。注意到的是，这次的一个货币政策它是适度的，并非是过度宽松的，目的就是避免恶性通胀或者是资产泡沫。相对来讲哈，在我们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在咱们国家呢也是先后出现了多次，比方说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在疫情之后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采用，当环境好转以后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会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也是采用这个政策，在2020年疫情期间都采用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拖住经济。是的，政府也好，财政方面也好，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就是为了我们整个经济能够向稳向好的一些

发展，主要就是让我们国家啊继续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来进行一个发展。那不管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啊，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哪怕是我们驾着私家车前往高速公路，前往未知的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安全也很重要。目前在我们通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般呢是采用这样的 ETC 啊，或者是人工渠道进行一个通行。那最近呢，网上就流传说呢，凭车牌直接上高速，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凭着这个扫描这个杆儿啊，就杆儿就直接抬起来就可以过高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说法呢不太准确。如果说真的有这种说法的话，那应该是另外一种通行方式，手机加这样的一些通行方式。它呢是不用通过 ETC 啊，不用停车，基本上呢能够无杆通行。基本上来讲哈，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公路收费方式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那么这两种方式呢，目前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只不过呢，它只在咱们川渝地区和江苏省的一些高速公路在试点运行，并没有在全国铺开。那这种第三种不停车的消费方式是哪一种呢？它就是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的新的收费方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怎么去理解这种方式？又要手机哦，又不需要卡，哎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哈。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车牌就无感通过高速公路。来自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介绍说，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依托的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的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其实啊，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呢，我们需要用到手机，同时也要和车牌配合使用。在这种模式之下，当我们的爱车进入到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辆，并且记录相关的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人工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啊。您是相关的注册用户，当然需要注册到我们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哈。那么咱们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口呢啊，就会自动的抬杆。那如果您不是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主机上生成二维码的方式啊，通过手机这个方式进行一个手机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操作。这就是我们手机加无卡的这样一个通行的关键。首先呢，它不是说取代 ETC 啊，也不是说取代了人工收费，而是在 ETC 和人工收费以外的第三种通行方式，也就是免临卡免还卡，也是觉得比较方便吧，因为它自动就抬杆了哈，确实很方便，极大的方便我们，就是节省我们在高速公路路口的一些通行时间。目前这种模式呢正处在试运营试点阶段，主要是在咱们重庆和江苏的一些地方进行。无论您是否提前注册，操作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再来说说没有注册的用户，您是临时扫码通行的，对于偶尔使用或者是不提前绑定的车主，您在入口的时候呢，在人工车道自动识别车牌，您用微信支付宝扫描这个屏幕的二维码就直接的抬杆进去了啊。到出口的时候呢，再扫一次码，您出示您的付款码完成支付就可以驶离高速公路。这是没有注册的用户，基本上适合偶尔来经过咱们高速公路这种情况啊，是属于临时扫码通行。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属于注册用户，那就属于入口自动抬杆这种方式了，需要您提前花一分钟来注册。具体呢，通过我们的重庆或者是江苏的地方小程序，重庆的小程序叫做高速马上行，马是二维码的码啊。

江苏的一个地方小程序叫做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啊，江苏高速无卡畅行的地方小程序，绑定车牌和支付的方式。当您在入口的时候需要走的是人工车道，等到系统识别车牌自动抬杆，全程无需操作手机。那在出口的时候呢，就需要自动的从绑定账户来扣款，如果您开通了这个免密啊，就 OK 自动扣款，或者是点击手机推送的信息来完成支付。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啊？确实很方便，那么也不需要我们拿卡了，而且呢基本上呢也不需要用到 ETC， 直接的就是通过手机加车牌的方式直接的去通行。它是在人工车道和 ETC 通行方式之外的第三种收费的方式，很方便，但是目前呢也只是在川渝和江苏地方人工车道试用，未来的话会在今年年底逐渐的在全国各大高速公路铺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第三种收费方式是手机加无卡的通行方式，是要走人工车道的哦，不是 ETC 专用车道，不要走错了哈。这只是一种新增的补充方式，千万不要因此把车上好用的 ETC 给拆了哈。ETC 呢还是有一些它的用处，比方说毕竟打个九折啊，这个对于大多数来讲还是觉得挺划算的。如果呢您经常跑重庆或江苏的高速，也不妨在您的小程序里头注册一下，试试看是否是更加的方便。确实是在我们的 ETC 和人工车道以外的出现了第三种通行方式。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身边呢希望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和安全。刚才提到的是在自驾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通行方式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们经常坐飞机到各大航空公司去订机票，以前呢我们在网上进行一些选座哈，也是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头一天临时变更了它飞机的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了窄体机，要么是靠窗的座位变成了中间的座位。哎呦，这种是特别的让人生气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航空公司买票的时候，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其实就完成了一种双方的一个合约的关系，至于你买的是什么机型，你买的是哪个座位，这个都是航空公司给到的咱们乘客的一种承诺和一种服务。但是头一天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飞机的机型变了，座位给变了哈，这种临时改机型或者改座位是否属于违约呢？那航空公司提出的机型不能保证又不退又不改，是否也合法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展开一些讨论。曾经呢就有记者就问到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了一些讨论。他也承认哈，他说呢航空公司的这种临时变更车型临时变更座位这种行为是属于违约行为。为什么呢？依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票以后，航空公司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记载的信息，包括人家乘客乘坐的座位号、乘坐的机型，提供相关的服务。当座位和机型固定下来以后呢，它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那如果航空公司擅自变更，实际上已经是属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行为。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像我们乘客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遇到航空公司这种大航空公司这种店大欺客的现象，往往也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吞吧哈。那遇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运输条款提到的机型不保证哦，不退不改哦，这样的条款，那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条款是霸王条款，它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消费者是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

够违法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普通的小小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我们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如果我们在消费者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类情况，首先把自己的这个票据给收理好啊，包括我们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然后再跟航空公司进行协调。首先不要一下子就走到法律这个渠道哈，首先私下协调，能够协调好的不一定非要走法律的途径，是吧？那跟他协调以后呢，要求改签，要么要求退票，或者是返还相应的票款。那如果跟他协商不成，那我们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咱们这个航空公司它上头呢也有当官的哈，也有他们的主管部门，我们向这个主管部门进行一些投诉，我们并不是有理没地儿说。必要的时候呢，如果说都说不清楚，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走到这个层面是我们老百姓不想看到的，也非常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没办法哈，我们所有的招都使过了哈，咱们航空公司呢也是不屌不理不作为，这种情况也逼得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费时费力费钱就苦果就自己吃了，这个是错不在咱们身上，在航空公司违约的行为上。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航空公司它还不正是店大欺客，这种违约的行为越来越突出吗？那损害的就是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也希望每个人都来当这个刺头啊，来维护自身的一些权益。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家现有的一些案例，现有的一些事例当中啊，还真的是改变行规甚至改变政府的一些作为，都是靠那些刺儿头给挑起来的。不是他们愿意当这个刺儿头，就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企业不作为，导致我们消费者忍无可忍，拿取法律的武器。真的有这样敢较真儿的人啊，所以行业的条规会变，政府的行为也会改变。是的，也希望我们在遇到航空公司这种违约行为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这个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首先要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那么保存好自己的一些证据、一些截图、一些航空公司的变更信息，准备好这些呢，咱们才有底气跟他进行一些讨论。这个航空公司协商不行，还有航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不作为，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最后走到这个法院啊。我们也希望呢，航空公司也好，或者说个人也好，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你遇到的这件事儿，它不是个例，它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消费者。维护的是整个行业的生态，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有维护啊，那商家的利益其实不能够忽视，在法律框架之下，商家的利益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再把话题来转向这个网上购物这方面哈，网上购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款，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商家的这样的一份对消费者的爱心，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就是穿了几天的衣服，哎，穿的脏兮兮的，就七天无理由退款嘛，无理由，你管我穿的，就是穿了几天的衣服，哎，穿的脏兮兮的，就七天无理由退款嘛，无理由，你管我穿的脏还是干净的。甚至一些现衣服呢，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弄脏的，或者是弄破损了哈，无理由退款，商家是有苦难言。很多商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真的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个消费者一样，打掉牙往肚里吞嘛，那也不行。商家呢也是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遇到这种不诚信的一些

0: 网上购物的一些行为哈、啊，有个一个商家也是较真儿，也真的让这个消费者，这个不诚信的消费者付出了代价。就在最近，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哎，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多少也听过哈。有一个消费者呢，来自北方，我也不说他是具体哪个省啊。这个省呢遇到这样的一个仅退款的行为还比较多哈。他呢就是买了那个100多块钱的榴莲，然后呢说你这个榴莲不新鲜了。然后呢就倒垃圾桶了，说我要求退款啊，说我退货呢也不现实，因为榴莲嘛，生鲜的食品退回去估计也坏了哈。那香渣呢就发现这个人呢，他的一些购物行为确实也存在多次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他就觉得从我提供的这个货物的品质是新鲜的，而且呢从我运输采用的这个包装条件，采用冷链加冰啊，也不可能保证啊，也不可能说在路上就遇到什么颠簸品质就坏了，因为为了保证榴莲这个品质，商家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怎么就变质了，怎么就没变了呢？他是一个敢于较真儿的人，于是呢他就驱车1600公里啊，这个远远大过于190块钱的订单了。很多的老板呢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啊，就遇到这种事儿倒霉啊、自认倒霉就行了。但是这个程先生呢，他非常的较真儿啊，就不会顺着这个消费者，他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是属于恶意欺诈，把榴莲给吃了，然后呢要求又退款，你两边都薅羊毛，确实太可恶。所以这个消费者这个行为哈，我们的商家不远千里啊自费去打假维权，也牵涉到了我们在互联网上买东西客户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那我们商家啊也不是冤大头啊，不能说你这个法律就倾向于某一方，那你这个法就是恶法。哎，我们是应该维护两方的一些权益的。但是在网上呢，这种仅退款呢，本来是商家的一种促销的一些行为，但是被很多的消费者滥用，当无理由退款变成了无底线，本来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被有些人居心不良的人当成薅羊毛的一些捷径，那我们这个商家不答应，我们的法律也不答应。事情从事发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月了，商家程先生啊，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权了，也得到了希望的结果，平台呢是退回了他的货款。这个买家特别的讨厌哈，他现在已被刑拘了，被拘留了哈，也是给我们那种纯粹不诚信的买家们一个教训啊，你这种恶意的欺诈行为，他就是属于触犯法律的，是要去坐监的。有人呢支持商家较真维权，也有人觉得，哎呦，驱车1600公里，你这个订单才190，这1600公里，这个咱们的路费呀，路上耽搁这些钱，绝对超过190了吧？划不划算呢？啊，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都来助长消费者这种不诚信的欺诈行为，我们的商家的利益从何保障呢？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哎，给咱们的商家出了一口恶气，这个程先生他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一个刺儿头，这样所谓的较真儿的人，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呵护我们的商家的利益，让整个行业的法规能够更加的完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是说政府的一个大方向的营商环境，还牵涉到我们网络的营商环境，怎么更清晰更公平呢？曾经呢也有某一位大学的教授就提到了，他说呢他是支持商家维权的，这个事儿呢是属于典型的反向维权。一般来讲，我们是说消费者向商家进行维权，但这个案例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因为买方的确是侵犯了商家的利益啊。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啊，也引起了我们网络的一些关注。在网络交易领域，有一些买家不诚信，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 损害的是商家的合法权益。不管是对我们消费者自己来讲，营商环境来讲，市场秩序来讲，都造成比较大的危害。大家都去不诚信，都去薅商家的羊毛，你觉得你这羊毛能薅多久？而且呢，这种行为，不诚信的行为，不管是从商家这个角度，还是从买方这个角度，不去制止，不去进行处罚，那大家都烂皮柴吧？啊，大家都不诚信吧？整个生态将何以为继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商家出于时间、精力和其他考虑，选择了忍气吞声和妥协。我们看得出，在维权这起案例当中，程先生他是不愿意忍气吞声的，他宁愿自己掏腰包，甚至在这笔维权的案例当中，他还额外受了一些损失。虽然说平台已经返回了他的这个货款190，但是他驱车1600公里前往山东这个地方去进行维权的时候呢，他路上的车费，他路上的一些误工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190所不能够比拟的。但是他宁愿舍本也要去维权，要一个说法，体现了我们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种觉醒，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这一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当然了，在这起案例当中还有一方也不容忽视，就是我们的平台方。一开始商家跟平台申诉，平台是驳回了，哎呦，第二次平台回复说需要等警方来处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平台在这件事情当中发挥的作用呢？平台也好啊，你本来是应该站在一个相对公立的、中立的一个态度才处理商家和买家之间的一些纠纷。我们不建议说平台一定要维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你为了你的这个流量啊，也不能说一味的去维护商家的利益。这个呢，还是要站在公平、公正、中立的态度，两边都会偏袒，要法律作为一个支撑。但是从这起案例当中，明显的这个平台最开始两次是做法是欠妥的。对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争议，平台具有调整处理、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机制和实施行为这样的责任。但是显然从这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平台在这方面维护商家利益方面显然是失职失责了。在发生争议的时候，特别是仅退款这个争议的时候呢，平台有识别的义务，有处理的义务，有判断的义务，不然要你这个平台干嘛呢？我还不如说商家直接跟消费者交易，是吧？在这个商家维权的过程当中啊，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是驳回了，情形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是等待警方处理，处理了以后呢，平台是退回了这个款项。但是也存在两个可能性，首先平台的确在规则和识别的机制上有一些漏洞，或者是在这个能力上哈有一些问题。从另外一个情况来看，还不能断定说平台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必然要担责。从具体的细则来看，他也没有说明具体的驳回申诉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确实有点让商家伤心。虽然说他后面采取了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但是在如果说不是这个商家较真儿的话，这件事儿一定是以商家的忍气吞声来结束。那平台的作为体现在哪里？整个维护商家的这些公平公正的一些行为，你的机制又在哪里呢？那么我们说互联网呢，它不是法外之地啊，它有平台，有商家，也有买家。在互联网上实行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确实最开始设立这个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像少部分的人哈，薅羊毛啊，恶意欺诈这种，还是属于少量的老鼠屎。但是不能让这个老鼠屎破坏了我们良好的营商环境啊。但是的确呢，这个买家这种恶意欺诈的行为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如何让这些规则不被恶意仅退款的人滥用呢？是的，7天无理由退货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义务。它和仅退款还不太一样，7天无理由退货，它 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应该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在这个前提之下，限制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就需要加以识别了，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讲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希望我们的平台方能够加以识别，吃一堑长一智啊。首先，买家买了货真的把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不当获利的手段，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的出现。遇到这种情况，平台怎么去制定规则堵住漏洞呢？还有第二种情况，当买家大量的购买、大量的退货，其中有不好的、不诚信的消费原因，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去雇佣买家、一些买手去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平台你又怎么去做？还有第三种情形，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就退了。比方说买个花瓶，买一个什么其他的物件，用完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像这三种情形需要重点的加以识别，来最大程度的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到保护，同时呢也能够识别不诚信的人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哎呦，话说回来啊，这个法律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是在互联网上针对我们卖家和卖家这样的一些经营行为和购物行为啊，咱们的平台也是够累的哈。都希望呢咱们都是诚信经营，但是总免不了有几颗老鼠屎想要搞坏一锅汤，为了自己不正当的利益哈，就是破坏整个行业的生态和规则。但是呢在现有的，也不能说每个商家都是诚信经营的吧，每个人的道德都是很高尚的吧，每个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吧，这个对于商家来讲，对于我们买家来讲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发现法律啊，它不断的在制定，不断的完善。哎呦，你要说到咱们国家的法律，那可多了，比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多。这个呢，法律的制定完善是非常的有必要。但是我想问一句哈，当人的道德良知在不断下滑的时候，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定会越来越多。过去20年前发生的一些案例，和20年后、30年后，甚至在未来30年后发生的一些案例，人的道德水准的一些不断的下滑，人的信仰的一些缺失，绝对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纠纷、新的矛盾。所以有的时候您说法律滞后，没办法，谁也不能料知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人的良知它会在下滑的情况下，法律的一个及时的制定完善堵住这个漏洞绝对是滞后的。所以法律它是一个我们社会保证它基本运行的一个下限，我们的上限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道德和良知，提高道德和良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堵住法律的漏洞。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法律制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需要我们公民自我的去约束，从书籍当中，从他人的行为当中啊，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建立道德和良知，才能够堵住这样那样的一些破口。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的为您分享相关的话题。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8: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刚才的话题呢，我们说到的是网络的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商家不诚信，现在呢，买家也有不诚信的哈。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我们的平台是需要识别，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说仅退款，它在哪些场景，怎么去制定相关的一些法规一些细则来堵住我们买家的一些不诚信的一些行为，呵护整个营商环境的一个良序友好的发展。再来说说哈，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作为公民，现在都是以诚信立足，诚信为本，你不诚信你真的就是很难前行的。在你的贷款，在你去购物，在你坐火车飞机，你的不诚信，你是属于这个老赖，绝对也会让你寸步难行。比方说当我们在驾着爱车去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不违反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被驾照扣分了。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前些年说哈，这个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或者说呢找张三李四的这个驾照可以扣扣分，那目前来讲啊，这样的做法还能行得通吗？最近呢，网上这种代办消分的广告是屡见不鲜，让不少的车主是动了心。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哈、一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山东济南公安局的相关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啊，说自己因为驾照被扣分了，在网上购分这个购买这个消分服务被诈骗了。本来呢是想花钱让驾照减减分，谁知道呢在花钱这个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自己钱被扣了很多，被不知不觉的就给转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前两天啊，这个杨先生呢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了。他在某个购物平台，还不是他自己有意找的，就某个购物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平台给他推送了一条广告，说呢可以就是花钱来修分。客服呢告诉他说，他被扣的6分以及罚款200都可以通过内部人员操作来免于扣除，还可以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很少的费用。对方呢还声称自己是内部的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哎呦，很多人，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啊，很多时候一听内部可以解决的，哎呦，赶紧的排着队去呗。这个业务呢，对方说只需要560块钱，流程简单，当天办结，而且向杨先生介绍了所谓的成功案例啊。杨先生说，这还犹豫啥呢？有内部通道啊，哎，这个罚款可以减少，那么可以免了，咱们的这个分儿啊可以免了，只需要560块钱就把事儿给搞定了，人家还有内部通道呢。随即呢就点开这个链接，在客服的引导之下，按要求提交了自己的资料。有哪些资料呢？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让对方把扣分给消掉。结果呀，并不是他想象那么当中的一回事儿哈。对方说呢，需要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手把手教他怎么操作。杨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就去做了啊。对方反复说，哎，自己是真的哦，我就是某某单位的内部人员，已经办理很多次，肯定能消分，别担心，赶紧的去注册这个会议软件，赶紧的去操作吧。

在这个软件上呢，对方以同步 IP 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哦。随即呢，骗子啊，就客服吧，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到了三次四次，突然杨先生发现自己的手机黑屏了，无法控制，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把电话卡给拔了出来，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还真的就像杨先生料想的那样，自己的手机真的给诈骗了，手机内账户内的12000都被转走了。民警核查资金的流向发现呢，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了某个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且寄往了外省。哎呦，这个民警呢也是说时迟那时快，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还是啊及时的帮杨先生挽回了12000的损失。哎呦，这起案例当中多少对我们的消费者有一个警醒哈，我们有的时候呢听别人说，或者就像杨先生一样啊，在某个购物平台听到这种拿钱可以消分这种信息，赶紧的哎排着队去吧，对方有内部通道，对方稍微操作一下你的这个分扣的分哎就可以及时的补齐12分，然后你这个罚款呢也可以不用交了，只需要交点手续费就 OK 了。谁知道呢，通过杨先生亲身的案例就知道了哈，这个消分绝对就是织的一张网吧，就等着你往里跳呢。他在其中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在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全是虚假信息，杨先生却实打实的给对方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行驶证、驾驶证照片啊，我泄露了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然后呢，怎么让他上当呢？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这个软件就是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的授权。在诱骗之下，杨先生开放了手机的权限，使对方可以远程的登录手机。然后呢，他又让这个杨先生完成了人脸识别，银行信息全部都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这起事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先生就介绍说，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帮您下载所谓的正规代理的消费软件，绝对就是假的，植入了木马病毒的，诱导你去共享屏幕。嘿，这个屏幕一旦共享那就糟了，您输入的银行卡号、您的密码全部都是在犯罪分子的视野当中裸奔。实际上呢，他通过远程操控您的手机，直接的执行黑屏操作，让你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可以说在这起案例当中啊，我们以前也是多次介绍过啊，他的这个诈骗分子的骗局编织的这些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最关键的一个操作就是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让你手机的权限全部开通，诈骗分子就通过这样的操控您的手机，就把您的钱给划走了，您的密码呀、验证码呀、余额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呢诱导你进行各样的操作，您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帮您办业务，实施诈骗啊，盗刷您的账户资金。只不过呢，他是打着消分这样的一个噱头在实施诈骗，还有很多的方式也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噱头实施诈骗，也不排除用远程操控的这个模式，或者说让您去点击不明链接、木马网站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哎呦，这个骗局是多了去了，这个消费者呀一定要警示，一旦就是中招，往往损失惨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四项权限是坚决不能开的，一个是屏幕共享功能，还有就是悬浮窗的权限，以及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另外陌生的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也不开。那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你要去减分，担心这个分扣完了咋办？

的这个网友啊，也是非常的着急，杨先生着急，着急嘛才误入歧途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这个警方呢说，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的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还是通过法定渠道来办理学法减分。目前根据交管部门的介绍，驾驶员发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要处理，应当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以及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违法处理窗口法定渠道来依法办理。如果说您一个计分中心内扣分没有达到12分的，符合一定条件，您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来扣减您的交通违法记分，也就是常说的学法减分。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计分周期最高可以减免6分，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办理。哎呦，这个杨先生早知道有这么操作，那还去上当受骗吗？就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信息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杨先生上当受骗这个案例，希望大家呢不要步他的后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希望你引起你重视啊，通过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 APP 进行学法减分。当然了，它一次性只能减6分，前提是您这个积分扣的不太多的情况下。本来呢，交通法规呢是要求我们市民来遵守，特别是我们的驾驶员啊，触犯交通法规呢，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采用一些补救的方式。但如果说您这个记分周期扣的太多了，那没办法，确实是要说明您的这个驾驶行为存在一些问题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也曾经有过杨先生这样的一些担心和顾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例呢，相信对您来说这个学法减分哈是有一定的帮助和提醒，同时呢也避免因为病急乱投医就找到什么木马网站呢，什么那个所谓的网络信息啊，就被诈骗分子给忽悠了，自己的这个钱给转走了。还好呢，这个杨先生在民警的帮助之下呢赶紧报案，民警的操作也够快，帮他及时的追回了12000。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幸运啊，杨先生这个案例多少对我们一些警醒，我们学法这个减分也好，或者说这个交规触犯法律法规减分也好，不要盲目的去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诈骗分子的一些伎俩。现在啊，这个诈骗的一些行为多了以后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我们的守法公民呢，还真是需要睁大眼睛，哎，看清楚。同时那些什么大忽悠的一些送这个送那个的，让你去这个什么老套的骗局也有，新式的骗局也有，真的是防不胜防。建议大家您的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同时在平时生活当中多学学法，特别是防诈骗一些案例啊，帮助我们呢及时的识别诈骗分子的一些伎俩。还是那句话啊，当人的道德下降，良知啊下降的时候呢，这种不法的行为就越来越多，法律只是保定社会正常运行的一个下限。那我们经常看到一句宣传口语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希望，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每个公民都有信仰，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少，国家的治理成本啊也会越来越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想要话题一些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些讨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柴米油盐，家务中的小窍门，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好帮手，生活百事通，让生活更轻松。
2: 聚焦财经热点，把握投资动态，财经小灵通。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李叔，你干嘛呢？
5: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4: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6: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7: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6: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8: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9: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0: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11: 他们是平

0: 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小时候爷爷总说，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看5月12号大衣哥来到咱们江津推介花椒的这样一条信息啊。5月12号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了咱们江津区的先锋镇宝平村，走进了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香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儿。江津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的花椒的栽培历史，也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2025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到了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了80亿元，带动了62万椒农增收致富，也是江津农业第一特色的支柱产业。江津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66.02亿元，产品是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在活动的当天呢，朱之文深入花椒的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椒林间，亲手去采摘鲜椒，品尝鲜椒的本味儿，详细的了解了咱们江津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的流程。在椒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地献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为椒农鼓劲儿，现场的氛围是热烈欢快啊。朱之文，我们的这个大衣哥还来到了宝平村的椒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津花椒特色产品，并且还品尝了花椒鸡、花椒鸭、尖椒鸡等美食啊，咱们江津的本土美食啊，麻香浓郁，口感醇厚，江津花椒让他当场点赞，江津花椒啊，香麻好味道。而且在交谈当中，大衣哥由衷的感叹，江津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的向往。此次大衣哥走进咱们江津，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为江津的花椒品牌宣传造势，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咱们江津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津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江津花椒是立足这个花椒全产业链的发展，持续推进了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提升、品牌的打造，也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小小的花椒果成为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来到了咱们江津的先锋镇，还要给大家推荐几个绝佳的旅游的度假的观赏地啊，比如说我们的天际泳池，可以看到超绝的云海，

与体验。时令果蔬绿色健康，过段时间葡萄又成熟了，还记得让大家一起来采摘哦。另外呢，在江津咸丰的鹤山坪，我们可以从江津城溯长江而上，过了五曲沱，有座延绵数十里的青山，古人称鹤峰鹤岭，现在叫它鹤山坪。山岭是紧邻长江，坪上是稻田洼绿，瓜果飘香，时有白鹤飞临，宛若仙境。此外还有一个适合度假的农家乐啊，叫梦田农庄。鹤山坪在近些年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片梦幻田园焕然一新。在这里精心打造的梦田农庄占地200余亩，集休闲、游玩、娱乐、聚餐为一体。农庄内设有垂钓、还有采摘、聚会、露营这样的多个适合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梦田农庄，咨询电话183-7575-1099。刚才提到的这些好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还有雨仙龙谷、天际泳池度假酒店、稻田设计师酒店、森林儿童乐园等等啊，都适合大家去打卡。并且这个天际泳池度假酒店是欣赏绝佳晚霞的好地方，可以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瞬息万变，置身在优美的这个酒店的环境当中，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欣赏着具有浪漫迷人的地中海风情美景，让您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轻松与惬意。当然我们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重庆雨仙龙谷稻田设计师酒店，或者是天际泳池度假酒店都可以到达。另外在雨仙龙谷我们还有一个森林儿童乐园可以让孩子们在这里去体会到农耕知识的奥妙，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还能捉鱼赶海。另外还有萌宠乐园，让孩子们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来到我们的先锋镇哈，不得不提到先锋镇的美食。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衣哥就已经尝到了咱们先锋的花椒鸡。那么除了花椒鸡以外，我们先锋还有来凤鱼、香水鱼、农家炒腊肉、盘龙黄鳝、柴火鸡等等各种特色的家常菜，馋得你是直流口水。鹤山坪时光驿站还可以体验围炉煮茶、爸爸烧烤等等啊，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得妥妥的，大家直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导航我们的先锋鹤山坪，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几个地方雨仙龙谷、还有梦田农庄、还有我们的金地河农场、黄爵大院都可以到达以上的这个又好吃又好玩的好地方。

再给大家播送一条预告消息啊，我们的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简称 VBA， 在重庆市体育馆打响揭幕战，而江津小组赛将于本周日打响江津的主场。5月17号的梁平，5月30号的丰都啊，将进行客场的比赛，5月23号将进行涪陵，6月7号将与武隆对战。各位球迷朋友们，5月17号咱们 VBA 江津队的主场迎战梁平队，这不仅仅是一场篮球的盛宴，更是一次以球会友品味江津的绝佳机会。我们也在这里诚邀八方来客，在感受赛场激情的同时，深度体验咱们江津城区及近郊的独特魅力。

好的啊，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咱们江津的美景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咱们江津的兰花楹给美到呢？初夏的江津不仅有满目的苍翠，更有一抹醉人的蓝紫色。近日顶山公园山脊步道沿线的兰花楹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如云似霞的花海将山脊半长紫色的长廊成为市民朋友进香前往的观赏地点。步入顶山公园芳菲亭周边，高大挺拔的兰花楹正值盛花期，蓝紫色的喇叭花状的花朵是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层层叠叠，在晴空映衬下是格外的梦幻。微风过处，花瓣如雨飘洒，脚下铺就的是紫色的花茎，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清香，随手一拍即是氛围感十足的大片。从芳菲亭起，沿着山脊步道一路漫步，拾级而下，仿佛走进了一条悬浮于半空的紫色隧道。两侧高大的兰花楹树冠在空中织就成一道天然的拱廊，斑驳光影将路面染成流动的紫金色。三五成群的市民穿行其间，时而驻足仰拍花影，时而低头拾捡落英，脚步轻盈，笑语盈盈，在这条空中花廊里把初夏的浪漫拉长拉满。顶山公园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在近日起至五月的下旬，晴天大家可以前往，光影效果会更佳。这个初夏不妨暂别喧嚣，来顶山公园赴一场浪漫的紫色之约吧，在花开花落间邂逅咱们江津的生态之美，生活之趣。

再来关注一条四面山镇的消息啊，近日在江津区四面山镇双凤村的田间地头上演了一幕暖心的野生动物保护场景。村民王照在自家农田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窝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幼崽。他没有惊扰，而是第一时间守护现场，上报镇林业站。经工作人员的核实，三只幼崽健康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得到妥善的临时保护。啊，太暖心了啊，林猫。当天上午，王照正挥汗如雨的躬耕于田间，突然田埂旁的灌木丛中，一团毛茸茸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放下锄头，小心翼翼地凑近一看，竟是三只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体型娇小，棕灰相间的毛色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它既不像家猫，也不同常见的野兔。王照心里猛地一紧，这些小家伙怕不是普通动物吧？得益于村里时常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他深知野生精灵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的惊动，于是他立刻后退了几步，保持安全距离，守住了现场，防止他人靠近，同时也拨打了镇林业站的电话。接到报告后，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设备前来，经过仔细辨认和初步鉴定，确认这三只幼崽正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小家伙们精神抖擞，没有伤痕，身体倍儿棒，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到啊，这个林猫身形似家猫，性格机敏又胆小，多为夜间行动，习惯独来独往。它们主要以鼠类、小型鸟类、昆虫和野果为食，香囊分泌物可制成这个名贵的中药

灵猫乡。正因如此呢，灵猫曾经遭到了大量的捕杀，野外群种一度的急剧减少。如今它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更是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严格庇护，任何非法的捕猎伤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灵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也非常的高，能在一向热闹的田间地头安心的育幼，足以说明四面山镇这片土地正变得越来越宜居。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了生态保护、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目前工作人员已对三只幼崽实施了临时保护与观测，计划带母猫返回后悄悄地撤离，助小家伙们自然地回归野外。下一步呢，四面山镇将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入户讲解、现场科普、案例宣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健全生态保护与野生动物救助的长效机制，用心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全力维护区域生物的多样性，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这片优质的生态家园里繁衍生息。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一起课堂啊，来学习一下诗歌与歌曲的歌词的区别，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叫周廷发的老师啊。周廷发老师是重庆市丰都县人，国家一级编剧，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解读的。歌词与诗歌有很多艺术表现的共同之处，歌词讲究语言故事性，流畅通俗易懂，让人一听就产生共鸣，它是为配合音乐而产生的载体。一首歌词如果没有合适的作曲，则不能体现其价值。歌词就是可唱的词，简称音乐文学。歌词又叫做歌诗，入乐的叫歌，不入乐的叫诗。入乐的歌在感情抒发、形象塑造和诗没有任何区别，但在结构上、节奏上要受音乐的制约，在韵律上要照顾演唱的方便，在遣词练字上要考虑到听觉艺术的特点，因为它要入乐歌唱。歌唱与诗的区别主要是诗不一定要入乐，歌词是要合乐的。歌词一般是配合曲子旋律一同出现的，歌词是歌曲的本意所在。现代歌词表达的是大众的情绪和心境，是入心入耳、接地气、产生共情共鸣的听觉艺术。而诗歌是语言的另一种表达，你也许不懂它，但能感觉到它。一首好的诗歌即使没有音乐，仍然能读出其中的意境来。要写出好的歌词，诗歌应该是基础。就诗歌而言，大家是应有体会的。个人而言，歌词是独立于其他文学题材之外的一种文学。歌词就是歌词，歌词和诗歌有相通相同之处，但歌词绝不等同于诗歌，因为歌词要与音乐相配相融。准确地说，能把能唱的文学叫歌词，歌词具备诗歌的所有特点，同时又高于诗歌的特点，因为歌词能飞翔。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歌词。最早在原始社会之初，猿人劳动时的啊呀呀呀和干体力活时的嘿哟嘿哟和一些这个拟声词都是歌词，同时也是音乐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歌词和音乐的出现要比纯诗歌出现要早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中国最早的歌词是传说中的只有四字的《涂山氏歌》，后人语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当时诸侯各国的民风，相当于我们今天各地的民歌，《雅》是宫廷里的雅乐唱词，相当于现在的美声或者是民美。颂则是人们在祭祀庆祝时所唱的歌，赞歌相当于现在的主旋律原生态。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以唱为主，尤其是宋词元曲更是按有旋律的歌词词牌所填写出来的。所以说诗经是一部集诗集词集，而绝不是单纯的诗集。凡是把诗经说成诗集的人都不懂音乐。音乐是艺术之母，一切艺术来自于音乐，就像数学是科学之母一样，一切科学离开了数学都是空谈，是空中楼阁。在没有人类之前，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和动物们的叫声都是天然的音乐。但诗歌不等于歌词，歌词先于诗，高于诗。作为听觉艺术，歌词必须与音乐密切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它就能受到了时间性的制约，因此在篇幅上必须力求简短。作为视觉艺术的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停留在某一点上进行思考和推断， 作为听觉艺术的歌词，如果在唱的过程中听众总是在判断词义，那就等于白唱了。歌词是比诗更高的文学，诗歌是脱离曲谱之后从歌词中分离出来的精英。为什么现代诗大家不愿意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在诗自己。因为大多数表达的都是个人的情绪和感受，晦涩难懂，不接地气儿，不共鸣，不共情，所以诗歌出现的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另一个原因是诗歌在网络自媒体时代脱离了现实，很多诗人还抱着自己高贵的面子而可怜巴巴地撑着被时代淘汰。纵观现实，没有哪一个晚会、结婚宴、红白喜事请人去朗诵诗的，个别晚会有一个诗朗诵节目也是为了搭配这样的一个场景而已。歌词力求简短，就是要求主题思想高度集中，从题目、章节、段落、句子都要尽可能的短，当然不是唯短论，而是要合情合理。我们以题目来说，例如雪，虽然只有一个字却很有诗意，宝贝只有两个字，但却在你面前呈现出一个可爱的婴儿，并且连他身边的母亲和周围的景象都在人的脑际，而真是乐死人，却又使人感受到轻松和愉快。另外呢，歌词的音乐性在音乐的要求上，既要统一的因素，又要有变化的因素，这样更能够使音乐在节奏上有统一和呼应的对比。古诗的绝句还有这个归正，新体诗的我们又嫌闲散，是二者兼具优点则更好。歌词属于听觉艺术，所以在创作时既要考虑到便于唱，又要考虑到便于听，语言既要准确生动深刻，又要通俗明朗简洁，既不能像某些艺术形式那样给人以这种很深刻的哲理思考，又不能像另一些艺术形式那样笼罩着艺术的气息。由于篇幅的长度受限，所以要从表现主题和塑造形象出发，对材料的选取、取舍、作品的层次衔接等进行一系列的精心安排。从这一点上，写一首歌词要比一首诗更不自由、更不容易。好的歌词一定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诗不一定是一首好的歌词。好的啊，以上就是这个主讲嘉宾周廷发老师的一些个人的见解啊。他目前是国家一级编剧正高职称，著名的作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到底何为歌词，何为诗歌，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987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987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987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袁家军在永川区、江津区调研。5月11号至12号，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永川区、江津区调研，并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不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欧顺清、郑向东、黄茂军参加。在永川蜂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袁家军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积极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丰富产品谱系，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江津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袁家军考察总部联调中心，了解高端装备研发和生产情况。他希望企业立足重庆产业基础良好等优势，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提升本地化配套率，扩大生产规模，打造竞争新优势。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袁家军考察中冶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和中冶昆源重庆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同企业负责人交谈，仔细询问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袁家军指出，要把企业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同枢纽港产业园发展定位紧密结合，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加快产业化步伐，助力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他强调，市区两级要开展常态化三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创新强企举措，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江津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是渝车出海核心配套项目，正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汽车 KD 建集散中心、跨境出口枢纽节点。袁家军指出，要创新探索供应链组织方式，强化与整车企业协同，积极做大汽车 KD 建出口增量，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不断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打造汽车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栏杆滩铁路枢纽站是永川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成渝的关键枢纽工程。袁家军实地查看枢纽站建设进展，了解渝西国际开放枢纽新城规划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促进水公铁空等物流方式高效衔接，努力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交通枢纽、物流枢纽、产业链枢纽。在永川中山路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袁家军考察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能力建设进展，对永川基层自治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袁家军指出，要深化拓展一表通应用，提高与基层自治平台融合水平，增强实战能力评估、问题分析复盘及能力改进等综合功能，要强化数字赋能，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调研中，袁家军还听取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12号下午，袁家军

今在江津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人大法制委及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做了发言，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建设制度型开放枢纽，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实现突破性进展，数字赋能多式联运全流程系统重塑，全场景推广应用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为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打造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放大通量、物流、产业、平台、市场优势，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袁家军强调，要创新重塑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机制，突出实践创新和规则创新相互促进，完善市域统筹推进国际合作联络协调等机制，努力构建市域一体13+2协作、央地贯通、国内外联动的多跨协同推进体系，要着力推动规模化推广应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签发主体，拓展一单制应用场景，健全政策创新机制，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要提升数字化运营组织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一单制数字提单公共服务平台，聚焦通道拓展、物流组织、枢纽经济、综合服务等重点，建设数字陆海新通道单证中心，持续深化数据融通，打造渔车出海等综合场景，全面增强数字陆海新通道体系能力。要构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动13+2省区市金融规则标准统一，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完善直达企业的精准对接机制，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惠。要完善法治保障体系，高质量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健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司法协作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保障。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再来关注下一条，区委书记唐大军会见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近日，区委书记唐大军会见我区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及重庆市第七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区一四大班子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见中，唐大军与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亲切交流，对大家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不凡业绩、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唐大军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关键之年，需要千千万万劳动者为时争先、加压奋进。希望各位劳模先进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把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唐大军强调，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使命之中，找准工作着力点，紧跟时代发展大局。要扛起实干之责，弘扬务实作风，在开放枢纽、创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各条战线上勇挑重担，以实干实绩彰显劳模担当，展现先进本色。要弘扬奉献之风，带头践行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主动传金送宝、帮带新人，激励更多劳动者争当先进、勇作表率。
区委区政府将为劳动者成长成才、创新创造搭建更多平台，让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成就感，以昂扬状态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重建枢纽之城建设，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劳动模范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最近落户江津的两个新项目。近日，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九期签约活动在区行政中心举行，杰力家具智能家具产业园、福茂汽车销售暨智慧住泊服务两大项目依次签约，总投资达5亿元，以存量资产盘活为抓手，推动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为江津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完善注入新动能。本次签约的两大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均以盘活闲置资源为核心路径，实现经济效益、产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多重提升。杰力家具智能家具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亿元，企业将租赁枢纽港产业园、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约35000平方米国有闲置厂房，打造集智能化生产线、研发创新中心、品质检测实验室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专注教学、办公、医养智能家具研发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不低于3.2亿元。作为西南地区教学、办公、医养、家具领域前三的专精特新企业，该项目将有效补强园区高端智能家具细分领域短板，完善智能家居产业链生态，以市场化方式高效盘活存量厂房资产。福茂汽车销售暨智慧住泊服务项目总投资2亿元，选址双福工业园26亩闲置商住地块，通过规划调整为商业用地与停车场用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售后维修车间、智慧泊车场等配套设施，打造集汽车销售、维修服务、停车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年销售额约1.6亿元，将填补双福片区高端汽车综合服务空白，激活区域消费活力。此次两大项目签约是江津存量招商、精准招商的又一重要成果。下一步，江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快速落地见效，以资产盘活赋能产业升级，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周毅参加活动。接下来关注来自江津中学的一则喜报。日前，2026年世界沙滩核球锦标赛亚洲站已落下帷幕。来自江津中学校的两名运动健儿杨永斌、朴浩身披中国队战袍，与队友并肩作战，奋勇拼搏，最终斩获第6名的优异成绩，成功追平中国队在该项目中的历史最佳战绩，用实力书写中国核球新荣光。本次赛事汇聚亚洲及世界顶尖核球强队，面对实力超强的匈牙利和捷克队，中国队没有丝毫退缩，以无畏斗志正面硬刚世界强队。经过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虽然中国队以2分之差遗憾惜败，但凭借全程亮眼表现拿下第6名，追平队史最佳战绩，书写了属于这一代中国核球人的荣光。从集训时的悉心磨合到赛场上的每球必争，杨永斌和朴浩两位队员完美诠释了江津中学勤诚恒的校训，展现了江津中学青年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敢打必胜的时代风采。这不仅是他们个人运动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江津中学长期以来坚持五育并举、重视全面发展的成果体现。此次佳绩将激励更多津中学子追求卓越、勇攀高峰、为国争光。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19到30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4到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到31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26摄氏度。5月15号白天到夜间各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2摄氏度。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14号夜间开始我区有一次强

降雨的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电、六到八级的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产力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碍于力，巴里巴达派人请这安西王跟这左丞相过府议事，说他哥哥怀宁王海山从漠北派人来，问这个皇位归属问题，请他们呢共同的过府商一下如何的回复。安西王到了这阵儿犯了嘀咕，他对阿胡台说，咱们准备明天去给他祝寿，他今天就请咱们去，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哎，没什么。阿胡台也满不在乎的说，有诈也不怕，如果明天我们去祝寿时他们下手，我们正好也下手，满可以消灭他们一伙，看他们能奈我何。走，一块儿去。于是阿胡台跟这个阿南达一块儿去了。哪知啊，巴利巴达果然有诈，他们一进大门，这大门咣当就给关上，两旁闪出了众多的武士，将他们围在正中了。正应验那句话了，忙家不会，会家不忙。阿胡台全然不惧，指东打西，为什么？被他顿时打翻了七八个。他拉着阿南达正打算夺门而走，门旁突然响起了一阵的大笑。阿胡台，你往哪里走？土司王爷在此，拿命来。阿胡台定睛一看，哟，原来正是土司是阿合台的后裔，力气胜过阿胡台，怕出有鬼，普天之下阿胡台就怕他呀。可偏偏就在这紧要关头之时遇见他了。原来呀，巴里巴达知道除了这个突刺，别人谁也降不了阿胡台，于是就把他请来。而这个突刺本人倒没有什么是非观念，谁恭维他，谁给他酒喝，哎，他就给谁出力，哎，整个一个混蛋。阿胡台见识不好，丢下阿南达与突刺打了两个回合，便准备跳墙逃跑，但是哪里还跑得了，两手刚刚扒住了墙头，两只脚已经被突刺拽住了，突刺用力一拉，将这阿胡台从墙上拽下来，丢翻在地。阿胡台知道再挣扎也没用，于是躺在地上不再起来，说这阵卫士们走过来就像捆猪一样，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阿南达在失去了阿胡台的保护之后早已被人捆住，他二人双双被砍去了头颅。杀了阿南达跟这个阿胡台之后，巴里巴达又拥兵进攻，将普鲁汗皇后拘禁起来。巴里巴达得手，他的部署要求他赶快继位，但是巴里巴达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的哥哥海山镇守漠北，手握重兵，一旦与自己争衡起来，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一方面暂时的缓推这个继位的时间，一方面向自己的母亲请教如何处理此事。母亲妲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海山跟这巴里巴达都是他的亲生所养，可是比较起来他是更爱巴里巴达，于是他派自己的亲信康里托托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漠北，去向海山传达他的意思。鬼称什么呢？自己曾经找了阴阳先生为自己的兄弟占了一卜，如果说海山继承大位的话，国运不兴，寿命不长，哪知海山全然不听这一套。他埋怨，我母亲也太没道理，怎么能信一个阴阳先生胡说八道呢？如果再有一个阴阳先生说我们的十万江山该送给他人，难道说也送给他人不成？康里托托不敢争辩，赶忙回来复命了。妲己一听海山如此的言语，赶快再打这个退堂鼓，扯起顺风旗，急忙又派康里托托再一次的去漠北，催促海山赶快的回京继位，自己呢跟这巴里巴达则是离开大都往北迎接。双方在这个上都开平见了面，巴里巴达将这个玉玺交给了哥哥，并且陈述了争夺皇位的经过。海山受到了众朝臣的恭贺，正式继位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武宗。武宗海山没有费力气就登上大位，他知道这全是自己弟弟的功劳，于是就封自己的弟弟为太子，成了法定的继承人了。武宗海山呢继位之后，把这个元成宗铁木尔的普鲁汗皇后流放到了东安州。东安州是哪儿？现在的廊坊的西边。以后啊又说他与阿南达有不干净的事情，将他赐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是皇上说了算，谁也不敢追究是真是假。海山呢继位当了皇帝之后，每天啊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重用的也竟是一些个能吃能喝的无耻之徒，会提

0: 球的马朱砂，会吹笙的杀敌，都做了平章政事，实际上他们任嘛事也不会，也做不了，只是拿平章政事的俸禄而已。他的宫中呢，还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乐队，乐工犯事，连刑部也不得过问。这皇上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大臣们请示啊，报告这个事情，很难遇到啊。他能够清醒的是，有一个叫阿沙布花的平章政事，实在是看不惯，于是谏言劝道：“陛下，您是一国之主，日理万机，责任重大，每天醉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酒色最能伤人，长此下去，陛下的身体难免就会受到损伤。陛下如此不管社稷之重要，不虑个人之安危，愚臣实在是悬心呢。”这阵海山呢，眯起了一双醉眼，也不生气，笑了笑，请言甚是，快快坐下，愚臣共饮几杯。哎哈，还接着喝呀，拿这金殿当了酒馆了。阿沙布花啼笑皆非，臣劝陛下少饮些个酒，陛下反令臣饮酒，同时又说臣甚是颠三倒四，没有一点诚心，陛下的酒臣不能喝。喝酒的人啊，最不喜欢的就是让人家喝人家不喝。这阵海山呢，脸立即拉下来，准备发作。一块喝酒的重臣怕搅了他们的酒兴，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恭维起来。哎，古人云，君明则臣直，看来此话不假，对吗？要不是陛下宽宏大度，臣子说话哪敢如此的无礼。哎呀，对对对对对对，海山呢被大家伙捧得大笑起来。然后呢，他转对这个阿沙布花请示直臣，朕当重用你，从明天起你可以行使左丞相的权力。阿沙布花磕头谢恩，谢我主万岁，不过万岁不纳臣之愚见，臣则不敢从命。好嘞，撤席。海山大手一挥，说了一句撤席。阿沙布花见皇上下了决心，磕头辞去。阿沙布花一走，原来喝酒的一伙其中有一人起身向皇上敬酒，请万岁满饮此杯。海山一看，朕刚才说过撤席，岂能再饮？那人一听，臣此酒是祝贺我主英明盖世，得意之臣，岂能不喝？你看这喝酒的啊，找个理由，你找什么理由都能喝。皇上一听，那解饮之事明天开始，想也不晚。嗯，好，海山想了想，从这个明天开始咱就解酒，少喝甚至于不喝。说这阵伺候宴席的太监已经准备撤席了，海山对这些太监说不用撤了，然后又转向对原来饮酒的这一伙都坐下坐下，继续喝继续喝。到了第二天，海山呢已经把阿沙布花那话忘到九霄云外去。由于皇上一天到晚的半晕半醉之中呢，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从前那么严肃了，特别是立过首功的兔丝根本就没把海山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说要不是我出了阿胡台阿南达，早就继了皇帝位了，你岂能如此享福啊。为此武宗海山曾经容让了好几次。单说这一天，这个兔丝啊跟这皇上海山大家伙在一块又喝起酒，可能喝的有点多了，哎，他又说这个事情。海山一听啊，训斥他，我说你有此功，朕已经赏赐过你，不是封你为越王，按咱们朝里的这个组织，你们只能有一个察合台王，是不能再封王的，朕格外施恩，你不能贪得无厌，你这嘴老得不得得不得，逼逼逼逼逼逼，你老说那点功啊，你老挂在嘴边啊。兔慈一听啊，他站起来解下了腰带扔给海山，啊，不就是这条腰带吗？还给你，我不要了。说完了扬长而去。当时啊，爵位是由腰带来表示的，王爷有王爷的腰带。海山这阵再也压不住愤怒，当即问道：自此无目君王之徒，该当何罪？
1: 当斩！
0: 众人异口同音的回答。海山立即命令把兔丝逮来。这个兔丝他骄横惯了，根本也想不到有人啊前来逮他。他回府之后呼呼大睡，去逮他的禁卫军士 到了这阵一发上前呢给他压住了，哭了个结结实实，等他醒来已经被人家抬起来，到这阵再也挣扎不动了，兔斯被抬到了宫中了。这阵海山的酒还没喝完呢，乘着酒兴他下招了，把这兔斯给杀了。武宗海山是元成宗铁木儿的二哥，达次麻巴次的儿子，他父亲死得早，他与弟弟巴里巴达成熟得很早，他被派往漠北与这个海都作战的时候才20岁，当皇上的时候才27岁，可是由于继位之后生活糜烂，酗酒贪色，不足四年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公元1311年正月初一，武宗海山得病，初八驾崩，他的弟弟巴里巴达继位，这就是元仁宗。这个仁宗啊，与他哥哥海山呢正好相反，打仗啊不怎么样，但是治国很有一套。他继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到了许昌的泾山，去把这个李梦招来。李梦是他的老师，是当时知名的儒学家的这个学士，他与阿难达争夺帝位的时候，李梦在场，曾经为这个巴里巴达出过谋，画过策，但是事成之后元武宗海山继位，把这个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李梦一怒之下辞职不干，到这个泾山隐居起来了。李梦对海山的行为非常不满，而最不满的是他重用财臣敛财，因为这和儒家的所谓仁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当这个巴里巴达的使者到达的时候，他拒不出山，我不会与那些个财臣们去同流合污，盘剥百姓。使者一听这一点，先生你放心，当今万岁登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财臣，那些盘剥百姓家伙全被砍了头了。哦，李梦捋了一下胡子，这还差不多，走下山。李梦到达了京城，仁宗想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但是妲己太后啊不同意。他提出的理由是呢，中书右丞相是朝阁重臣之首，不能由这个汉人来当，主张由这个铁木迭尔充任。这铁木迭尔啊，原来只是云南的平章政事，过去由于跟这个妲己太后关系暧昧，被招进京来，说个白话吧，有点面首的意思。你说这玩意儿也算是一个能耐。元仁宗呢，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孝呢也是儒家标榜的道德信念之一，对母亲的意见他不敢反驳，于是就让这个铁木迭尔当了右丞相，而这个李梦啊只做了平章政事。仁宗觉得很对不起自己老师，他把这个李梦招来安慰道，朕招卿进京原来想委任以右丞相，由于母后干预不得不让您屈居平章政事之位，不过朕心中有数，朝政要依赖老师，陛下虽为天下之尊，但是却能遵从母命，实属难得，可亲可敬。李梦倒是不在乎，老臣出事本来是为民请命，并非为做官而来，这样就好。仁宗啊，忙不迭的把这个话接过来，一老爱卿之见，当今朝政当以何为先？事在人为啊。李梦这是沉思了一阵，然后答道，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一愚臣之见，应该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好好好，仁宗啊激动地站起来，卿与臣想到一块儿，这个元朝的编制，中央的除了中书省以外还有两个与他平行的机构，一个是枢密院，另外一个是御史台。御史台呢前面咱已经提过了，枢密院呢是掌管这个军务，在这个武宗时候当过宗书右丞相的塔斯布花，如今到这个枢密院任职，他手下竟是一些个能征惯战的这个武夫，对子曰呀、诗云呢全然不通。听说这个朝廷要开科举啊考试，他非常的反感，首先的发难，他进宫质问这个仁宗，陛下继位以来样样都好，愚臣呢他心眼里啊佩服，只是最近听说陛下要开科取士，予以为万万不可。哦，这是为什么呢？仁宗问道，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塔斯布花俩手一摊，读书做文章本来是汉人跟这个男人的拿手好戏，我指这男人就是长江以北的汉人，我们蒙古人根本没法跟他们相比，这不是把权力双手 奉献给他人吗？请出此言实在不通。仁宗啊，这阵反驳道：朕开科取士，只是选他们来为朕办事，并不是把十万江山让给他，权力还在朕的手里，难道会读书就会办事？塔斯布花有点不服气地反问道：会读书不一定会办事，但是不读书肯定不会办事。拿你们家来说吧，你爷爷没有读过书，什么官也没有当过，你父亲读了一些书，当过转运使，你读的书多了一些，能任朝廷大员，这不就很好的说明问题。如果你也像你爷一样不识一个大字，先皇武宗也不会任命你为这个中书右丞相，朕也不敢让你去枢密院共事。塔斯布花无话可说了，但是他心里还是想不通，于是就找了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尔，看他能不能阻挡此事。铁木迭尔啊，也是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布袋子的，凭着妲己太后的宠爱，这才做了中书右丞相。他很少来这个中书省办公，即使来了也不过就是喝杯香茶聊几句闲天而已。中书省的一切政务全由这个平章政事李梦啊来处理，不过呢，他总是第一把手，有些个大事李梦也不得不跟他说。塔斯布花到中书省没有找到他，于是就找到他家里，二人寒暄了之后，塔斯布花就问了：听说朝廷要开科取士，大人可知道吗？看你说的如此的大事，我身为中书右丞相怎能不知？开科取士就是考状元，唐朝、宋朝、金朝都考过，大人认为开科取士对我朝有利吗？怎么没利？听说过去开科取士，哎呦，热闹极了，读书人都聚集到京城来呀，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有黑的，有白的，有丑的，有俊的，那很好看的。塔斯布花一听，你跑这跟我说评书来了，心里话想，这是好，这倒不错，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家伙，李梦将你给卖了吃了，你都不知自己值几个钱一斤呢。于是没好气地说：考试的结果必定是那个北汉人跟南汉人把状元夺去了，我们蒙古人的脸面往哪搁呀？哎，这个不会不会不会。铁木迭尔啊蛮有把握地说：这个状元是我们蒙古人的，那为什么？哎，什么叫为什么？这不是祖宗规定的，无论什么第一都该是咱们蒙古人的。像中书省吧，李梦啊比我读的书多，那也比我会说，但是中书右丞相那是我的，不会是他的吧？哎，你怎么连一点祖宗的规矩全不懂呢？塔斯布花到这阵认为没必要跟眼巴前这位自称啊明白人的糊涂蛋再谈下去了。有道是宁跟啊聪明人打顿架，不跟啊糊涂蛋过句话。于是起身告辞：但愿如同大人所说就好。铁木迭尔拍着胸脯：哎，你放心吧放心吧，我说话算数。塔斯布花走后啊，铁木迭尔到这阵细细的一想也犹豫起来了。听塔斯布花的口气，好像这次开科取士不分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一律同等。李梦曾经把如何选法交给自己过目，遗憾的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如果蒙古人真的不能得到照顾，那真可是怎么说呢，不可思议了。看来要想挽回这个局势，只能啊去求太后。于是他进了后宫。妲己太后本来是个精明懂事人，但是自从当了太后之后，一天比一天的糊涂起来。他认为他的二儿子不如他那位大儿子，人争着当皇帝还不是为了享享清福，事儿应该交给那些大臣去办，自己忙活什么呢？当他听说儿子要开科取士，于是派人将当今的皇上叫到了兴圣宫来问。他住在这个兴圣宫，听说你在搞什么开科取士，是的母后。仁宗这是赶忙回答道：怎么取法？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后干什么呀？让他们当官为国家办事。过去没有开科取士不是也会找来官吗？你让谁当官谁还能不当？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母后，官有忠臣也有奸臣，那可不一样。难道读书的都是忠臣，不读书的都是奸臣？哎嘿， 仁宗一听，哎，这倒不错啊，我妈更

抬杠来了。袁仁宗啊，觉得跟母亲说不清楚，干脆封住了口，此事诏命一下，难以更改了。哎，娶就娶吧。妲己太后也改变了口气，不过状元一定得从蒙古人那里挑，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吗？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呀看着办吧。前面咱们说过，仁宗啊是个大孝子，母亲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他离开兴圣宫之后，立即将李梦招来，向李梦转述了妲己太后的意思。哪知啊，李梦听了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道，此事早已在老臣预料之中，因此我主张此次开科取士分两个科场发两张榜，蒙古人色目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男人汉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陛下以为如何？太好了。仁宗啊，这阵充满了感情地说道，爱卿永远是朕的好老师，科举取士的问题啊终于商定了。君臣二人都非常的高兴，当他们谈到下一步该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君臣一致的意见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说到这儿，李梦从袖中取出了一本书递给了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接过来一看，但只见封面写着两个字农书，旁边有几行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47下，钦此。仁宗一看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李梦递去了询问的眼光，李梦笑了笑，就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梦啊，从这袖中啊取出一本书，递给了袁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啊接过来一看，但只见这个封面上写着农书二字，不过呢旁边还有几行啊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也叫着打47下，钦此。他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老师递去了询问的目光。李蒙笑了笑，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叫王真，东平人，元成宗铁木尔在位时曾经啊当过京德县，这个县啊在今天的安徽省，他是县令，在任6年，6年后呢改任信州陇丰县县令。在没有去这个陇丰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老家东平，家乡的父老听说啊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呢、啊、回乡探亲，于是纷纷啊前来看他。当时、啊、由于黄道婆纺织技术的推广，木棉树也开始由南呢向北移，东平啊有人想种，但是怕栽不活，听说王真回来，知道他是有学问人，于是向他请教。为了推广农业的生产，远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国家就编辑了一本农桑集要，发给各地方的官员。王真的箱子也放着一本，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看过，因此没有办法回答众人的提问。不过呢他很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于是推辞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答应找个时间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众人啊也就罢了。大家伙走后，当天晚上王真就啊弄起功来翻看农桑集要。还真别说，这里还真有木棉这一条。原来木棉产在这个西域，以后移植到了南方，现在又开始北移。这本书啊针对着木棉如何的栽培，如何的管理，如何的使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真呢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的，第二天就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大讲而特讲。您想这个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讲起话来，普通老百姓听得简直啊比那大古书评书还好听啊。讲完了之后，大家伙夸赞不已，都说他不愧当过县令，懂得是真多呀。众人的热情啊反过来又激发了王真，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志编辑一本农书的决心。到了陇丰任上之后，他就开始写作，经过数年的搜集整理材料，一边写一边改，最后这才定稿。全书呢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述农业的历史跟这个耕垦、耙涝、播种、除枝、粪壤、灌溉、收获这些个过程，以及植树、畜牧、桑蚕这些个方法。第二部分白骨谱，分述各种

种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等的种植培育的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收集了农业器械图306幅，每幅附有简要的制作使用的说明，图文并茂，很有见地。这本农书啊，太好了。王真啊，此书完成之后，抄了一份交给他的上司。当时的上司机关是哪儿？江南行省。此时啊，已经是元武宗海山在位了。江南行省就在一次国宴献礼的事，将这部著作作为贡物之一献了上去。哪知武宗啊，连一眼都没看，他认为贡物应该是珍珠玉器、美女佳人，献上一本书，你简直是开玩笑！一气就在这封面上批了上面咱们给您提的那一句话，要打作者的板子。好在王真本人不在眼前，皇上也不能看着打。江南行省的县里人答应回去代打，也就算完了事儿了。从此这部奴书啊，就躺到中书省的文案柜里睡大觉了，直到今天才被这个李梦翻出来。仁宗啊，认真地将这部书看了一遍，他简直被这部书给迷住了，因为他不仅啊是一般的科技著作，其他的内容还相当的丰富。书中说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至理名言。书中还揭露了地方官只知掠民，不知养民，不知己知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农夫田妇之手，骂的是痛快淋漓。更可嘉的，书中还提倡了一些好的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了一种厨社，主张的十家组成一社，厨弟是集中啊给一家耕，由这该家管饭，这样呢，即使一家有了天灾人祸，也不至于耽误了耕作。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农业社合作化。元宗下诏刊印这本书，发给地方官，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由于元宗呢开科取士，有不少读书人被启用做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升平局面。要不是他母亲妲己太后重用了铁木迭儿在朝中啊搅和的这个话，元宗还真可以称上一代的英主了，而元宗时期呢，也可以称作一代盛世。这个铁木迭儿啊，本来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庸才，任麻都不会，靠着妲己太后的宠幸，依照蒙古人要处处占第一的元朝的这个祖规，这才爬上中书啊右丞相的高位。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吃吃喝喝，玩玩转转的，到妲己太后的兴圣宫与这个太后接接闷儿。朝臣们也不希望他做什么，也知道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说也就根本不依靠他。他有时心血来潮啊，也想做点事，不过无论什么事，只要他一经手，没有不坏事的。你比方说当时的国库经过成宗坐吃山空，又经过武宗的挥霍浪费，到仁宗继位已经非常的拮据了。仁宗虽然说主张啊节约，但是偌大的一个国家，开支的数目仍然很大，没有钱怎么行？为此仁宗啊经常愁得连觉都睡不着。单说有一天，铁木迭儿向这仁宗说，国库之所以空虚，主要是江南那个负责执行的田粮没有如数的缴纳，建议派人呢到江南去这个督缴。仁宗认为哎，这倒是一个聚财的办法，于是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去主办这件事情。铁木德尔得到了皇上的招旨，于是选派自己的亲信往这江南去。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些个人也都是一些个任麻不会的，只知道以权谋私。他们到了江南之后横征暴敛，把过去因为灾荒而赦免缴纳的田税也都要进行催缴，甚至挖了人家的祖坟，说是侵占了耕地。刹那之间呢，将一个太太平平的江南搞得鸡犬不得安宁，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官逼民反，赣州的蔡九五伺机举起了起义大旗，杀了地方官，建王称号，号令四方。消息传到了大都，仁宗不得不派兵前去镇压。蔡九五呢是镇压下去了，不过仁宗的国库不仅没有增添这个收入，反而又支出了一些个军费，真是弄巧成拙呀，劳民伤财。事后有一些个御史弹劾铁木迭儿，说这一次民变全是他激起来，铁木迭儿呢全然不惧，

一则来说有太后保护，二一个来说经过了当今万岁的招式，办不好是具体啊催办人的事，这小子一推六二五问没事了。仁宗知道自己点过头，并且有这个太后护着他，只好撤销了催缴田税的官员了事。铁木迭尔经过此事之后也接受了教训，朝中呢无论什么事情哎，他全都不管了，只管一些个私人的事情，从中啊捞取点钱财。书要简言，公元1320年农历正月21，36岁元仁宗逝世，皇太子硕德八嗣继位，历史上成为了元英宗。这一年英宗硕德八嗣只有18岁，但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受人的摆布，他的奶奶原来的妲己太后现在已经成为了太皇太后，想乘着新皇帝登基的机会调几个亲信到朝廷里来告诉他，他竟然回答道，调遣大臣非同儿戏，待孙儿了解以后再行定夺。铁木迭尔有一个亲信在中书省做事，犯了罪之后应该以杖刑，铁木迭尔请求这个妲己，妲己啊出面讲这个情，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刑罚是祖宗定的，不能擅改，该打就得打。想不到原来以为便于掌握的小娃娃，没成想到了这个竟然不听招呼。铁木迭尔跟这妲己太皇太后啊有点后悔了，俩人关系暧昧，再养活一个养活不了了，岁数太大了。这个太皇太后妲己有一个亲信的女友，名叫什么呀，以列十八，您听这名字，以列十八，此人呢狡诈多谋啊，按现在来说啊，两个女人在一块这是闺蜜，太皇太后的很多行为都是她在后面唆使的。平章正是黑驴呢，就是她本家的一个远房的侄儿，靠着她的这个力量先做了江浙平章政事，后来又调任中央任这个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以历十八呢见了这个太皇太后对这个当今的万岁不满，于是就把他的侄儿啊黑驴招到了宫里头，密谋啊打算篡世。什么叫篡世？篡位弑君。黑驴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有这个右丞相铁木迭尔参加不可，于是以历十八呢要将铁木迭尔招进宫来，把计划告诉他了。铁木迭尔虽然说对当今的万岁也不满，但是他却没有谋士皇上的胆量，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这玩意儿掉了吃嘛嘛不香，想嘛嘛不美呀，干嘛嘛不灵了。他听完了以历十八的叙述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的表示自己绝对不阻挠，但是也绝不参与。以历十八看他被吓成的那副怂样，冷笑了两声让他走了。为了革除过去的弊政，年轻的英宗皇帝新启用了一位左丞相名叫拜柱，这拜柱啊本来是成吉思汗时候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忽必烈时候名相安童的孙子，文武全才，在朝臣当中威信甚高。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阴谋很快就被这个拜柱知道，他采取了应变的措施。英宗继位之后准备到太庙去祭祖，太庙就是皇家祭奠祖宗的祠堂，太庙祭祖是重大的隆重的祭典仪式之一，皇上要在这个祖宗的祠堂里面住上三天。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谋士活动就准备在这期间进行。这天夜里黑驴带着一帮的刺客，黑驴哪个黑呀、啊？黑白的黑，驴呀、啊，驴马的驴，您听这名字，冲这名字就好不了。来到了太庙外面埋伏起来，先派了一个身体啊比较轻便人前去探路，那人轻轻的一跳扒住了房檐，一个珍珠倒卷帘上了这个房坡，伏在房脊处仔细的听了听，太庙内寂静的很呢，连人们沉睡的鼾声都能听得见的。这人又飞身回到了原处向黑驴回报，黑驴啊高兴异常，他轻声的下了命了，上。一阵大笑在黑夜里响起，犹如春天的一串炸雷，黑驴被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其他的刺客
也是

个子个儿俩腿打颤，拜寿率领着禁卫军如狼似虎的扑了过来，刺客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杀伤，也有的被捆住了手脚，一场谋士皇上的政变瞬间被扑灭了。拜寿要将为首的交给刑部治罪，但是英宗制止了如此谋逆之罪，还审个什么统统，杀掉就是。诏命几下，拜寿只好照办。以历18黑轮斩首示众，英宗为什么不让这个刑部审讯？他知道审讯的结果必然会牵扯出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儿，那将给自己出个难题。如果连太皇太后都要处置，必然要引起朝廷当中的混乱，如果不处置又如何处置其他人？这样先断了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儿的功，以后呢再反对自己也不会太顺手了，更何况这二位年事已高，让他们自己活也活不了多久。这正是英宗的英明之处。事后他还亲赴兴圣宫去向自己的祖母妲己太皇太后禀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就跟这个太皇太后啊没有关系似的。太皇太后妲己心里窝着一腔的闷气，没办法说，你也没地方讲去，渐渐的还就得了病了，日中一日，不久就死了。铁木迭儿虽然说还居着右丞相的高位，但是一切的事全由左丞相拜柱啊进行做主，他就成了聋子瞎子了。不做工作他倒不在乎，可使他难堪的是有人呢向他求情，他也成全不了人家，他也当不了家，说了也不算数，这呢就使他丧失了做这个右丞相的兴趣，干脆推病在家，连中书省的办公室也不去了。假病啊，哎，慢慢的就成了真病。在太皇太后妲己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呜呼哀哉了。铁木迭儿一死，御史们这阵翻出他以前的老账，此时已经没有了太皇太后的庇护了。英宗皇帝到了这阵也就不客气，招命御史台立案审查，都是明摆着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审查，很快就定了案了。英宗传旨追回了以前所有的封赏，并且抄没了家私，惩办了同党，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死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铁木迭儿连着做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的右丞相，又抱有太后的这条大粗腿，结党营私，广有羽翼，一时难以斩尽杀绝，终于酿成了这个后患。年轻的皇帝粉碎了黑轮等这个宫廷政变之后，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一心一意与拜柱商量治国的大事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又有一个新的宫廷政变正在酝酿当中。这一次政变的头子名叫铁狮，是铁木迭儿的死党，曾经认这个铁木迭儿为干爹，现在认这个御史大夫，在朝廷当中他拉拢了枢密院的野仙铁木，在这个地方他拉拢了晋王野孙铁木的近臣拉倒沙，您听这名字多好听，拉倒沙积极的准备伺机发动政变。从这个忽必烈起啊，历任皇帝形成了这个惯例，每到这个夏景天都要往这个上都避暑，到秋凉之后返回大都。英宗皇帝也不例外，公元1323年农历8月初五，当这英宗与这个拜柱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政变终于发生。八月初二，当这个铁狮等得知了英宗皇帝要起驾返回大都的消息，于是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与此同时，派了一个叫憨罗斯的人为这个使者，去这个漠北去通知晋王，请他急速的率兵南来继皇帝位。如今的晋王名叫野孙铁木，他是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马刺的儿子。忽必烈死的时候，甘马刺也曾经想继承皇帝位，但是文有布木户，武有伯彦，都是他三弟铁木儿的支持者，他看抢不到手，于是下拜称臣了。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了，成宗铁木儿登基之后封他为晋王，镇守漠北。漠北这个地方很大，甘马刺呢镇守的地方是原来蒙古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元武宗海山镇守的地方东面。甘麻刺死后，他的儿子野孙铁木继承了王位。论资排辈，这野孙铁木是当今万岁，英宗啊他的叔父。他听了
汉罗斯请他率兵

0: 回京继皇帝位的。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9: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最近一段时间啊，多个景区实现无痛爬山的相关话题在网上也是引起了热议，又有网友啊就发出了一段在杭州千岛湖天宇山登山的那个视频。视频当中，一条长长的自动扶梯架设在这个山石之间，那扶梯两侧呢喷洒着水雾，游客就沿着这个扶梯啊一路观赏着美景，哎，一路呢就被送上山了，说这山一步没爬，景儿是一处不落。有网友点赞景区的设计暖心，也有人质疑说这么爬山能有乐趣吗？
9: 来，我们看到这官方回复，杭州市的一个相关的负责人徐先生就说了，说其实我们建这个电梯呀，最初的目的就是解决上山的交通问题。那公开资料显示，天宇山是位于千岛湖南岸，是千岛湖畔的最佳观景点。山上呢，在不同高度设有多处的观景平台，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俯瞰美景。
8: 天宇山的海拔呢，大概是350多米，但是山路比较蜿蜒，全程步行的话要走3000米，对于老弱病残的游客其实是不太友好的。于是呢，这个官方就说啊，开始是想在山上建索道来着，不过这索道运输能力有限呀，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电梯的承载量就大了，相比较呢也是更安全的，可以满足景区运营的需求。于是呢，就在2022年啊，然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造了这条无痛感的爬山路。
9: 根据了解，电梯建成之后，游客登上山顶的时间从最初的50分钟缩短到了10分钟。
8: 其实你看啊，这个全国 国内的多个景区也都在实现着无痛爬山。
9: 嗯，
8: 除了天宇山之外啊，在什么浙江的台州神仙居景区也是设置了这个百余米长的自动扶梯，被大家称为是南天梯。
9: 来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神仙居景区呢，它是位于台州仙居国家公园内，海拔是1271米。这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我们这电梯啊，全长104米，提升高度52米，梯阶宽度0.6米，游客从山脚坐到山顶，全程只需要4分钟左右。
8: 哎，包括在浙江桐庐的 Oh My God 心跳乐园在山上，但不用爬山，景区里呢有2处自动的天梯，可以坐魔毯天梯上山。
9: 还有湖北恩施大峡谷的观光扶梯也很有创意，这条手扶梯呢全长688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依靠着大峡谷的山势而建造。
8: 现代化的电梯出现在自然景区内是一件很违和的事儿，但是呢这条手扶梯却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因为设计者啊采用了原木作为材料，屋顶呢则建成了土家风格的青瓦盖顶，远远看过去啊，这手扶梯就像是一条土家楼带，坐落在峡谷的树木之间。
9: 嗯，还有网友介绍说，这江苏南京牛首山还有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也都可以坐电梯来上山。
8: 哎，近年来发现不少啊这个景区都在探索无痛感爬山，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呢不是每一个景点都适合建造这样的扶梯的。
9: 是的，你看有业内人士就表示说，这其中的考量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山体的地形是否适合建造电梯，另外一个要看电梯的实际成本和景区的实际营收是否匹配。说呀，这电梯坡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因为坡度太大，提升高度太高，对游客来讲呢就会有安全隐患。
8: 关于这无痛爬山，有部分网友点赞称啊，这个举措是不仅方便了老人、孕妇和残障人士，而且对体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友好。
9: 是，来看他们怎么说的啊，说腿脚不方便人的便利呀、
8: 还有说是对孕妇好友好啊，大肚子也不想天天闷在家里啊。
9: 哎呀，好好好，这做法不错，观景爬山两不误。
8: 再有说装个电梯啊，造福于人类，游览大好河山景色，点个赞。
9: 挺好，推动懒人进步，休闲游搞那么累干嘛呀，爱爬山的人自然有人会走步道的。
8: 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不叫爬山，这叫逛山，虽然省力了，但是缺少了爬山的乐趣。
9: 哼，这就是没有灵魂的山路。
8: 我反对啊，这都失去了爬山真正的意义了。
9: 就是就是，爬山一步一个阶梯，而且沿途都会有不同的风景，
8: 这能叫爬山吗？这叫上山呀。
9: 这是去爬楼的吧，
8: 乘电梯上山也叫登山。
9: 嗯，我们来看后台也有朋友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发表看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风沙他说了，又不是强制坐电梯，多个选择有啥不好呢，老人、孩子、残障人士也有看美景的权利啊。
8: 哎，七七说了，说想自己爬你就自己爬嘛，想坐电梯的咱就坐电梯，何必因为自己想爬山就去质疑人家坐电梯的没乐趣啊，满足了好多老弱病残想看风景的愿望，这不是很好吗。
9: 还有七色花说了，蛮好的，去山顶有多个选择，喜欢爬山的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喜欢看风景的可以乘电梯乘地铁，各取所需，那不叫地铁，那叫电梯啊朋友。
8: 他说的地铁是吧。
9: 对
8: 啊，老张他说了，蛮好的呀，挺人性化的，很多老弱病残的也有机会欣赏美景，没必要反对，喜欢爬山的可以去爬山的，不喜欢爬山的还可以给别人多一份欣赏美景的机会，但行动不便的人呢留这么一条路当然是很好的选择。
9: 小破孩说了，说珠穆朗玛峰的电梯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8: 灰灰说了，泰山，泰山怎么办呢。
9: 哎，等一下，珠穆朗玛峰是真的你想想就得了，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景区它的受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相信应该很少有想坐着电梯登珠穆朗玛峰的吧。
8: 我是想乘着直升飞机去珠穆朗玛峰峰顶看一看。
9: 你何必呢，你还没上去呢你先高反了。来白了一地他说，挺好的，很多残疾人都可以登山了，这样呢景区门票也会卖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8: 木盒就说了，作为户 外的爱好者，一向以坐索道上山为耻，但我支持这样便捷交通的方式，毕竟不是谁都特别喜欢爬山的。
9: 嗯，还有娜娜她说，哎，天宇山我们之前去过，带着老人和小孩，电梯上去，水滑梯下来，轻松不耽误看景儿，全家都很满足。
8: 哎，那 Chill 他就说到了关于这个票价的问题，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势必会导致门票上涨吧。
9: 嗯，还有海宁他说了，最早一次坐啊是在天门洞张家界，只要安全其实完全可以。
8: 哎，这启林他说了，想起了爬泰山半程爬了3个小时的经历，这电梯真的太有必要了。
9: 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无痛爬山或者是无痛

0: 旅游的各种休闲体验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和体验咯。
1: 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0: 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在网上看到网友饥饿艺术家啊，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帖子。之前呢，他和朋友在杭州天宇山耗资20元体验了一种无需动手动脚，只需要站稳扶好的新型无痛式登山方式。那他的同行法国朋友安东尼啊，对此也是惊叹连连，说这个 I think it was cool 啊。过去啊，他看到这个电梯往往是建在室内的，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方式登山的啊。
4: 很快呢，就有52万年轻人涌入到这条帖子，有网友在评论区大呼小叫，试图艾特来一个无痛爬山的搭子，说我爱爬山，你爱爬山吗？
3: 还有朋友啊，报以热烈的反应说，这下我也爱上爬山了，虽然我甚至没有爬过山。
4: 那半年之后，无痛爬山这个新理念呢，就带着神仙居、天宇山等等多个景点再次的火上热搜。这些地方呢，凭借山势建造了登山电梯，可以从山底直达山顶。
3: 那对于这届年轻人而言呢，他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如何让一个最不爱爬山的人爱上爬山。
4: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无痛爬山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公开资料显示，就是天宇山的海拔呢是只有335米，但是山路很蜿蜒，全程步行是要走3000米，对吧？
3: 是的。
4: 那如果选择乘坐自动扶梯从山底到山顶，仅需5分钟，这远处的群山大桥湖水就尽可收眼底。那自从2022年9月份登山电梯在天宇山景区开通以来，过去查无此山的小土包也是一炮走红了，就成为了旅游博主们口中盛赞的懒人名山。
3: 哎，你看在上海生活的小金啊，他不健身也不运动，自诩是体能弱者，他的社交主页呢分享了40条啊，涉及什么医美、探店、电影和展览，只有一条是关于爬山的。这不爱爬山，爬山腿不疼，在这条爬山帖子下面，他一连打了数个 tag 啊，那表达自己对于爬山的痛恨。那但对于天宇山，他给出高度评价，就是人间值得。
4: 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体能弱者觉得不用爬山难道不爽吗？相比游船的3个小时以上，游玩1到1.5个小时的景点多么难得，特别是赶火车来不及的。二，如果带老人一起去，更是对长辈的老腰和膝盖的最强保护，爸妈还难得夸了我一次呢。三，坐船看不到的风景在天宇山登高望远都能看到，如果遇到超级日落那更是美的不要不要。
3: 哎，确实是啊，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半天，天宇山的电梯以其无与伦比的豪气和贴心胜出，成为了天选目的地。
4: 网上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来自于广东的夏夏，他也有类似的体验。他说啊，是在那一年11假期，他和朋友呢一起去到了广西崇左中越边境的德天瀑布啊，那儿有一种神奇的传送带，可以将游客传送上山。网评表示说，这里是懂懒人旅游的，上山用传送带，下山用滑道，
3: 这就拯救了正在生理期的同伴们。他说啊，他们在传送带上躺下来，想象自己是一件流水线的商品，机械声咯楞咯楞的啊，隔着玻璃往外看去，眼前涌现出了中越边境一簇簇的各种山峰和村庄。无痛爬山希望全宇宙普及啊。
4: 火上热搜之后，无痛爬山那无法避免的就迎来了一场互联网论战，说这有什么乐趣啊，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方向的声音，就他们认为啊，这爬山就是爬山，你不经双脚走上去的爬山那是毫无意义的，修建登山电梯破坏环境还浪费钱，说只能站在电梯上面瞎拍照，哪儿也去不了。
3: 哎，这条评论也是引发了这个休闲派的网友的激辩啊，那爬山嘛，不就是为了看风景吗？这一派觉得啊，这个爬山损伤膝盖又费时费力，5分钟能解决的事儿，何必非要挥汗3小时呢？更何况修建登山电梯为带娃人士、老年人啊，还有这个残疾。

0: 亚洲就出现了最早的缆车索道系统，是位于香港的太平山顶。如今啊，这列山顶缆车已经更新到第六代，而像重庆渝中区的望龙门缆车年龄比新中国还要大4岁呢。
1: 嗯，上山坐缆车逐渐成为了国人旅行爬山的标配。只是到了公元2023年这一波呀，这个悬吊在空中让恐高症患者闻风丧胆的缆车被升级到了稳稳扎根在祖国山川大地的超长版的电梯。
0: 这还不算是最无痛的，
1: 哎，怎么说呢，
0: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精神状态更为领先的网友们已经靠着朋友带爬带拍带合影开始了赛博登顶。
1: 我还可以这样啊，
0: 一边是人在办公室苦苦加班啊、另外一边呢，你的大头照已经登上金顶了。
1: 是的，你像在这个云雾缭绕的泰山玉皇顶啊，重装徒步的朋友们正在努力的架机位留影，顺手敲上满屏人名，力争携28位好友到此一游。爬不了无所谓啊，只要热心的朋友肯出手，世界上就没有你到不了的地儿。
0: 哎，说的真对，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这不止无痛爬山，无痛系列概念在网络上早已出现，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位裸辞3个月之后重新上班的网友，他叫月亮不睡。
1: 嗯，
0: 他在社交平台上呢分享了无痛上班的方法，主打一个无心无情，或者根本不把上班的自己当成人，认为这个人格的自己感受不到痛苦和情绪，这样即使要挤1小时30分钟的地铁换成4次，心里也早已经波澜不惊。
1: 就有网友啊还找到了无痛起床的奥秘，那就是让自己走着睡。
0: 走着睡？
1: 是的啊，主张不婚不育的年轻人们呢甚至是热衷起了无痛生娃。在社交平台上，他们抱着自己领养来的毛孩子向广大网友介绍经验，哎呀很好养啊，能吃能睡，不哭不闹。对于不相信的，他们还会抛出一张绝对真实的猫猫 B 超单来证明。
0: 不管这些离大谱的无痛攻略是有用还是没用，没体力爬山、没时间恋爱、没勇气裸辞的年轻人的确需要一种替代性的体验来填补那些无能为力的缺失瞬间。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替代性满足理论，咱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有提到过，就说当欲望能量在最初对象上遇到阻碍的时候，就会向其他对象转移，如果再次遇到阻碍就会再次转移，直到寻找到一个替代对象以消除紧张满足欲望为止。
1: 那对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借助科技与狠活，甚至是非真实的自我想象，低成本付出，体验感拉满。
0: 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无痛出行、无痛体验、无痛爬山、无痛旅游，总之所有无痛的都可以拿出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哎，你看如今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越来越快了啊！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躺床上睡觉，哪怕身体已经休息了，但是这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儿。
7: 是的，为了能够在工作和生活的缝隙当中稍作喘息，这一届年轻人开始寻求各种解压方式，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 city walk， 还有短途旅行，度个长假，走出日常，看看世界，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解压方式。
6: 不过啊，或许因为这特种兵式旅游太需要满格体力和超人行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出游潮流居然变成了享受酒店式旅行。
7: 找一个心仪的城市，选一个舒适的酒店，早晨睡到自然醒，慢悠悠地看山看水，体验当地民俗和美食。
6: 在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环境里啊，人们得以把视线稍稍地从对未来的焦虑当中挪开，获得片刻的轻松时间。而享受酒店式的旅行背后呢，也是当代人对于工作生活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一种态度。
7: 最近网上有火了一个帖子，就说旅行该住什么样的酒店呢？在这讨论区里，反正住好一点成为了不少人的共识。有人说啊，这恢复能量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去酒店住一晚上，选一个舒服的酒店过周末，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还有落地窗、浴缸，边泡澡边听音乐看风景，真的太解压了。
6: 每一段旅行当中，这酒店也是承载着类似于家一样的重要角色。不管是白天的体验如何丰富，每一个兴奋而又疲惫的夜晚，旅行者总是要在酒店度过。
7: 当代人早就不再花钱买罪受，有条件就愿意给自己住更好的。我们看网上啊，有一个小陈儿，她是女生，她每次规划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一定要订一家有落地窗、能够眺望整个城市景色的酒店。在浴缸热乎乎的泡完澡之后，坐在落地窗前吃上一份甜品，看着外面的灯火辉煌，才觉得自己是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6: 酒店的客房里啊，一切都是刚好的，房间温度是不冷不热的，香薰是让人感到放松的，屋里永远有干燥温暖的毛巾。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奔波了一天的小陈呢，在这里得以迅速的放松精神，恢复能量。
7: 当然，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旅程在不同人的眼中也是千变万化的。当代人呢，比较善于在旅行当中捕捉美好，但总也有不想错过却不经意会漏掉的风景。
6: 哎，为了旅者啊不留遗憾，一些好酒店呢会将这个酒店入住体验和旅行深度来进行结合。一个绝佳的好位置，一扇大大的落地窗，在自然风光的旅游胜地看远山、看大海、看星星，在繁华都市当中呢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灯火辉煌，通过精心的选址和设计，为旅行者的行程加上那么一点诗意。
7: 好的酒店还会针对地方特色开发差异性的项目，让酒店成为人们体验当 地文化的重要一环。比如说像什么洲际酒店集团啊，他就因为热衷于向住客介绍所在城市的一些独特之处，就成为网友眼中高品质酒店的代表之一啊，启发他们说享受真正的当地风情，丰富人生，开拓眼界。还有我记得是在2024年年初泉州簪花特别火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也是每天人山人海，每个这簪花摊子上都排着大长龙，于是呢当地一些好的酒店就直接干脆把簪花阿姨请进了酒店大堂，一进门就能看到阿姨们给这年轻女孩簪花呢。
6: 还有在崇礼啊，这酒店跟滑雪场绑定在一起，设定单独的雪具大厅，主打的就是一个住滑套餐。你像在武汉演唱会高峰时期，一些酒店呢每天都会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
7: 是，当然我们旅行者呢也和酒店是双向奔赴的，在选择酒店的过程当中，人们寄托了放慢生活节奏，感受远方自由的希望。好酒店可谓是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儿啊，人们短暂逃离了柴米油盐，只需要感受远处的风光旖旎。
6: 哎，是的啊，当代人可以说是出门一点苦都不想吃，再等等总被大众呢挂在嘴边。但时间如梭，人也会变，等待原地生活并不会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要的答案也不会在纠结和等待中出现。
7: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旅行是奔赴热爱的冒险。那么在享受酒店的旅程当中，好酒店他会想旅者所想，帮你做减法，给行程降低难度。带娃出行，这好的酒店也会为年轻的父母提供亲子服务，用完善的亲子设施和服务帮助去让父母解放双手，轻松地消耗神兽们的精力。
6: 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亲子酒店啊，那像什么户外的水上乐园呀，还分了深潜水区啊，大人既也能够畅游，小孩也有自己的消耗精力的地方。那酒店旁边呢还会设置有沙滩，小朋友最爱玩的就是沙子堆沙堡，对吧？那老少咸宜的美景拍照打卡，这里可以说是一一都满足了。
7: 另外当代人啊，已经是不止把好酒店当作放松的居所，还会让他见证自己的重要时刻。那投桃报李，好酒店会在此时当好一个合格的背景板，既不喧宾夺主，也仍然时刻陪伴，急其所需，祝福其所愿。
6: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酒店就非常贴心的在客人生日的时候送出祝福，布置气球和红酒，在落地窗旁边呢，你既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还可以把你的情绪价值呢直接拉满。
7: 嗯，
6: 有人呢可能会选择在深圳啊和朋友一起来享受毕业旅行，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阳光、海浪、沙滩，记录青春。
7: 来，莉莉在后台说了，上次出去在酒店躺了3天，走的时候去了个景点儿，你这有点过分了吧。还有高乐高，他说身体和思绪总有一个在路上，反正好好享受旅程那就对了。
6: 还有小新，他说如果把这个酒店当作旅游的一个目的地，那就选个好的，如果只是一个休息站那就随意点，不过在日常生活里啊，也会把酒店当作是一个周末选项。
7: 还有摸摸，他说每天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好评。
6: 哎，确实是啊，太贴心了。有海有山，他说了出去玩对自己好一点，住好的酒店很重要。
7: 还有魔法师，他说还有那种一站式亲子遛娃酒店或者带温泉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6: 哎，我虽然不是带着孩子去旅行，我有一次住的就是亲子酒店，我觉得大人在那儿也是挺享受的。
7: 你知道吗，咱们同事啊，就是不远千里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他是为什么去呢？源头在哪儿？源头就是他家娃在网上看到了一家酒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决定了去这个城市旅行。
6: 哎，你看其实不同的酒店确实是给予大家不同的情绪价值，那大家呢对于这种无痛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了。
7: 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体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无痛旅游啊。那旅游为的是啥呢？那不就是追求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放松吗？如果将不停的在网红景点打卡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在排队等待当中消耗了

0: 旅游的时间，那么旅行的意义是不是也就变了味儿啊？
1: 对，比起以往的旅游方式，躺平式旅游在年轻人群体当中火了起来。什么感觉呢？就是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外卖叫点当地的特色小吃，窝在床上用投影看个电影，这种无需耗神又能体验到在路上的方式，给我们在思考如何放松时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0: 有人不禁会问到啊，说这种方式不会无聊吗？这和在家里躺着有啥区别啊？
2: 不一样，不一样。
0: 但这些体验过躺平式旅游的年轻人会告诉你说，不一样，不一样。从中啊，窥见了一些旅游的不同意义。
1: 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先订一个好的酒店，然后呢，就会选择睡到自然醒，就是主打一个很随心的状态。甚至我就在酒店会待很久，去体验一些酒店的设施。当然，体验设施都是少的，更多还是就在酒店待着。我爸就说我了。你这不是乱花钱吗？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说把好好的风景来看遍，你尽量的应该多出去走两步啊。可是每个人他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啊。
0: 是，其实选择躺平的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摆烂，对吧？就不同于家乡的小巷子，各式各样新奇的小吃，公交车上掠过的城市风土，那这些呢都是吸引外地人前去旅游的城市元素。
1: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千篇一律卖着古玩的街道，味道相差不大的小吃涌进各个城市景点的时候，无疑就会冲淡当地文化的吸引力。伴随而来的就是游客会发出一种什么失落呢？哎呀，我出了省，但好像又没完全出，
0: 哎，就很失落。那么在这些景点当中呢，游客有的时候连路边店铺在卖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会被人群带到出口。这种情况下，就连拍出来的照片都需要裁掉底部的大头脑袋，看着成片，叹息着缺少美感的构图。
1: 而且你知道吗？有一次假期的时间，我去到了一个古城
0: 啊，
1: 哇，真的是三步一回头，全部都是古城的街道，两边到处都是汉服旅拍馆。关键是各家啊，这价格还都写在外面，明码标价。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规模大一些的，但是同质化也太高了吧。
0: 哎，我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特别热门的大假期去到一个古城，然后呢，当时这个人多的呀，就是特别著名的那几个，就是什么园林什么的，我都没进去了
1: 啊。
0: 然后当时挤在人群当中的我，默默地发出了一声笑，我是来干嘛来了？
1: 你是来看人头来的？
0: 就感觉自己消耗了整个时间，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1: 哇，突然感觉很开心呢，张小白又浪费了一个假期，
0: 幸灾乐祸了吧？
1: 是是是，你看啊，我们在网上看到有朋友分享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去年六月份，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小章鱼他是一网友啊，他和室友呢就在学校对面订了一间带麻将桌的酒店，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日常活动就是睡觉、打麻将、吃外卖、看电影，偶尔傍晚的时候呢会在街上拍点照片。也许是因为这毕业日的临近，这几天的时间里，这四个人的感情也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不断升温。
0: 小章鱼呢经常还和室友笑称说，这就是他们的毕业旅行，虽然没有像计划当中那样去很远的地方来一次真正的旅行，但是却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放松。
1: 那对他们几个来讲，这场毕业旅行真是足够完美了。
0: 不同于小章鱼啊， YK对于外出旅行的期待向来很高。考完试以后，她就满怀着期待啊，和闺蜜前往了上海迪士尼跨年。虽然预料到元旦期间这园区人会很多，但是他们到园区门才真正的见识到比他们情绪更高涨的一群人。一个项目排队两个小时，体验五分钟，三四个项目体验完，哎，这天也黑了，他们也是精疲力尽啊。
1: 第二天呢，抛去几页纸的计划，这个 YKK 她就和闺蜜睡到自然醒，点外卖，点了当地小吃，眼瞅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直接劝退了他们原本要去外滩的计划，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选择打开投影仪看一部电影。
0: 后来的几天他们就没再去什么景点了，只是在酒店周围转了转，考试过后的疲惫感也就烟消云散了。YKK 说啊，她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1: 网上有一位网友，他的体验非常贴近我的喜好，他说在外出旅游的诸多准备工作当中，这位朋友最看重的就是酒店的舒适度。首先去海边一定要选择明亮的海景房，最好还是270度的。 去古镇一定要选择带有古朴气质的客栈民宿，这样对他来说，即便是在当地的酒店里躺几天，也能够将这个地方的景色尽收眼底，还能够体会到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0: 这位朋友啊，一有时间就会去旅游，前几年他很喜欢到各

0: 各种景点打卡发朋友圈，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节假日景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旅游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得不到更好的一份放松。
1: 嗯，在他看来，当地许多酒店和民宿其实比景点更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的特色，所以现在的他去旅游呢，首选便是一个舒适的酒店，在这儿看看窗外的城市，和客栈老板聊聊天，就能得到十足的放松。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的旅游方式，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个最放松的生活姿态。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关于这梧桐旅游各有各的说法。林林说了，这出门旅游唯有酒店和自助不可辜负。
1: 是的是的，而且必须要带早餐，早餐必须要是自助。
0: 嗯， Victory 他说了，这档次越高体验肯定就会越好。
1: 有道理，以前都是先看旅游景点，现在就是先看酒店，先来打开这个酒店软件先确认一下，是吧。还有 Valley 他说了，说是其实今天的话题相信说进了很多人的内心，五星级酒店及以上星级酒店的大酒店就真不敢奢望了，总觉得太贵了。其实只要一家好的快捷酒店、时尚酒店能够干净整洁，有良好的空调系统，可以看网络电视，价格不贵，那住上一夜其实就真挺舒服的。希望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快捷酒店，大家可以来一起推荐。
0: 哎，我也挺想知道的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贝，他说每次出去玩都睡不好，回到家还是自己家的狗窝最舒服。
1: 嗯，还有雀长城，他说这个我不同意啊，出差天天住酒店也没见能量恢复呀。
0: 因为你住的时候还得想着工作呢。
1: 关键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兄弟是不是责任心太强了，
0: 他是出差才住的是吧。
1: 关键是出差吧，有的人心大就当是旅游去玩了
0: 啊，
1: 有的人呢可能回到酒店赶紧打开电脑开始码字。
0: 哎，确实是，这不同的朋友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梧桐爬山一样，有的喜欢爬山的可能就压根看不上这种电梯式爬山了。
1: 有一位作家马德，他在允许自己虚度时光中就回忆起小时候，说明白了成年之后的快乐为什么消失。他写道，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啊，不期待结果，小的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0: 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人们暂时的卸去生活的重担，不局限于计划与期待的时候，来一场漫无目的和无所事事的躺平式旅行，那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松吧。
1: 嗯，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自己的梧桐旅游的各种体验和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Yeah。他们说他变了，歌词不再免费了，跑去洛杉矶演出甚至可以免签了，拿下几十万的酬劳，生活不再艰险，不再筹钱拍摄8000吃顿午饭，不再差。

0: 在健身房里付出一切，手机 APP 里三个学习英语软件，睁开眼睛突破海报贴在他的床沿， Black God 告诉他不能买。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话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林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李令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李令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李令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

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年龄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

名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想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愿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他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

成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行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

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泥泞化的面试官在两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八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他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泥泞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
以及自己

0: 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化，还有向静海。

向静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

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
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

0: 梦。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经常呢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啊。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来讲哈，政治和经济呢从来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关于财经方面的话题。人行在5月11号发布报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在今年的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加了相关的一些比例啊。像科技贷款增加了 13.7%， 绿色贷款呢增加了 17.6%，普惠贷款增加了10.5%，养老产业贷款增加了26.3%，数字经济贷款增加了22.4%。我们也看得出，这几个领域呢，它的贷款数量都在不同程度的增长，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目前人行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是持续的显现。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长期资金达到了20000亿，资金面是保持宽松的状态。那接下来，人行的操作将会继续的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的结构性金融货币工具，来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很多的老百姓也看不大懂哈、啊，说在前些年呢，咱们实行的是紧跟银缩这个政策啊，那现在呢，为什么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这主要呢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主要是为了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或者是外部冲击的时候，为市场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啊。咱们这个人行呢进行一个放水，意味着市面上的钱就更多了，从而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消费和就业。首先，当经济增长乏力或者是物价持续低迷的时候，比方说低通胀或者是通缩的时候，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可以增加货币的供应，推动物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防止经济陷入停滞。一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哈，增加货币的供应，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市面上的钱多了，意味着人民币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贬值，所以您的这个投资取向呢，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整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支持实体经济，都知道哈。咱们实体经济呢是国家的这个命脉之一，目前来讲呢，如果大家都去发展这个金融经济，就像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确实是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些政府这样的一个非常清醒的教训。所以支持实体经济也是需要从贷款利率方面进行给他们松绑解压，能够减轻企业的贷款、个人的房贷利息负担，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居民增加消费，来带动经济的活跃度。另外呢，在一方面也可以稳定就业和市场的预期，我们通过这样的财政大放水改善融资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少裁员，增加市场的信心，避免投资和消费过度萎缩。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配合财政的政策，当政府在加大基建方面的投入的时候呢，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能够为项目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哈，最近一些年我们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投入，不管是在高铁、水电站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啊，都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这个建设呢需要用钱，
而且呢是需要用到银行贷款，在一方面咱们这个银行的利息降低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些财政方面的压力。注意到的是，这次的一个货币政策它是适度的，并非是过度宽松的，目的就是避免恶性通胀或者是资产泡沫。相对来讲哈，在我们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在咱们国家呢也是先后出现了多次，比方说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在疫情之后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采用，当环境好转以后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会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也是采用这个政策，在2020年疫情期间都采用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拖住经济。是的，政府也好，财政方面也好，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就是为了我们整个经济能够向稳向好的一些发展，主要就是让我们国家啊继续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来进行一个发展。那不管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啊，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哪怕是我们驾着私家车前往高速公路，前往未知的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安全也很重要。目前在我们通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般呢是采用这样的 ETC 啊，或者是人工渠道进行一个通行。那最近呢，网上就流传说呢，凭车牌直接上高速，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凭着这个扫描这个杆儿啊，就杆儿就直接抬起来就可以过高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说法呢不太准确。如果说真的有这种说法的话，那应该是另外一种通行方式，手机加这样的一些通行方式。它呢是不用通过 ETC 啊，不用停车，基本上呢能够无感通行。基本上来讲哈，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公路收费方式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那么这两种方式呢，目前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只不过呢，它只在咱们川渝地区和江苏省的一些高速公路在试点运行，并没有在全国铺开。那这种第三种不停车的消费方式是哪一种呢？它就是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的新的收费方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怎么去理解这种方式？又要手机哦，又不需要卡，哎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哈。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车牌就无感通过高速公路。来自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介绍说，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依托的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的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其实啊，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呢，我们需要用到手机，同时也要和车牌配合使用。在这种模式之下，当我们的爱车进入到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辆，并且记录相关的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人工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啊。您是相关的注册用户，当然需要注册到我们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哈。那么咱们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口呢啊，就会自动的抬杆。那如果您不是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主机上生成二维码的方式啊，通过手机这个方式进行一个手机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操作。这就是我们手机加无卡的这样。

一个通行的关键。首先呢，它不是说取代 ETC 啊，也不是说取代了人工收费，而是在 ETC 和人工收费以外的第三种通行方式，也就是免临卡、免还卡，也是觉得比较方便吧，因为它自动就抬杆了哈，确实很方便，极大的方便我们，就是节省我们在高速公路路口的一些通行时间。目前这种模式呢，正处在试运营试点阶段，主要是在咱们重庆和江苏的一些地方进行，无论您是否提前注册，操作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再来说说没有注册的用户，您是临时扫码通行的，对于偶尔使用或者是不提前绑定的车主，您在入口的时候呢，在人工车道自动识别车牌，您用微信支付宝扫描这个屏幕的二维码，就直接的抬杆进去了啊。到出口的时候呢，再扫一次码，您出示您的付款码，完成支付就可以驶离高速公路。这是没有注册的用户，基本上适合偶尔来经过咱们高速公路这种情况啊，是属于临时扫码通行。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属于注册用户，那就属于入口自动抬杆这种方式了，需要您提前花一分钟来注册。具体呢，通过我们的重庆或者是江苏的地方小程序，重庆的小程序叫做高速马上行，马是二维码的马啊，江苏的一个地方小程序叫做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啊，江苏高速无卡畅行的地方小程序，绑定车牌和支付的方式。当您在入口的时候，需要走的是人工车道，等到系统识别车牌自动抬杆，全程无需操作手机。那在出口的时候呢，就需要自动的从绑定账户来扣款，如果您开通了这个免密啊，就 OK 自动扣款，或者是点击手机推送的信息来完成支付。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啊？确实很方便，那么也不需要我们拿卡了，而且呢，基本上呢也不需要用到 ETC， 直接的就是通过手机加车牌的方式直接的去通行。它是在人工车道和 ETC 通行方式之外的第三种收费的方式，很方便，但是目前呢也只是在川渝和江苏地方人工车道试用，未来的话会在今年年底逐渐的在全国各大高速公路铺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第三种收费方式是手机加无卡的通行方式，是要走人工车道的哦，不是 ETC 专用车道，不要走错了哈。这只是一种新增的补充方式，千万不要因此把车上好用的 ETC 给拆了哈。ETC 呢还是有一些它的用处，比方说毕竟打个九折啊，这个对于大多数来讲还是觉得挺划算的。如果呢您经常跑重庆或江苏的高速，也不妨在您的小程序里头注册一下，试试看是否是更加的方便。确实是在我们的 ETC 和人工车道以外的出现了第三种通行方式。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身边呢希望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和安全。刚才提到的是在自驾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通行方式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们经常坐飞机到各大航空公司去订机票，以前呢我们在网上进行一些选座哈，也是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头一天临时变更了它飞机的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了窄体机，要么是靠窗的座位变成了中间的座位。哎呦，这种是特别的让人生气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航空公司买票的时候，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其实就完成了一种双方的一个合约的关系，至于你买的是什么机型，你买的是哪个座位，这个都是航空公司给到的咱们乘客的一种承诺和一种服务。但是头一天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飞机的机型变了，座位给变了哈，这种临时改机型或者改座位是否属于违约呢？那航空公司提出的机型不能保证，
又不退又不改，是否

合法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展开一些讨论。曾经呢，就有记者就问到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一些讨论。他也承认哈，他说呢，航空公司的这种临时变更车型啊，临时变更座位这种行为是属于违约行为。为什么呢？依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票以后，航空公司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记载的信息，包括人家乘客乘坐的座位号、乘坐的机型提供相关的服务。当座位和机型固定下来以后呢，它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那如果航空公司擅自变更，实际上已经是属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行为。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像我们乘客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遇到航空公司这种大航空公司这种店大欺客的现象，往往也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吞吧哈。那遇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运输条款提到的机型不保证哦，不退不改哦这样的条款，那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条款是霸王条款，它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消费者是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绝对不能够说哎，航空公司它怎么的势力如何如何的，它的资金怎么怎么雄厚，我们小老百姓对待它也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吞，好像是真的是我们去告它告不赢哈，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预设。这种呢，任何的公司任何的个人在现代社会法治运行的当前的背景之下呢，也是需要依靠相关的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哪怕它是大公司，也是需要根据我们现有的国家法律来执行它的一些运输服务，也是不能够违法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普通的小小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我们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如果我们在消费者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类情况，首先把自己的这个票据给收理好啊，包括我们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然后再跟航空公司进行协调。首先不要一下子就走到法律这个渠道哈，首先私下协调，能够协调好的不一定非要走法律的途径是吧。那跟他协调以后呢，要求改签，要么要求退票，或者是返还相应的票款。那如果跟他协商不成，那我们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咱们这个航空公司它上头呢也有当官的哈，也有他们的主管部门，我们向这个主管部门进行一些投诉，我们并不是有理没地儿说。必要的时候呢，如果说都说不清楚，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走到这个层面是我们老百姓不想看到的，也非常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没办法哈。

不作为这种情况，也逼得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费时费力费钱就苦果就自己吃了，这个是错不在咱们身上，在航空公司违约的行为上。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航空公司他还不正是店大欺客，这种违约的行为越来越突出吗？那损害的就是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也希望每个人都来当当这个刺头啊，来维护自身的一些权益。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家现有的一些案例，现有的一些事例当中啊，还真的是改变行规，甚至改变

那么保存好自己的一些证据、一些截图、一些航空公司的变更信息，准备好这些呢，咱们才有底气跟他进行一些讨论。这个航空公司协商不行，还有航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不作为，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是最后走到这个法院啊。我们也希望呢，航空公司也好，或者说个人也好，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你遇到的这件事儿，它不是个例，它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消费者，维护的是整个行业的生态，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有维护啊，那商家的利益其实不能够忽视，在法律框架之下，商家的利益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再把话题来转向这个网上购物这方面哈，网上购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款，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商家的这样的一份对消费者的爱心，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诚信的行为，或者说促销的一些行为，来肆意的滥用啊，就是穿了几天的衣服，哎，穿得脏兮兮的，就七天无理由退款嘛，无理由，你管我穿得脏还是干净的。甚至一些衣服呢，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弄脏的，或者是弄破损了哈，无理由退款，商家是有苦难言。很多商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真的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个消费者一样，打掉牙往肚里吞嘛，那也不行。商家呢也是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遇到这种不诚信的一些网上购物的一些行为哈，有个一个商家也是较真儿，也真的让这个消费者，这个不诚信的消费者付出了代价。就在最近，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哎，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多少也听过哈。有一个消费者呢，来自北方，我也不说他是具体哪个省啊。这个省呢遇到这样的一个仅退款的行为还比较多哈。他呢就是买了那个100多块钱的榴莲，然后呢说你这个榴莲不新鲜了，然后呢就倒垃圾桶了，说我要求退款啊，说我退货呢也不现实，因为榴莲嘛，生鲜的食品退回去估计也坏了哈。那商家呢就发现这个人呢，他的一些购物行为确实也存在多次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他就觉得从我提供的这个货物的品质是新鲜的，而且呢从我运输采用的这个包装条件，采用冷链加冰啊，也不可能保证也不可能说在路上就遇到什么颠簸品质就坏了，因为为了保证榴莲这个品质，商家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怎么就变质了，怎么就没变了呢？他是一个敢于较真儿的人，于是呢他就驱车1600公里啊，这个远远大过于190块钱的订单了。很多的老板呢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啊，就遇到这种事儿倒霉啊，自认倒霉就行了。但是这个程先生呢，他非常的较真儿啊，就不会顺着这个消费者，他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是属于恶意欺诈，把榴莲给吃了。然后的要求又退款，你两边都薅羊毛，确实太可恶。所以这个消费者这个行为哈，我们的商家不远千里啊自费去打假维权，也牵涉到了我们在互联网上买东西客户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那我们商家啊也不是冤大头啊，不能说你这个法律就倾向于某一方，那你这个法就是恶法。哎，我们是应该维护两方的一些权益的。但是在网上呢，这种仅退款呢，本来是商家的一种促销的一些行为，但是被很多的消费者滥用，当无理由退款变成了无底线，本来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被有些人居心不良的人当成薅羊毛的一些捷径，那我们这个商家不答应，我们的法律也不答应。事情从事发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月了，商家程先生啊，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权了，也得到了希望的结果。

我平台呢是退回了他的货款，这个买家特别的讨厌哈，他现在已被刑拘了，被拘留了哈，也是给我们那种纯粹不诚信的买家们一个教训啊！你这种恶意的欺诈行为，他就是属于触犯法律的，是要去坐监的。有人呢支持商家较真维权，也有人觉得哎呦，驱车1600公里，你这个订单才190，这1600公里，这个咱们的路费呀，路上耽搁这些钱，绝对超过190了吧？划不划算呢？啊，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都来助长消费者这种不诚信的欺诈行为，我们的商家的利益从何保障呢？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哎，给咱们的商家出了一口恶气，这个程先生他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一个刺头，这样所谓的较真儿的人，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呵护我们的商家的利益，让整个行业的法规能够更加的完善。营商环境不是说政府的一个大方向的营商环境，还牵涉到我们网络的营商环境怎么更清晰更公平呢？曾经呢也有某一位大学的教授就提到了，他说呢他是支持商家维权的，这个事儿呢是属于典型的反向维权。一般来讲我们是说消费者向商家进行维权，但这个案例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因为买方的确是侵犯了商家的利益啊。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啊，也引起了我们网络的一些关注。在网络交易领域，有一些买家不诚信，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的是商家的合法权益。不管是对我们消费者自己来讲，营商环境来讲，市场秩序来讲，都造成比较大的危害。大家都去不诚信，都去薅商家的羊毛，你觉得你这羊毛能薅多久？而且呢这种行为，不诚信的行为，不管是从商家这个角度还是从买方这个角度，不去制止，不去进行处罚，那大家都乱劈柴吧，大家都不诚信吧，整个生态将何以为继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商家出于时间精力和其他考虑，选择了忍气吞声和妥协。我们看得出在维权这起案例当中，程先生他是不愿意忍气吞声的，他宁愿自己掏腰包，甚至在这笔维权的案例当中他还额外受了一些损失。虽然说平台已经返回了他的这个货款190，但是他驱车1600公里前往山东这个地方去进行维权的时候呢，他路上的车费，他路上的一些误工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190所不能够比拟的，但是他宁愿舍本也要去维权，要一个说法，体现了我们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种觉醒，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这也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当然了，在这起案例当中还有一方也不容忽视，就是我们的平台方。一开始商家跟平台申诉，平台是驳回了，哎呦，第二次平台回复说需要等警方来处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平台在这件事情当中发挥的作用呢？平台也好啊，你本来是应该站在一个相对公立的中立的一个态度才处理商家和买家之间的一些纠纷。我们不建议说平台一定要维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你为了你的这个流量啊，也不能说一味的去维护商家的利益。这个呢还是要站在公平公正中立的态度，两边都会偏袒，要法律作为一个支撑。但是从这起案例当中明显的，这个平台最开始两次是做法是欠妥的。对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争议，平台具有调整处理、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机制和实施行为这样的责任。但是显然从这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平台在这方面维护商家利益方面显然是失职失责了。在发生争议的时候，特别是仅退款这个争议的时候呢，平台有识别的义务，有处理的义务，有判断的义务，不然要你这个平台干嘛呢？我还不如说商家直接跟消费者交易，是吧？在这个商家维权的过程当中啊，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是驳回了，
情形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是等待警方处理，处理了以后呢，平台是退回了。

0: 这个款项，但是也存在两个可能性。首先，平台的确在规则和识别的机制上有一些漏洞，或者是在这个能力上哈有一些问题。从另外一个情况来看，还不能断定说平台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必然要担责。从具体的细则来看，他也没有说明具体的驳回申诉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确实有点让商家伤心。虽然说他后面采取了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但是在如果说不是这个商家较真儿的话，这件事儿一定是以商家的忍气吞声来结束。那平台的作为体现在哪里？整个维护商家的这些公平公正的一些行为，你的机制又在哪里呢？那么我们说互联网呢，它不是法外之地啊，它有平台，有商家，也有买家。在互联网上实行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确实最开始设立这个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像少部分的人哈，薅羊毛啊，恶意欺诈这种，还是属于少量的老鼠屎。但是不能让这个老鼠屎破坏了我们良好的营商环境啊。但是的确呢，这个买家这种恶意欺诈的行为，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如何让这些规则不被恶意仅退款的人滥用呢？是的，7天无理由退货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义务。它和仅退款还不太一样，7天无理由退货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应该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在这个前提之下，限制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就需要加以识别了，既要做到控制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讲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希望我们的平台方能够加以识别，吃一堑长一智啊。首先，买家买了货，真的把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不当获利的手段，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的出现。遇到这种情况，平台你怎么去制定规则堵住漏洞呢？还有第二种情况，当买家大量的购买，大量的退货，其中有不好的、不诚信的消费原因，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去雇佣买家，一些买手去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平台你又怎么去做？还有第三种情形，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就退了。比方说买个花瓶，买一个什么其他的物件，用完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像这三种情形需要重点的加以识别，来最大程度的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到保护，同时呢也能够识别不诚信的人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哎呦，话说回来啊，这个法律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是在互联网上针对我们卖家和卖家这样的一些经营行为和购物行为啊，咱们的平台也是够累的哈。都希望呢咱们都是诚信经营，但是总免不了有几颗老鼠屎想要搞坏一锅汤，为了自己不正当的利益哈，就是破坏整个行业的生态和规则。但是呢，在现有的也不能说每个商家都是诚信经营的吧，每个人的道德都是很高尚的吧，每个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吧，这个对于商家来讲，对于我们买家来讲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发现法律啊，它不断的在制定，不断的完善。哎呦，你要说到咱们国家的法律，那可多了，比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多。这个呢，法律的制定完善是非常的有必要。但是我想问一句哈，当人的道德良知在不断下滑的时候，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定会越来越多。过去20年前发生的一些案例和20年后、30年后，甚至在未来30年后发生的一些案例，人的道德水准的一些不断的下滑，人的信仰的一些缺失，绝对会 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纠纷、新的矛盾。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法律滞后没办法，谁也不能料知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人的良知它会在下滑的情况下，法律的一个及时的制定完善堵住这个漏洞绝对是滞后的。所以法律它是一个我们社会保证它基本运行的一个下限，我们的上限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道德和良知，提高道德和良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堵住法律的漏洞。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法律制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需要我们公民自我的去约束，从书籍当中，从他人的行为当中啊，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建立道德和良知，才能够堵住这样那样的一些破口。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的为您分享相关的话题。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8: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刚才的话题呢，我们说到的是网络的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商家不诚信，现在呢，买家也有不诚信的哈。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我们的平台需要识别，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说仅退款，它在哪些场景，怎么去制定相关的一些法规、一些细则，来堵住我们买家的一些不诚信的一些行为，呵护整个营商环境的一个良序友好的发展。再来说说哈，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作为公民，现在都是以诚信立足，诚信为本。你不诚信，你真的就是很难前行的。在你的贷款，在你去购物，在你坐火车飞机，你的不诚信，你是属于这个老赖，绝对也会让你寸步难行。比方说，当我们在驾着爱车去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不违反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被驾照扣分了。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前些年说哈，这个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或者说呢找张三李四的这个驾照可以扣分，那目前来讲啊，这样的做法还能行得通吗？最近呢，网上这种代办消分的广告是屡见不鲜，让不少的车主是动了心。有一位来自山东的一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山东济南公安局的相关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啊，说自己因为驾照被扣分了，在网上购分购买这个消分服务被诈骗了。本来呢是想花钱让驾照减减分，谁知道呢在花钱这个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自己钱被扣了很多，被不知不觉的就给转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前两天啊，这个杨先生呢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了。他在某个购物平台，还不是他自己有意找的，就某个购物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平台给他推送了一条广告，说呢可以就是花钱来修分。客服呢告诉他说，他被扣的6分以及罚款200都可以通过内部人员操作来免于扣除，还可以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很少的费用。对方呢还声称自己是内部的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哎呦，很多人，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啊，很多时候一听内部可以解决的，哎呦，赶紧的排着队去呗。这个业务呢，对方说只需要560块钱，流程简单，当天办结，而且向杨先生介绍了所谓的成功案例啊。杨先生说，这还犹豫啥呢？有内部通道啊，这个罚款可以减少，那么可以免了，咱们的这个分儿啊可以免了，只需要560块钱就把事儿给搞定了，人家还有内部通道呢哈。随即呢就点开这个链接，在客服的引导之下，按要求提交了自己的资料。有哪些资料呢？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让对方把扣分给消掉。结果呀，并不是他想象那么当中的一回事儿哈。对方说呢，需要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手把手教他怎么操作。杨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就去做了啊。对方反复说，自己是真的哦，我就是某某单位的内部人员，已经办理很多次，肯定能消分，别担心，赶紧的去注册这个会议软件，赶紧的去操作吧。在这个软件上呢，对方以同步 IP 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哦。随即呢，骗子就客服吧，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到了3次4次，突然杨先生发现自己的手机黑屏了，无法控制，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 立刻把电话卡给拔了出来，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还真的就像杨先生料想的那样，自己的手机真的给诈骗了，手机内账户内的12000都被转走了。民警核查资金的流向发现呢，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了某个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且寄往了外省。哎呦，这个民警呢也是说时迟那时快，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还是啊及时的帮杨先生挽回了12000的损失。哎呦，这起案例当中多少对我们的消费者有一个警醒哈，我们有的时候呢听别人说，或者就像杨先生一样啊，在某个购物平台听到这种拿钱可以消分这种信息，赶紧的哎排着队去吧，对方有内部通道，对方稍微操作一下你的这个分扣的分哎就可以及时的补齐12分，然后你这个罚款呢也可以不用交了，只需要交点手续费就 OK 了。谁知道呢，通过杨先生亲身的案例就知道了哈，这个消分绝对就是织的一张网吧，就等着你往里跳呢。他在其中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在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全是虚假信息，杨先生却实打实的给对方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行驶证、驾驶证照片啊，我泄露了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然后呢，怎么让他上当呢？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这个软件就是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的授权。在诱骗之下，杨先生开放了手机的权限，使对方可以远程的登录手机。然后呢，他又让这个杨先生完成了人脸识别，银行信息全部都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这起事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先生就介绍说，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帮您下载所谓的正规代理的消费软件，绝对就是假的，植入了木马病毒的，诱导你去共享屏幕。嘿，这个屏幕一旦共享那就糟了，您输入的银行卡号、您的密码全部都是在犯罪分子的视野当中裸奔。实际上呢，他通过远程操控您的手机，直接的执行黑屏操作，让你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可以说在这起案例当中啊，我们以前也是多次介绍过啊，他的这个诈骗分子的骗局编织的这些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最关键的一个操作就是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让您手机的权限全部开通，诈骗分子就通过这样的操控您的手机，就把您的钱给划走了，您的密码呀、验证码呀、余额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呢诱导你进行各样的操作，您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帮您办业务，实施诈骗啊，盗刷您的账户资金。只不过呢，他是打着消分这样的一个噱头在实施诈骗，还有很多的方式也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噱头实施诈骗，也不排除用远程操控的这个模式，或者说让您去点击不明链接、木马网站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哎呦，这个骗局是多了去了，这个消费者呀一定要警示，一旦就是中招，往往损失惨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4项权限是坚决不能开的，一个是屏幕共享功能，还有就是悬浮窗的权限，以及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另外陌生的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也不开。那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你要去减分，担心这个分扣完了咋办呢？这个网友啊也是非常的着急，杨先生着急嘛才误入歧途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这个警方呢说 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的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还是通过法定渠道来办理学法减分。目前根据交管部门的介绍，驾驶员发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要处理，应当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以及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违法处理窗口法定渠道来依法办理。如果说您一个记分周期内扣分没有达到12分的，符合一定条件，您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来扣减您的交通违法记分，也就是常说的学法减分。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最高可以减免6分，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办理。哎呦，这个杨先生早知道有这么操作，那还去上当受骗吗？就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信息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杨先生上当受骗这个案例，希望大家呢不要步他的后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希望你引起重视啊。通过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 APP 进行学法减分。当然呢，它一次性只能减6分，前提是您这个积分扣的不太多的情况下。本来呢，交通法规呢是要求我们市民来遵守，特别是我们的驾驶员啊，触犯交通法规呢，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采用一些补救的方式。但如果说您这个记分周期扣的太多了，那没办法，确实是要说明您的这个驾驶行为存在一些问题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也曾经有过杨先生这样的一些担心和顾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例呢，相信对您来说这个学法减分哈是有一定的帮助和提醒，同时呢也必
1: 强劲动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打造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放大通道、物流、产业、平台、市场优势，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袁家军强调，要创新重塑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机制，突出实践创新和规则创新相互促进，完善市域统筹推进、国际合作联络协调等机制，努力构建市域一体、13+2协作、央地贯通、国内外联动的多跨协同推进体。

0: 体系，要着力推动规模化推广应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签发主体，拓展创新一单制应用场景，健全政策创新机制，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要提升数字化运营组织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一单制数字提单公共服务平台，聚焦通道拓展、物流组织、枢纽经济、综合服务等重点，建设数字陆海新通道单证中心，持续深化数据融通，打造鱼车出海等综合场景，全面构建数字陆海新通道体系能力。要构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动13+2省区市金融规则标准统一，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完善直达企业的精准对接机制，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惠。要完善法治保障体系，高质量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健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司法协作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保障。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1: 5月11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带队调研我区2025年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2: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重庆万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洛黄工业园 B 区污水处理厂、重庆洛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洛黄污泥处置中心、白沙镇东华街与育才街、白沙镇滩盘社区等地，实地了解重点社企企业整改、污水一流点整改、污泥处置中心运行、生活污水处理排放以及固危废处置等情况。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等相关单位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工作汇报，以及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对去年以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全区长远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部署要求，妥善处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以更高标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姚永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切实增强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聚焦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强化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大执法力度与科技支撑，防止问题反弹。要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报告制度，同步开展好生态建设工作满意度测评，不断健全完善人大、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协同监督与联动共治工作机制，凝聚起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聚焦民生痛点，紧盯老百姓身边的生态小事、民生实事，坐实身边生态监督工作，建立问题快速处置、闭环管理、及时反馈工作机制，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要聚力绿色转型，持续深耕生态产业链建设，以长效思维、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区领导姜永刚、杨玉书参加活动。
1: 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2: 5月11号，区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市委政法委近期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区政法各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通报近期工作情况，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中央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政法战线要紧扣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当前平安稳定工作， 全面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梳理问题短板，做到举一反三，查漏补缺。要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将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扎实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要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护网，持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面落实防溺水安全措施。要做深做实法治宣传，下沉基层服务站点，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同时持续深入推进清廉政法建设，着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平安法治建设标志性成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规范有序的良好法治环境。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罗吉忠，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昌勇，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会议。5月12号，区政府一级巡视员熊伟率区教委和区教师进修学院相关负责人前往江津二中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看望慰问高三师生，并向辛勤备考的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为冲刺高考的学子加油鼓劲。高考临近，全区各中学结合本届高三学生的学情特点，量身定制周密细致、贴合实际、精准高效的高考复习方案，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备考工作。在座谈会上，江津二中主要负责人、高三年级主任、教师代表分别汇报了高考备考情况。熊伟仔细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以及高三复习备考各项工作开展进度，充分肯定江津二中取得的教育教学成果。他勉励全体高三师生放松心态，从容备考，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全力以赴将多年勤学苦读化作理想答卷，收获满意成绩。熊伟指出，高考事关广大学子的前途命运，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殷切期盼。在冲刺高考的关键时刻，全体高三教师要保持饱满热情与良好工作状态，遵循科学备考规律，合理调整复习节奏，及时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学校要用心用情关怀高三师生日常起居与工作学习状况，主动摸排梳理实际困难，以周全暖心的后勤服务为全体师生安心备考保驾护航，全力以赴助力考生取得佳绩。5月7号，我区2026年度功臣模范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活动在朱阳镇石笋山举行，为100名符合条件的功臣模范优抚对象

0: 送上了健康与精神的双重滋养。
1: 开展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是给予优抚对象政治荣誉、健康守护与情感关怀的重要举措。自2021年以来，我区已累计开展17批次短期疗养服务，惠及优抚对象980人次。本年度我区将分三批次组织300名优抚对象参与短期疗养，每批疗养时间为10天。这其中专项组织功臣模范优抚对象短期疗养一批次，面向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组织两批次。此次疗养活动内容丰富，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在疗养期间，全体疗养对象将在风光秀丽的石笋山集中休养，并接受专业医疗团队的全面健康体检及针对性健康指导和康复建议。活动还将开展老兵座谈交流、文体康乐等活动，组织疗养对象参观聂荣臻元帅故居，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的疗养内容和周到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功臣模范优抚对象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此次活动，感受到党和政府对退役老兵的关心关爱，将始终坚守军人初心，传承优良作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聚焦优抚对象需求，不断优化服务保障机制，拓展服务保障内容，提升服务保障质量，把对退役军人的关爱落到实处，让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加充实持久。
0: 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为切实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林业局联合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走进洛黄港，为港口企业开展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专题宣传培训，并开展了林业有害生物联合巡检监测工作。
1: 在培训会上，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工作人员重点介绍了林业主要外来入侵物种松材线虫病的识别方法、普查流程及防治举措，详细讲解了红火蚁的形态特征、危害特点与科学防控知识。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工作人员普及海关监管知识与口岸检疫工作要点，强化企业口岸生物安全防控意识。区森林病虫防治站工作人员通报了全区林业检疫工作开展情况，各单位工作人员还与参会企业面对面交流，逐一解答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检疫防控难题。当天，联合工作组还深入港口周边涉木企业、苗木企业，开展进口松原木联合巡检和柑橘木虱黄龙病联合监测巡查，并按规范抽取样品，精准排查林业有害生物隐患。
2: 此次联合宣传培训活动不仅提升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也强化了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机制，为江津区林业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监管和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健全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切实守护好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为江津区林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5月8号，区教育系统第13届干部运动会在区体育馆举行，参赛人员精神抖擞，奋勇争先，展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 2026年是我区攻坚教育强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攻坚之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既需要过硬本领和务实作风，更需要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教育系统干部运动会的持续举办，就是要推动教育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运动场，以干部示范引领师生全员运动，让全民运动阳光体育蔚然成风。本届运动会为期两天，共设置工会风采展演、趣味运动等五类项目。工会风采展演汇聚了津北片区各学区管理中心的精彩节目，惊艳的表演让现场观众直呼过瘾。赛场上，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舒展身心、切磋技艺，既比体育竞技实力，也赛团队的协作默契，还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友谊。 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运动中的拼搏精神、协作意识转化为力

0: 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强大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此次运动会为我们搭建了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交流共进的平台。作为学校管理者，我们将带头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以赛促健，以赛聚力，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动力，立足岗位，引领师生阳光运动、健康成长，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作为校级干部，我们将带头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把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教育教学与学校管理，带动师生积极参与阳光体育，以昂扬状态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日前，江津八中举行第23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演出同步通过江津融媒各平台直播，斩获全网综合浏览量18.6万，点赞15.2万，评论千余条。文艺汇演在开场舞《魅力校园》中拉开序幕，随后的节目个个而精彩。第一篇章《青春绽放溢满校园》，尽显青春活力和校园朝气。第二篇章《师恩如炬，匠心筑梦》，以多支歌舞赞颂教师无私奉献、潜心育人的初心。第三篇章《文脉传承，情暖人间》，传递温情与文化底蕴。尾声师生同台歌伴舞《新的天地》，激昂奋进，为汇演圆满收官。本届艺术节融合青春风采、师者情怀、文化传承与家国担当，打造了一场丰富的美育盛宴，全面展现了学校五育并举办学成果与学子昂扬风貌。除文艺汇演外，本届艺术节还涵盖艺术作品展、十佳歌手赛、十佳主持人评选，同学们以笔墨、歌声、舞姿为载体，传承中华文脉，在艺术实践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长期以来，江津八中扎实推进五育并举，全力培育时代新人。近年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攀升，办学成效显著。
3: 近年来，我们江津八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德育助

0: 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的那个两个灯，这里是灯，它是只有点灯，是没有点点吗？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黄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赖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工作不安全，就边边地下的草草窝窝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难，前面我们睡孙子。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哎，我们哪里黑了？我带着我孙子送。结果这个是黑了，妈那个车子都把我擦黑了，我手都狂着了。
2: 娃儿因为行人和而且突然窜出来的安定了，现在是没事的。这个是肯定是安定的。
3: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啊？你看窗子，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4: 咱那个线是遭别个偷了
5: 呢？哪个线？
4: 里面的铜线遭别个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6: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它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啊，它那个是属于开发商这个未交付的一个内部道路。按照正常来说，现在应该责任管辖范围应该是开发商嘛。目前地块之间的那条路嘞，现在因为也没人管嘛。
0: 物业同事表示，目前这条内部道路还未移交给相关部门，但为了业主们的出行，物业开启了部分路灯，若要全部开启，费用是个问题。
7: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8: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呢，总想去追一追，哎，有没有什么新的电视剧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今年还有什么我们值得期待的影视圈的大作即将上映。那么影视圈呢，在今年哈也是将继续迎来一个神仙打架、佳作云集的盛况。各大平台顶级制作班底纷纷都会拿出压箱底的诚意之作，题材覆盖特别特别的广。无论是你是喜欢古装权谋，还是民国谍战，或者是现实生活，亦或是悬疑探案、青春治愈、家国政剧，几乎哈啊，我们在这个今年有各种类型的剧都将上映，能够满足每一位观众追剧的喜好。无数未播先火、全员实力派爆款预定的优质新剧也是蓄势待发，堪称近年来最让人期待的剧集大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盘点2026年最值得期待的重磅新剧，细分题材，深挖亮点。不管您是偏爱厚重深刻的历史权谋，喜欢紧张烧脑的谍战悬疑，钟爱贴近生活的现实烟火，还是痴迷青涩治愈的青春爱情，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一起走进咱们今年的光影盛宴，看看哪一部剧会成为你今年最执着的期待。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永远自带热度、受众最广的古装赛道吧。2026年的古装剧彻底告别了粗制滥造，摒弃了套路化的狗血剧情，全都主打顶级制作、硬核剧本、质感美学、深刻利益。既有大气磅礴的历史权谋、快意恩仇的正统武侠，也有利益新颖的反套路仙侠、细腻动人的古装言情，每一部都可以说是 S 加级的一个重磅制作，未播先火，热度拉满。那么到底有哪些让我们值得期待的古装剧呢？首先第一部不得不提的就是马伯庸经典 IP 改编《两京十五日》。这部剧呢，由成毅、林更新双男主强强联袂，知名导演啊张黎亲自操刀，堪称年度古装历史权谋的天花板。这部剧是依托真实明代的历史背景，讲述了一场关乎朝堂命运、千里奔袭、生死竞速的传奇故事，以大运河为脉络，融合历史悬疑、权谋博弈、家国大义，剧情十分的啊紧凑啊，格局特别的宏大，还有逻辑也很缜密，没有无脑恋爱，全程都是那种高能反转不断的这种剧情。剧组呢是斥巨资实景搭建，还原了明代市井、河道、宫廷风貌啊，服化道具都是特别的贴合当时的历史感。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的主演哈，包括我们的各个配角哈，都是啊演技派加持，彻底打破古装剧的那种悬浮感，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悬疑冒险的紧张感，是咱们历史迷、权谋迷绝对不能错过的年度大剧。开播之后呢，大概率会成为口碑爆款，拿下年度古装剧的一个高分，所以呢，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一部啊古装剧。还有另外一部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古装剧呢，叫做《咸鱼飞升》。哎，名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这部剧它主打的就是反套路的仙侠剧，由王鹤棣、李沁哈两位流量担当领衔主演，彻底颠覆了传统仙侠爱恨痴缠的套路，主打的就是反内卷啊，佛系修仙、济世苍生的一个全新设定。原著本就是无 CP 爆款作品啊，讲

述的是男主前世汲汲营营争名夺利，重生之后呢他就想归隐田园了啊，安稳度日，但是呢却阴差阳错地坚守初心救赎苍生的故事。剧组远赴新疆雪山麦田实景拍摄，画面壮阔啊绝美，充满了咱们东方的诗意，摒弃了五毛特效，剧情轻松治愈又不失家国格局，精准了贴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心境，既有仙侠的飘逸空灵，又有治愈人心的一个生活烟火，加上两位主演的高颜值与演技加持，咱们这部剧哈也是堪称2026年最具创新性的仙侠大作，预约量呢也是一路飙升，无数观众哈也是翘首以盼啊！如果您还没有关注，那么就可以关注起来了。此外呢还有一部哈是我个人特别期待的一部古装剧，叫做千里江山图。哎，这个男主哈我觉得是特别的有演技和实力的，叫做张若昀。那么这部剧呢就是由张若昀和刘诗诗首度的强强合作。这部剧是改编自高分同名小说千里江山图，将谍战权谋与古装历史完美的融合，剧情烧脑，人设立体，制作精良，更是央视重点主推的年度大剧啊！画个重点，有央视做背书。故事聚焦乱世风云，家国大义在前，儿女情长在后，主角们在暗流涌动的时局里坚守信仰，步步为营，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智谋博弈。整部剧质感高级，画面构图极具电影感，演员阵容全员实力派，没有流量短板，剧情厚重深刻，格局高远，既有家国天下的恢弘气度，又有小人物的隐忍和坚守。可以说不管是制作的水准、演员的阵容还是剧本的深度，都是2026年古装剧里的一个顶配爆款啊！爆款这个预定哈，完全是毫无悬念了。除此之外呢，古装言情大女主剧啊，《兰香如故》正统武侠大作《雨霖铃》，古装权谋《江山为聘》也都是啊，制作精良，剧本扎实，要么主打女性逆袭家国成长，要么主打江湖侠义朝堂博弈，服化道精致考究，剧情饱满不注水，全方位的都能满足古装剧爱好者的所有期待，让大家啊在唯美的东方古韵里感受古装剧独有的魅力。所以说呢，今年的各大古装剧啊都是啊特别值得我们去期待的。那么如果说古装剧是视觉盛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谍战悬疑年代涉案题材，就是2026年最硬核、最烧脑、最戳人心的赛道。正午阳光重磅加持，老戏骨云集，真实题材改编，高智商博弈，彻底打破国产谍战悬疑剧瓶颈，每一部都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完直击人心。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悬疑年度大剧，那就是啊谍报上不封顶，由肖战、周雨彤领衔主演。正午阳光十年磨一剑的精品力作，也是央视重磅主推的民国谍战大剧，堪称2026年谍战剧的天花板。故事以上世纪民国乱世为背景，讲述了双面特工潜伏险境，在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谍海之中，坚守家国信仰，隐忍蛰伏，无畏前行。整部剧实景复刻了民国年代的风貌，服化道贴合年代质感，剧情无注水、无拖沓，全程都有高能反转，烧脑至极，没有无脑恋爱，只有步步惊心的谍战博弈，刻入骨髓的家国大义。演员阵容呢也是全员演技在线啊，而且主角突破这个过往戏路，塑造隐忍坚定、有血有肉的潜伏者形象，情感细腻，层次饱满，既有谍战剧的紧张刺激，又有革命者的家国情怀。未播预约量直接刷新了谍战剧的记录，是今年最有可能成为现象级爆款的谍战大作啊。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谍报上不封顶，咱们再来说第二部国安反谍大剧《交锋》。这部剧呢由王凯、彭昱畅还有欧豪领衔主演，

由国安部全程指导创作，改编自真实解密案件，聚焦了当代国家安全战线，讲述国安干警隐秘坚守、无畏逆行、直面境外间谍势力、守护国家秘密、守护国家安宁的热血故事。这种题材哈，真的是市面上极其少见的一个啊当代的国安题材。剧情呢特别的真实接地气，紧张刺激，氛围感拉满，没有悬浮套路，全是真实的隐秘战线的博弈，刻画了无名英雄的默默坚守与无畏牺牲，剧情深刻，立意高远，演员全是实力派，演技张力十足，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背后有人负重前行，既有悬疑紧张的剧情，又有震撼人心的家国情怀，格局感拉满，意义非凡。还有一部特别我们值得这个期待的这个悬疑剧呢，是由茅盾文学奖改编，张艺谋首度监制的电视剧，名字就叫《主角》，由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领衔主演，全员都是戏骨云集，讲述了一代秦腔名伶啊，历经半生风雨，时代变迁，坚守戏曲艺术，坚守心中热爱，从平凡少女成长为行业主角的传奇人生。这部剧不是单纯的年代故事，而是聚焦了传统文化、时代变迁、人生坚守啊，横跨了数十年岁月，还原了一代人的一个青春与坚守，画面充满年代烟火气，剧本厚重深刻，质感拉满，业内公认的年度品质神剧，特别的适合喜欢细腻年代故事、偏爱高品质现代年代剧的观众。还有一部啊，是有关于悬疑探索的一个喜剧哈，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名字叫做《擒贼记》，改编自紫禁城高分小说啊，由王骁、田曦薇、王传君领衔主演。这部剧有意思的地方呢，在于它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悬疑剧的沉重压抑，主打啊轻松的喜剧乌龙探案，剧情烧脑又轻松搞笑，节奏明快，解压下饭，故事围绕一连串离奇的案件展开，多方势力阴阳的这种交错汇聚，看似荒诞的剧情，实则是环环相扣，逻辑缜密，在轻松搞笑的氛围里啊，打开了案件的真相，窥探了人性的冷暖，兼顾悬疑与喜剧感，闲暇时间观看，既满足探案解谜的乐趣，又能放松身心，是老少皆宜的悬疑解压之作。同时，年代传奇剧《九门》、双时空年代悬疑剧《醉梦》、抗战国家大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全都是全新题材，制作精良，要么还原年代风云，致敬无名英雄，要么烧脑探案，深挖人性温暖，每一部都诚意满满，让喜欢悬疑年代谍战题材的观众全程都能看得过瘾，看得走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推荐今年还有哪些特别我们值得推荐的新剧大作。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我们接下来啊有哪些新剧要播，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重磅著作。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现实题材和都市励志类的新剧。近些年来呀，贴近生活直击人心的现实题材剧一直都深受观众的喜爱。在咱们今年，现实题材的都市剧彻底告别了悬浮狗血、刻意煽情，聚焦我们平凡生活，刻画人间烟火，关注女性成长，书写职场人生，还原市井温情。剧本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力极强，在平淡的烟火气里讲述治愈人心的故事，看完以后满是温暖与力量。首先要推荐的呢是这个现实医疗治愈剧，叫做《小城良方》，由肖战、姜妍领衔主演。聚焦的呢是基层医疗，讲述了天才外科医生因工作遭遇困境，陷入自我内耗，毅然告别大城市的高压生活，

回归小城卫生院，扎根基层，重拾初心，守护一方百姓健康的故事。剧组呢是深入到了基层卫生院实地取材，全程写实拍摄，没有狗血虐心，没有精英悬浮，真实还原了基层医护人员的日常，刻画的是小城的烟火温情，讲述了救赎与成长，坚守与初心，聚焦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内耗，人生选择，共情力简直是拉满，温暖又治愈，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生活里的医者仁心，感受烟火人间的温暖与美好，是今年最治愈最走心的现实题材大剧。好了，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小城良方，第二部要为大家推荐的呢叫做女性成长的现实大剧此刻的生活，由唐嫣、俞飞鸿、朱珠领衔主演，改编自热门小说，聚焦当代女性生活、婚姻情感、职场焦虑、自我觉醒，通过多组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女性视角啊，讲述当代女性面对婚姻困境、职场内卷、生活压力啊，剧情是百分百的贴近当代成年人的一个生活现状，直击婚姻、职场、女性独立等热门话题，没有狗血撕逼，只有真实生活困境与自我成长，演员全员都是演技派，细腻刻画了当代女性的迷茫与坚强，讲述了无数成年人的心声，引发所有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样呢，还有一部女性传奇励志剧叫做《玉兰花开君再来》，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由杨紫、欧豪领衔主演，改编自真实人物生平，讲述民国传奇女性董竹君一生历经坎坷，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坚韧勇敢，在乱世之中坚守初心，打拼事业，活出女性风骨与精彩的传奇人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大女主励志剧，不依附不妥协，刻画独立女性的坚韧与力量，传递女性独立自强的精神，剧情厚重，人物立体，既有年代乱世的身不由己，又有女性永不低头的人生韧劲，看完了以后啊，让人充满了力量感，感悟人生与自我成长的意义。那么除了这些有关于女性成长的啊特别值得期待的新剧以外呢，还有一部市井温情的现实剧，也是啊特别值得我们去期待，叫做《美顺与生长》，黄轩、刘浩存领衔主演，改编自口碑小说，聚焦平凡小人物的烟火生活。这部剧呢，它就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也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只是真真实实的还原最朴素最真实的市井生活，讲述平凡人在岁月里坚守善良，彼此温暖，认真生活的故事。平淡的日子里呀，其实才藏着最动人的温情，简简单单的烟火日常，却只能治愈所有生活的疲惫，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细腻又温柔，看完以后整个人都会感觉被治愈，适合喜欢平淡温情烟火气息的观众。除了刚才我们推荐这些呢啊，还有聚焦职场女性成长的《早春晴朗》，刻画啊时代青年奋斗的重器，关注平凡家庭生活的《芳名三九》，也都是扎根现实映照生活，关注女性成长、职场奋斗、市井烟火、时代变迁，讲好普通人的故事，传递温暖、治愈、正向的生活力量，让我们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情感的共鸣，在忙碌的生活里收获了一份温柔的治愈。好了，推荐完了我们的这个现实题材的各个剧种，然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最后一个，那就是有关于都市情感、都市爱情的剧啊，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啊，青春爱情、都市情感题材。2026年的爱情剧呢，也是告别了以往的狗血虐恋、强行撒糖，全都主打一个双向奔赴、治愈成长、青涩纯粹、宿命拉扯，剧情呢都是普遍比较清新自然，氛围感拉满，有青涩懵懂的校园暗恋，有久别重逢的都市深情，有宿命纠缠的双向救赎，温柔又浪漫，治愈又心动，满满都是青春与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首推的青春年度治愈爆款呢，是叫做《耀眼》这部剧，由关晓彤还有李云瑞领衔主演，讲

0: 述落难都市少女与桀骜小镇青年，从年少时光的彼此陪伴到岁月流转的久别重逢，一路彼此治愈，彼此成就，双向成长，双向奔赴的故事。剧情清新治愈，无狗血无虐心，还原最真实的青春与暗恋，氛围感拉满，情感细腻纯粹，年少的青涩心动，成长后的坚定相守，还有温柔又治愈，满满都是青春美好的样子，精准的戳中年轻观众的追剧审美，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青春治愈甜剧之一。啊，第二部要为大家推荐的呢，叫做这个野狗骨头，哎，是不是名字哎听着不像这个青春恋爱剧呢？那么它的这个题材呢，就是都市宿命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剧，由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充满年代的氛围感与宿命拉扯感，讲述非血缘的兄妹年少时相依为命，历经坎坷，成年后久别重逢，化解心结，彼此救赎的深情故事。剧情细腻虐心，但结局很温暖，情感很真挚，人设很饱满，没有工业糖精，只有刻入骨髓的宿命情缘。演员氛围感十足，细腻刻画年少的遗憾与岁月的深情，情感张力拉满，让人沉浸地感受爱情与救赎的力量。第三部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纯甜剧，青春暗恋的甜宠剧，叫做告白，改编自高人气青春小说，由王星月、邓恩熙领衔主演，还原全网读者心中白月光暗恋的故事，聚焦年少时绵长隐忍、默默守护的单向暗恋，到长大后双向奔赴、圆满相守的深情。剧情清新纯粹、温柔治愈，百分百还原原著，没有狗血套路，只有少年少女最干净的心动，最纯粹的爱意，满满的都是青春里的美好与遗憾。看完以后啊，让大家那是一个心动不已，满满的都是咱们青春的美好回忆。说到这里呢，2026年的各大题材、全网最值得期待的重磅新剧也就为大家盘点完毕了。细细数来，今年的剧集市场真的诚意满满，有家国大义的厚重，有烟火日常的温情，有烧脑博弈的精彩，有青春恋爱的治愈，既有流量与演技并存的演员阵容，也有顶级用心的制作班底，更有深刻扎实、走心动人的优质剧本，覆盖每一种审美、每一种喜好，不管你是偏爱哪一种题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期待。其实啊，我们之所以热爱追剧，不过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了人间百态，看到了人情冷暖，在跌宕起伏的剧情里释放生活的压力，收获内心的治愈与前行的力量。好的剧集呢，从来都不只是消遣，更是传递温柔、传递力量、传递信仰、传递美好的载体，让我们在光影里感受家国情怀，感悟人生成长，珍惜烟火日常，守住心中热爱。2026年还有一整年的时光，这些万众期待的好剧也会陆续上线与大家见面，好的作品永远值得我们耐心等待，希望这份最全的年度追剧清单能够陪您度过每一个闲暇时光，让您告别剧荒，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都有一部好剧相伴，被故事治愈，被温暖包围。好了，时间过得飞快，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湖南先生的电视到云南光光了。
3: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台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是欺负家人。
4: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来半兔、霸王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秋。
0: 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
1: 嗯，
0: 来了都不想走的一座城市。我看到很多朋友到了这种城市过后，都很愿意分享他们的美食。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广州。
1: 哎，广州。
0: 啊，说起广州那个城市，其实在原来我们所谓的都是岭南地区。
1: 嗯。
0: 那随着去年那个我们的那个荔枝县哈。
1: 嗯。
0: 哎，那相关的那些电影火了过后哈，那个岭南地区，因为晓得那边比较产荔枝。
1: 嗯。
0: 好，才晓得哎，原来广州以前叫岭南。
1: 嗯。
0: 对吧？而且原来在那个岭南地区的话，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现在来说，其实那个广州已经成为了那个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兴盛的核心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商贸往来四通八达的，还有很多其他各地的那些美食汇聚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味道。除了粤菜以外，它同时也包罗万象。你看2000多年前那个我们的南越王屋里头的那个烤炉汤鼎，就奠定了那座城市就是非常那种兼容并蓄的那种门道。就有个美食那方面，他们就很有烟火气。早茶的一盅两件，还有个粥粉面的那个烟火气。包括广州，大家以为好像粤菜就是海鲜啊那些比较多，但是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讲究那是山珍海味的那种排面。同时它还是比较把日子过得是有点讲究的哈，日常的那种烟火气还是有的。你看广州的那个肠粉儿，还有那个煲仔饭，对不对？也没有想象的那个复杂，同时也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广州的一些小吃。
1: 嗯，
0: 非常有意思。首先第一个虾饺儿。
1: 哎呀，虾饺好吃哦。
0: 广州的虾饺儿非常的看起是多精致的哈，
1: 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我们熟知的饺子不一样。我们说的饺子都是皮腰，稍微都是把整个肉的颜色是遮住的哈。
0: 我们的饺子，我们这边的饺子皮很厚，对不对？
1: 然
0: 后广州的虾饺儿它都是那个皮是透明的，好，里头的那个虾肉都是非常的饱满细嫩。那个虾饺儿在广州是啷个来的？首先那个东西啊哈，我们都晓得看起很精致，但是它是啷个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形态呀？在以前那个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那个世界首富，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时候世界首富，就叫一个姓武的这么一个人，武秉鉴，非常爱吃活虾。然后他的家里面的那个厨师就用肠粉猪皮，然后就成了五家秘传。就相当于是最开始的那个虾饺的那个原型。最开始还不叫虾饺，然后到了1920年左右哈，五家才没落了嘛。后来就有人就在那个广州那边那个有一个村儿叫五凤村儿，开了一个叫一针茶楼的这么一个茶楼嘛哈。然后就以此为生哈，那家茶楼然后就有了第一

0: 一个，哎，就是那个水晶虾饺的那道菜，就在那个一整茶楼里面诞生了。
1: 嗯，
0: 就相当于就把那个五家里面的那个家厨的一个那个煮的那个秘传的那个所谓的虾饺，哎，他把它煮成了那个水晶虾饺。
1: 嗯，
0: 哎，然后就煮成了一门生意，在茶楼里头售卖，啊，一下子就火了哈。哎，然后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酒家叫盘溪酒家，一个叫罗坤的师傅把那个虾饺做成了白兔的一个造型，啊，做成形态各异的。首先，他都做了一个白兔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吸睛。
1: 嗯，
0: 外在来说都很吸睛，然后都被外国元首夫人看上去了。
1: 哦，能够传出去了。
0: 哎，就是一段佳话哈，都说那个老广州的人都晓得，都有那个事情。
1: 嗯，
0: 虾饺一下子都很出名，很出名了。啊，我们晓得，后头也上了《舌尖上的中国》，虾饺也是算是彻底的火出了圈儿，就有那个由头在。而且你想，在广州哈，我们它是那个早茶的四大天王的头把交椅，就是我们的广州的水晶虾饺。
1: 基本上早茶都会点到，一个是虾饺，一个是那个啥子，我记得他们之前还爱点那个卤鸡爪吗？他们叫卤汁麸皮鸡爪，
0: 麸皮鸡爪，
1: 麸皮鸡爪，然后还有一个是肠粉，我觉得是他们广东人最爱吃的前三
0: 的哈。关键是他那个，他那个皮呀，大家晓得那个饺子皮哈，哎，他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用那个，最开始我们，那个家宴那个五家那个家厨做的那种皮的那个做法，都是用那个肠粉哎，陈面皮做成了。然后要用那个糖水啊，很肥的水来烫，加那个猪油揉，揉了过后，它那个皮就很薄很薄，就透的半透明状态。它也不是纯透明哈，半透明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很漂亮哈，就感觉那个虾包在那个皮里面，就若隐若现的看到里面那个鲜虾红的那种状态。而且咬一口口感很好吃，虾仁弹牙哈，里头还有啥子，还有那个笋子粒儿哈，又是脆脆的，放在一起就带点那个汤汁儿，真的鲜得让人流连忘返的那种味道。所以在广东广州大家去了过后就那么的出名，就是第一道菜就必须要点水晶虾饺。而且老广有一个一中两简的那个慢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头，就是他要一定要，哎，慢慢的来品这个虾肉，在鱼笼里头，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虾饺，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如果我们这边，哎，其实有点就是大家在想，是不是那个，广州肠粉那种感觉，也是半透明状态，其实那个皮还
1: 痒的，
0: 哎，对，就是这种，好，那是首先推荐大家，广州的第一个小吃虾饺。好，我们来介绍广州的另外一个，下一个好吃的。
1: 还有啥子好吃的呀？
0: 粥。
1: 哦，艇仔粥那边非常的出名，特别是荔湾艇仔粥。你莫看都是小一碗粥哈，但是真的是清香的不得了。它属于啷个说，可以说是广州荔湾区的魂。然后它打起那个清末民初啷个来算的话，在珠江上头大概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
0: 就
1: 那个粥是啷个来的呀？传说中啊，有个家道中落的西关阔少，穷得只剩一条破船了，所以说都在码头卖那个粥度日。啊，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个叫金水的渔家女，因为心善都救了一条鲤鱼精，那个金怪都给了他那个粥的地方。
0: 那个是神话故事了哈。
1: 但是啊，我们去追溯历史，其实都是水上人家那个蛋民他们的和民饭，把河鲜呐那些东西炸回一锅，卖给游客和脚夫，就是那种在风浪里头讨生活的。一些沧桑哎，全都是熬到了那个汤汤水水里头。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那种，全部把它熬在一起哈，那些鱼啊、虾虾呀、粥啊、河鲜呐，那些全部哈， 就是很有滋味，关键是它熬进去那个汤水啊是乳白乳白的，很漂亮，
1: 很鲜
0: 很鲜。
1: 那个粥还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二，所以说也变成了后头官方都盖章的那个广州名片了。
0: 我们来听。

0: 上来判断那个食物好不好吃，还在那个省有没有名气，对，有点拿舌尖上的中国哈来拍了没得，哎，有点做标准的话来拍两点哈，确实也是哈。而且他那个做法讲究的是个周葱料，也就是生滚，
1: 哎，生滚的，
0: 嗯，就是必须先用那个鸡鸭骨头熬出那个那个粥底。好，然后关键最后一步就把鱼片啊、叉烧啊、鱿鱼啊、腐皮啊、海蜇啊那些辅料全部往碗里头丢，然后烧在那个滚烫的那个粥底里头，就相当于把它烫熟的，最后撒上那种炸花生啊，还有油条啊，还有薄脆那些，口感都是非常的绝，粥底很浓，但是它又不僵，鱼片又鲜，因为它是生滚的，它很速度很快，温度很高，哈，一下子把烫熟了，就非常的爽脆，一口下去就是鲜甜的。所以辣椒一个就是在广州那就一个靓汤啦，就是那个哈，对吧？人家都说是料足的那个非常粥很靓的一款靓汤，我该再来一碗呢，老广们呢？
1: 哎呀，练个粤语可以。
0: 就老广们就经常就这样说，他那个粥真的很好喝了。这就是广州的最出名的一款粥了。然后下一个广州的煲仔饭。哇，那个煲仔饭也是，也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那会儿都是那个饭过了没有捞起起来，然后吃下锅巴，可能也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流到民间，然后都那个煲那个，而且那个那个煲啊一定要那个饭呢一定要面下面那一层皮都要起成锅巴才香噶。然后就说那个手艺主要都是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有一道菜叫那个玉皇王母饭，就是宫廷里头的。
1: 你看看那个名字好回去，主要都是玉皇大帝。
0: 后来的那个上世纪，就是1930年左右的时候哈，那个广州街头都开始有那种挖包啊，都是那个就是挖煲仔饭的那个包哈。那种器皿，然后升起火来，然后开始慢慢的，然后广东人不是很喜欢吃那个辣味香肠吗？这煲仔饭里头总要下点香肠下去，广味的香肠，然后广味广式的那种腊肠煲仔饭就成了头牌了。好，然后后头他那个锅巴，特别是他那个煲仔饭里头锅巴的那个焦香味道哈，每一次吃那个煲仔饭起锅的时候，不是温度很高吗？那个香气，那个烟火气，很远都闻得到了。真的很香。
1: 是的，是的。
0: 它里面其实煲仔饭其实也挺讲究的，你不要看到，其实它现在很普遍，它是用那种粗陶瓦煲煮的那个丝苗米。然后而且苗米的比例必须是1:1.5，
1: 一定是那个规矩，
0: 对，这个规矩。而且大火煮开了过后转小火，然后再马上光是香肠啊、排骨啊、花鸡啊，就是那个鸡煲饭啊，都是也是光是的，也是吃比较多的排骨，香肠。
1: 我觉得腊肠吃的也多，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煲仔饭最好吃的是下头那个饭，那个饭焦金黄色的锅巴，
0: 对，
1: 然后就真的是嘎嘣脆，然后它上头那个米又比较油润，因为有那些腊肠排骨那种油出来嘛，那个油润的米饭和到它的酱汁儿都特别好吃，叫四锅翻熊味儿，越吃越香，有回甘。
0: 我觉得煲仔饭确实也是很香的哈，然后又很方便。我自己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朋友们自己尝试过做没有。应该还是有点靠水平的，人家又说很好做很简单，关键是开先说的那个米也要选好哈，好，也是煲仔饭。下一个广州的云吞面，这个面说是也不简单，1860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坐在那个双门底，今天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哈，开了一家叫三粗面馆的。他把北方的那个相当于馄饨和南方的面条凑在一起，相对于有了那个最开始广式的云吞面的早期的样子。 啊，最开始是那个挑粉哈，挑起那种小贩挑起那种竹板卖的一些吃的，而且他卖的很便宜，往那个馅里头，喝的都是啥子？鲜虾汤里面加那个大滴鱼粉儿，哈，那碗面呢，大家都觉得哇，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到了这个云吞面，到了2022年，应该是说是后也很后头了哈，它才评起了广州四季非遗啊，早餐中国哈，那个哎也是把那个云吞面拍得非常的有意思。它那个云吞面呢哈，它那个云吞馅儿里头必须要有三肥七瘦裹到起整只的那个鲜虾，皮一定要很薄很薄的那种，就是跟我们的虾尖皮差不多。哎，老广吃面有规矩，说是面在上，云吞在下，韭黄丝儿往汤里头一撒，那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哈。哎，加一筷子面，蘸点大红浙醋，他们爱慢慢吃那个醋哈。哎，那个鲜味儿哈，就是哎一下子就出来了，超级超级好吃。这是云吞面，下一个小吃沙河粉儿，哎，
1: 粉儿，苗嘛的都是粉儿哈。
0: 对，哎，
1: 它算是岭南米制品的带头大哥了，已经有150多年历史了。那个粉儿的来历呀，很有江湖气。大概是那个清末的时候，1860年左右，沙河镇义和区的小店主樊阿香生病了。他的老汉儿呢，樊管秀，为了给儿子开胃，都用白云山九龙泉水来泡米，石磨磨浆，再把米浆浆倒到晒东西那个竹锅那里头猛火来蒸，接下来切条条都变成了沙河粉的雏形。哎，还有个很邪乎的传说哈，说是一个落难的宫廷御厨为了报恩传授的秘方啊。不过那个粉儿啦，都随到那些客家人的脚步哈，在1860年的时候传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的时候评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节目叫《美食走四方》，专门拍过它。然后所以说也是说官方盖章的羊城一绝。那个的沙河粉儿好的好的啷个叫好？它是薄透明，然后又韧又爽滑。它做法都很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之后，还有一些哈，比如说选弯槽的硬米，用白云山的泉水要泡2个小时，然后石磨去磨，磨成浆浆之后啊，一瓢倒到那个竹锅篮里头，然后猛火蒸1-2分钟，蒸久了都不得行了，都没那个韧和爽滑的感觉。
0: 很讲究哈，
1: 蒸1-2分钟之后就会变成薄皮皮，好，你都要晾之后去切条儿。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你点那个干炒牛河，你说吃起来个差点感觉呀，应该就是用错了粉儿，它用的不是沙河粉儿，用的可能都是一般的米粉儿，你吃起都没那个韧劲儿的。而且那个干炒牛河，
0: 干炒牛河，
1: 你一定要大火猛炒，而且粉还要不断不碎。啊，然后你说吃的是啥子好吃啊？牛肉嫩，豆芽儿脆，所以说吃的就是一个爽字。啊，然后现在还做汤粉儿呢，它做的也很神奇，它有一些树果汁拿来做成五颜六色的。
0: 我还以为沙河粉儿就是那个
1: 薄粉儿，是不是？
0: 哎，对，
1: 有区别，有点区别。
0: 那个要韧劲儿，更韧一些，
1: 更韧一些，更滑一些，
0: 滑一些。哦，行，下次专门再试哈沙河粉儿，也许吃过的还没专门问，也许我还以为都是
1: 一般的粉粉儿，
0: 粉粉儿米粉儿，
1: 没想到哈还有那么多说道。
0: 对。去吃过干炒牛河，当地啊，去，啊，确实，我觉得这个干炒牛河还挺好吃的。哎，下一个广州的肠粉怎么样？这个肠粉也是非常有意思。就广州才能够做。对，说是那个乾隆元年哈，他下到江南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广州的那个肠粉。他说他是来了过后，他吃到那个东西过后，他就在说。你那个东西啊，它又不像糍粑，倒像那个猪肠子，所以说它都，哎，乾隆来了过后，它才叫那个肠粉儿那个名字。最开始人家叫什么来着？哎，就相当于有点像那种，就是，油味汁那种，说是，一般和尚搞出来的一个东西， 个吃的。
1: 嗯，
0: 后来自己。

0: 先弄来了过后才他把改子名叫长芬儿的，好，然后到现在来说那个光是那个长芬儿啊，就是又爽又滑又弹又韧的。老师傅做那个肠粉的话，他那个粉儿就是在那个米浆里头配那个粘米粉和那个陈面，好往那个蒸盘里头一浇，打个鸡蛋，然后撒点那个葱花，猛火快蒸半分钟，起泡就熟了，它那个皮就好了，那个粉皮就是晶莹剔透的，裹到起鲜虾啊或者牛肉啊。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裹，最后他们喜欢淋上生抽蚝油秘制的酱汁儿，就是鲜甜鲜甜的，比较适中。他最喜欢吃的，当地人最喜欢吃的，他就觉得那口那个米香和那个嫩滑程度，就是觉得哇，这个老广人心中的那个肠粉必须是每天都必须吃的那种感。对对，每天都必须吃，就像虾饺一样，每天都要去喝个早茶。还有什么烧麦，对不对
1: 啊？烧麦，
0: 烧麦他们也特别爱晕了，
1: 但是他们的烧麦啊属于那种干蒸的，他我们那种蒸的还不太一样。
0: 那跟我们地方的还真的不一样，他们的烧麦，
1: 但是它是属于那个四季的非遗，然后啊，煮法上也是讲究一个爽滑的爽字，面皮上他们用的是中筋面粉加鸡蛋碱水和澄粉肉，他们真的很喜欢用澄粉，最后他们擀得非常的薄，都是比纸还薄，透光见影，然后它的馅儿啊一般都是猪肉的，再带上一点海鲜虾仁啊那些，然后时不时的还要多一点冬菇啊和马蹄碎进去，棒打起胶，然后它吃起会更脆嫩一些。
0: 这样子哈，所以说都好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东西，
1: 而且他们蒸的时候是用猛火，只蒸7到10分钟。他说如果久了那个皮儿都容易烂，你像我们那边的皮还是要稍微厚一些，
0: 基本上没有看到烂的，他们那边要薄一些，
1: 薄一些，所以他们时间要更少一些，
0: 更嫩一些那种感觉，

0: 面团里头就有了茶楼里头的卷儿，就是现在的茶烧包。
1: 嗯，
0: 这个东西哈，它还跟粤剧有点关系哈，就是卷儿，就是名卷儿都好这口
1: 啊，
0: 就是慢慢就吃那个状元的那个菜头鱼比较富贵。哎，不要看到他最开始是用那个边角料来煮的，后来人家大师傅哈，哎，在广州当时说是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茶楼很出名，在广州叫大同茶楼。那个师傅就在那个面里头加了个泡打粉，然后他蒸出来的那个茶烧包他都开坑儿啊，就说看到起都开口笑。哎，这有那个形状又很好看，然后那个叉烧哈，那个肉又看得到，肉眼可见。然后再把料弄来，哎，精致一下哈，完善一下，就是不一定非要那种不要的，就是肉就选好一点的肉。所以到现在那个叉烧包，他就现在都觉得，哎，这个都非常越来越出名了，做得挺好的了。而且做包子现在晓得还是不那么容易好上手的。还是要学一阵哈。哎，都是多，一个精细活嘛。它那个面皮就晓得那种面嘛，就低筋面粉配了个老面这种发酵，要哎全看天儿，碱水多了面发气儿，少了都不起发。所以说最开始哎它那个面还发面还是很重要的。馅料现在也很讲究了，用肥瘦三七的每一头肉，哎，切指甲盖大小，拌上那个蚝油生抽，广东人很喜欢用蚝油生抽来，哎，所谓的秘制酱料。好，然后来勾里那个芡，哎，勾出来的芡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琉璃一样，很漂亮。而且包的时候叠成那种高深缺那个龙形，哎，旺火猛猛的一蒸，8分钟就可以了。打开笼子一看，哇，这个叉烧又好看又爆口。它爆口那个后都看到里头的那个馅儿噻，哎，微微的露馅儿。好，然后那个面又很弹性，哎，一口咬下去，哇，好趴哟，很好吃，咸甜口的，哎，肉又很香很香啊，那个汁儿又往外面爆。所以那个四大天王，广州那个早茶里头的虾尖啊，哎，叉烧包啊哈，那些都很出名很出名。你看怎么样，到了广州以后，他的那个早茶你要点综合的也可以，你单点也可以。我觉得朋友们哈，哎，我觉得广州除了好耍以外哈，哎，好很多那个人文的历史的，他们的美食啊，他们的早茶呀下午茶呀，各种好吃的呀，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又跟大家非常过分的聊了一下广州的小吃，是不是有一种心动在里头？
1: 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能够多好吃的，然后再加上天气又好又好耍，还是觉得很想去感受一下。
0: 而且广州有很多海鲜呐，啥子甜点呐，对吧？姜撞那呀，真的像那些哈，很多，我们经常一天还摆不完。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朋友们。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哦，这个季节真的憨饱了，
1: 憨饱了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嗯。
0: 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呢，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
1: 嗯，
0: 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1: 哎，来听一下，
0: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
1: 嗯，
0: 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
1: 嗯，
0: 荔枝葡萄、枇杷。
1: 嗯，
0: 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
1: 嗯，
0: 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了。
1: 嗯，
0: 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生裂号。
1: 嗯，
0: 点点点点点点。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
1: 嗯，
0: 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剑笋的夏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枇杷呀，好，啥子杨梅呀，蜈蚣杨梅呀，
1: 嗯，
0: 哎，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
1: 嗯，
0: 那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
1: 嗯，
0: 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
1: 对？
0: 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
1: 嗯，
0: 像是小樱桃、五星儿、大五星枇杷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枇杷、桑葚的地方，产色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
1: 嗯，
0: 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梨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嗯。首先来说，荔枝，嗯，哎，我们国家的荔枝，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点，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
1: 嗯，
0: 那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
1: 嗯，
0: 它就叫妃子笑。
1: 哦，妃子，我还有料说瓜露，妃子笑的名字真的还乖。
0: 哎，那个妃子笑
1: 那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广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妃子笑，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
1: 嗯。
0: 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妃子笑，最普遍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1: 最常见的，基本上都是那些。
0: 对，妃子笑，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妃子笑的最好的一个产区。
1: 嗯，
0: 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妃子笑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1: 应该是好吃的，
0: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1: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白糖樱，
0: 要弯曲一点，
1: 哎，白糖樱那边产得多。现在白糖樱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白糖樱，会比妃子笑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占到，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很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0: 对，
1: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核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显得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樱哈，还是蛮那个甜的，
0: 嗯，
1: 好的，可以根据各种口。

0: 点奶，但是都没得酸味儿，都没涩味儿的，
1: 就是
0: 都是比较甜的，
1: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0: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哈，白糖樱啊，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樱那个果肉偏脆一点点儿，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儿，
1: 它有那种乳鸡鸡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0: 哎，但是你不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1: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0: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1: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0: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多嘛。
1: 因为荔枝要太阳晒。它才那个红长得好，
0: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说它产量好像
1: 蛮好的。今年
0: 很
1: 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它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也是荔枝那一块哈，下一个葡萄，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啊？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0: 吃过嘞，碱水豆腐嘛。
1: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0: 是的，
1: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哎，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的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霞黑，长得很好。这个霞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就比方说这几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霞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0: 很甜了，
1: 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是吧？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哎，今年子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云南刚才说了碱水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现在那个霞黑葡萄那个品种，也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呀，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现在我们吃到的还有点寡淡呢？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0: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个那口白砂糖，它蛮重口的果味的，
1: 就是有点
0: 不好吃的。
1: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0: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1: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0: 吃了口
1: 香味，
0: 都是吃了口糖，
1: 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
0: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的味那种香甜。
1: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紧实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爆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5月份开始，6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12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0: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1: 哎，对，
0: 每个地方它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1: 对。
0: 然后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整 正统的阳光玫瑰哈，就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十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啊，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建水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将近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很好，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1: 一共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那个品种嘛，
0: 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1: 是的是的，特别海拔呀、雨水，你看说的那些时候那些，甚至有时候说都是土壤不一样，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0: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五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五月份是头茬上，好，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啊，所以说不着急。
1: 可以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0: 天宫墨玉，
1: 这个是一个
0: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1: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0: 天宫墨玉，
1: 墨玉，
0: 墨玉，
1: 我会听成墨玉。这是我们吃的啊，它玉啊，就是形容它金
0: 墨玉，
1: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
0: 它
1: 是乌黑的。
0: 它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是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实跟阳光玫瑰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刺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1: 啊，那非常值得选择。
0: 它有一些酸味儿，
1: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
0: 哎、
1: 不是天然就有的，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0: 当时啥子都有。
1: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津。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鹰潭，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好，山东烟台的又出来了，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水啊，都有那个大鹰潭产的比较好，那条线那个环起过来。哎，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它占了我们全国的七分之一，就是说，哎，大概有七分之一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了，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个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哎，就小樱桃，那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这枇杷呀。 就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喉咙觉得很舒服，
0: 嗯，
1: 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

0: 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上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口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嗯，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嗯，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嗯，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哎，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啊，已经冷个高知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啊，甜度也很高，啊，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哎，嗯，产量又高，质量又好，哎，枇杷是喜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嗯。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对对对，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共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前三十
0: 天采摘的好，
1: 哎，前三十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蛮个甜的。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甜味冲走一些，
0: 他不能雨水太大，他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今天正好是暴雨，就在那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嗯，所以我在想啦，
0: 过多也不行哈。
1: 那几天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那几天再买一箱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啊。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不要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嗯。好，然后浙江就是那个品种叫唐西枇杷，哎，哪几个字？唐，圆唐的唐，西，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哎，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啊，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哎，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哎。好像比唐西枇杷要，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
1: 嗯，
0: 啊，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
1: 嗯，
0: 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唐西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可以看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1: 啊，偏果酸了。
0: 是的，
1: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0: 哎，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好。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嗯，就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好，这是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啊，那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哈。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会大。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哎，它那个枇杷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没有？而且它那个枇杷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又还乖乖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1: 龙泉驿也是个好地方，我说龙泉驿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枇杷是啥子？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啊，龙泉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0: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1: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
0: 也快上了，后面、后面
1: 还有过八
0: 月，
1: 哎，
0: 过
1: 多月，
0: 嗯，紧接着都上了。
1: 哎，而且大部分枇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差不多，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
0: 哎，
1: 我晓得泸州啊、
0: 都在种那个，
1: 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0: 啊，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哎，龙泉饮枇杷。
1: 我记得我
0: 这个排名先呢、
1: 哎，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也有枇杷，他们好像叫三潭枇杷。
0: 哦、
1: 因为三个潭产的枇杷树，三潭
0: 什么什么湘潭是吧？
1: 没
0: 有
1: 湘
0: 潭，
1: 漳潭。
0: 哦，湘潭是那个湘。哎呀，
1: 湘潭是哪的？
0: 是那个湖南。
1: 啊，对，说错了，好熟啊那个地方。
0: 好，漳潭、绵潭，
1: 嗯，
0: 啊，那些产的那个枇杷。
1: 哎，
0: 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1: 哎，还有一个月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枇杷都叫三坛枇杷，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豆枇杷，也是跟那个大布什还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0: 哦，它和大布什也很像。
1: 哎，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啊，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它是偏橙红色。
0: 啊，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然后啊，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哦，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枇杷更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
0: 哎，我喜欢吃细腻一点的枇杷根，
1: 对头。
0: 有些枇杷吃起粗嘎嘎的，
1: 嗯，对头。
0: 它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腻一点的枇杷，它要嫩一些，我感觉。
1: 嗯，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好，这是枇杷，我觉得，哎，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1: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0: 五月份的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那品种。哎，像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很多品种，麒麟瓜呀、啊，啊那个，比如说海南早熟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早春红玉，啊，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1: 哎，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
0: 都对，一般都是甜度，12-13度都很甜。嗯，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
1: 嗯，
0: 就他测给你看，哎，这个也挺科学的啊。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看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特别好哈。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耶啊。哎，就是像什么海南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啊，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8424，哎，
1: 啊，
0: 南京横溪的头茶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4K，啊，山东苍罗的啊金仙儿，啊，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肇庆的那个我们的潭美麦西瓜，哈，这么多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1: 记得到，我记得到，我已经记住了。
0: 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开花开给你看。
1: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哎，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头，对不对？你要去买嘛，哎，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都那么简单，是不是？有没有道理吧？
0: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记到。
1: 哎，
0: 好，下一个水果推荐，杨梅。
1: 哇。
0: 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
1: 嗯，
0: 好，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
1: 嗯，
0: 它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
1: 嗯，
0: 甜口的东西。好，然后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贾氏的桑葚，
1: 嗯，
0: 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的，真的，
1: 嗯，
0: 啊，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 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嗯、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四品杨梅。

0: 拼音有豆腐，
1: 四平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四平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嗯，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啊！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肉又多哈，非常好。嗯，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酱鸡也是好出名，我们家市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要去贾市，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
1: 嗯，
0: 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啥子酒啊，转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
1: 嗯，
0: 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
1: 嗯，
0: 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山竹啊，
1: 哎
0: 啊。等等
1: 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的，现在正在冰箱头，还给我吃了，回去吃了。
0: 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1: 但是你跟我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让我们双福龙毛城打下来。
0: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吃喝喝的快乐路上，
0: 然后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袁家军在永川区江津区调研。5月11号至12号，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永川区江津区调研，并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不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欧顺清、郑向东、黄茂军参加。在永川蜂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袁家军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积极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丰富产品谱系，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江津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袁家军考察总部联调中心，了解高端装备研发和生产情况。他希望企业立足重庆产业基础良好等优势，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提升本地化配套率，扩大生产规模，打造竞争新优势。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袁家军考察中冶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和中冶昆源重庆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同企业负责人交谈，仔细询问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袁家军指出，要把企业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同枢纽港产业园发展定位紧密结合，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加快产业化步伐，助力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他强调，市区两级要开展常态化三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创新强企举措，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江津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是渝车出海核心配套项目，正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汽车 KD 建集散中心、跨境出口枢纽节点。袁家军指出，要创新探索供应链组织方式，强化与整车企业协同，积极做大汽车 KD 建出口增量，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不断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打造汽车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栏杆滩铁路枢纽站是永川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成渝的关键枢纽工程。袁家军实地查看枢纽站建设进展，了解渝西国际开放枢纽新城规划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促进水公铁空等物流方式高效衔接，努力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交通枢纽、物流枢纽、产业链枢纽。在永川中山路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袁家军考察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能力建设进展，对永川基层自治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袁家军指出，要深化拓展一表通应用，提高与基层自治平台融合水平，增强实战能力评估、问题分析复盘及能力改进等综合功能，要强化数字赋能，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调研中，袁家军还听取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 12号下午，袁家军在江津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人大法制委及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做了发言，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以来，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建设制度型开放枢纽，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实现突破性进展，数字赋能多式联运全流程系统重塑，全场景推广应用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为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打造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放大通量、物流、产业、平台、市场优势，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袁家军强调，要创新重塑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机制，突出实践创新和规则创新相互促进，完善市域统筹推进国际合作联络协调等机制，努力构建市域一体13+2协作、央地贯通、国内外联动的多跨协同推进体系，要着力推动规模化推广应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签发主体，拓展一单制应用场景，健全政策创新机制，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要提升数字化运营组织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一单制数字提单公共服务平台，聚焦通道拓展、物流组织、枢纽经济、综合服务等重点，建设数字陆海新通道单证中心，持续深化数据融通，打造渔车出海等综合场景，全面增强数字陆海新通道体系能力。要构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动13+2省区市金融规则标准统一，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完善直达企业的精准对接机制，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惠。要完善法治保障体系，高质量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健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司法协作机制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保障。有关区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再来关注下一条，区委书记唐大军会见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近日，区委书。

记唐大军会见我区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及重庆市第七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区一四大班子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见中，唐大军与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亲切交流，对大家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不凡业绩、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唐大军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关键之年，需要千千万万劳动者为时争先、加压奋进。希望各位劳模先进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把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唐大军强调，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使命之中，找准工作着力点，紧跟时代发展大局。要扛起实干之责，弘扬务实作风，在开放枢纽、创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各条战线上勇挑重担，以实干实际彰显劳模担当，展现先进本色。要弘扬奉献之风，带头践行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主动传金送宝、帮带新人，激励更多劳动者争当先进、勇作表率。区委区政府将为劳动者成长成才、创新创造搭建更多平台，让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成就感，以昂扬状态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劳动模范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最近落户江津的两个新项目。近日，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九期签约活动在区行政中心举行，杰力家具智能家具产业园、福茂汽车销售暨智慧住泊服务两大项目依次签约，总投资达5亿元，以存量资产盘活为抓手，推动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为江津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完善注入新动能。本次签约的两大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均以盘活闲置资源为核心路径，实现经济效益、产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多重提升。杰力家具智能家具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亿元，企业将租赁枢纽港产业园、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约35000平方米国有闲置厂房，打造集智能化生产线、研发创新中心、品质检测实验室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专注教学、办公、阴阳智能家具研发生产。项目全面打产后，预计年产值不低于3.2亿元。作为西南地区教学、办公、医养、家具领域前三的专精特新企业，该项目将有效补强园区高端智能家具细分领域短板，完善智能家居产业链生态，以市场化方式高效盘活存量厂房资产。福茂汽车销售暨智慧住泊服务项目总投资2亿元，选址双福工业园26亩闲置商住地块，通过规划调整为商业用地与停车场用地，建设新能源汽车展示销售中心、售后维修车间、智慧泊车场等配套设施，打造集汽车销售、维修服务、停车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年销售额约1.6亿元，将填补双福片区高端汽车综合服务空白，激活区域消费活力。此次两大项目签约是江津存量招商、精准招商的又一重要成果。下一步，江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签约项目快速落地见效，以资产盘活赋能产业升级，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

工坚实之称。副区长周毅参加活动。接下来关注来自江津中学的一则喜报。日前，2026年世界沙滩合球锦标赛亚洲站已落下帷幕。来自江津中学校的两名运动健儿杨永斌、朴浩身披中国队战袍，与队友并肩作战，奋勇拼搏，最终斩获第6名的优异成绩，成功追平中国队在该项目中的历史最佳战绩，用实力书写中国合球新荣光。本次赛事汇聚亚洲及世界顶尖合球强队，面对实力超强的匈牙利和捷克队，中国队没有丝毫退缩，以无畏斗志正面硬刚世界强队。经过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虽然中国队以2分之差遗憾惜败，但凭借全程亮眼表现拿下第6名，追平队史最佳战绩，书写了属于这一代中国合球人的荣光。从集训时的悉心磨合到赛场上的每球必争，蒋永斌和朴浩两位队员完美诠释了江津中学勤诚恒的校训，展现了江津中学青年不畏强手、团结协作、敢打必胜的时代风采。这不仅是他们个人运动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江津中学长期以来坚持五育并举、重视全面发展的成果体现。此次佳绩将激励更多津中学子追求卓越、勇攀高峰、为国争光。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19到30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4到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0到31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26摄氏度。5月15号白天到夜间各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22摄氏度。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14号夜间开始我区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电、6到8级的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

0: 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

0: 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3: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

0: 买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 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9: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8: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冈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0: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9: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6: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6: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6: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5: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6: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5: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6: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1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表弟是观众们气
17: 呀，
1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9: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20: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2: 哎呀，不对吧，大哥，
21: 你这别再买的吧。
2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1: 哦，
2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23: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1: 都我。
2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4: 从来硬弩弦先断，未见钢刀身已伤，惹事尽从闲口舌，招殃多为热心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收听到的这是双槐树的上半部分。
25: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明镜，北邙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书唱戏是讲古比今，而且好多事呢还都是真事儿啊。有人说了都

0: 不是真的吗？哎，最起码现在说这段就是真的。这段叫什么呀？双槐树。这是北京城的一段真事儿，清朝的故事。在北京啊，哈德门，哈德门呢就是现在的崇文门。过去来说，北京有这么句话：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哈德门呢就是里九门之一。过去这几个城门呢各有各的用处。崇文门呢走的是酒车，出来进去的送酒的车从这个门走啊。过去都讲究南路烧酒，为什么叫南路烧酒呢？是这酒啊上了税了，国家允许南路烧酒。要说北路烧酒，这卖不了了，连门脸都得抄了，没上税。宣武门呢走的是囚车，杀人的时候出宣武门，凡是犯人跟宣武门往外一走，这人就算交代了。宣武门这儿呢有一块石头写着三个字儿，叫后悔池。可不吗，出了宣武门弄得菜市口咔嚓一刀切了，后悔也晚了。哈哈，德胜安定这两个门呢是一出一入，走的是兵车，取这意思你看得胜了啊，天下安定了。不过也不准呐、啊，有的时候走德胜门让人打得跟西瓜似的啊。咱们说的是崇文门，过去呢叫哈德门，这儿有一个喜鹊胡同，现在也都拆了，也没有了。过去有喜鹊胡同呢，也不算短也不算长啊，挺宽敞。这趟胡同两边呢油盐店呐、米面庄子呀什么都有。靠在南头这儿啊有一家容易斋。什么叫容易斋呢？哎，这是一个买卖，专门给人家刷个油漆呀、糊个顶棚啊，是干这个的。容易斋斜对门住着一家人家，大门楼子，呵，啊，黄油漆的大门。今天门口是车水马龙，大车小车都排满了，人呢是出来进去络绎不绝。干嘛呢？本家老爷子过生日，嚯、哦，都是这些个朋友亲戚啊，拿着点心的，弄着寿桃的，拿着寿面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屋里很热闹，院子里也都是人，屋里坐不开了，院里搭的棚，棚底下支的桌子，啊，吆五喝六啊，喝酒的，划拳的，聊天的，高高兴兴。屋子里边正当中摆着一张大八仙桌子，上垂手这坐着一老头，下垂手这也坐着一老头，俩老头对着喝酒。上垂手这位就是本家，这岁数啊五十七八，紫微微一张脸，两道立眉毛，大圆眼，扎里扎沙络腮胡子，穿着一身白缎子裤褂，往这一坐，呵，大辫子盘着，不怒自威，一瞧啊就是个练武的人。下垂手坐这位啊岁数也差不了多少，看这意思这紧身劲儿啊也像一位练武的人。那么这两位是谁呢？上面坐着本家啊，哎，大伙儿都管他叫五爷，整个北京城一扫听五爷都知道。姓什么呢？姓宋，有个外号鬼头刀宋武。北京城市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的，一听宋五爷那都挑大拇哥。打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城就是响当当一条汉子，在北京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个虚子。什么叫虚子呀？就是混混，地面上说说道道的啊，挺了不起，跟前带着大弟兄小弟兄一二百人，挺有势力。过去在北京城仓库局都有专门吃的混混，比如说有吃粮库的，这几个大粮库这是给皇上存粮的地儿，封多少多少日子，大马车一辆一辆百十来辆给皇上家送粮食。他来了往这门口一躺不动了，要想进车从我身上压过去，有这个他一瞧这赶紧吧，马车停住了，仓库局里边老爷得出来啊。过去专门有这个有司官负责这个事儿，这一出来什么事儿干嘛呀？没别的，求大人成全小的，您成全我吧，你不后悔，我不后悔，
1: 好。

放车，说一声放车，他跟这儿躺着呢。这车过来，大马从身上过去，后边大铁轱辘从腿上压过去，咔嚓一下子压完了，不许喊疼。说这一喊，哎呦我的妈，疼死我了！出了一帮人，丁光五四打你一顿，打这儿起轰出混混界，你不算人物字号，不能喊疼。车压过去，有的压过去之后啊，两天都没喊疼，当时就压死了，是吧？有这样的啊。那么说有横的吗？有横的，咬住了牙不动，车过去了，好，是条汉子，等大夫吧，老爷们给你请这大夫，多长时间呢？有仨小时的，有俩小时，有半天的。大夫来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叫唤，只要是一出师，完了，这压算是白挨，啊，挺着，撑着，绷着，啊，来的时候呢很有做派，他一帮人簇拥着，他这走头一个，啊，手里托鸟笼子，穿着大褂，来到这儿了，啊，各位你们大伙捧我，瞧我今天压我这腿。这说完了，把笼子门打开，一拧个，突，鸟飞了，笼子搁地上，啪，踹碎了，大褂解下来，一撕往这一扔，什么意思？我喝出去了，开笼放鸟，鸟飞了活命，笼子砸了我不玩了，今天我就跟你们耗了，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往这一躺，咔嚓，车压过去等大夫，四个小时，大夫来了，啊，老爷这看着，给他治伤，怎么叫治伤啊？就左顾你拧着这断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会儿一冲事马上啊，两边差人上来一棍子打你，轰跑了啊，不能出音，咔嚓咔嚓上药啊，头一遍辣椒面抓把盐啊，来把孜然啊，弄个扇子啊，站这一扇啊，反正是左顾你啊，弯心眼的让你出声，你要是不出声，罢了，有了，人无字号，打过清水来，哗啦一下子把腿清洗干净，给你真正的上刀枪药，掺起来之后，老爷这有本儿有账，给你登记在册，张三，啊，今天跟这儿，炸库讹库成功，都写完了，你那儿签一字，以后每个月上这儿来领粮食，一个月比如说300斤。500斤，这是你这份儿，只要有皇上这天，你就算吃上了，吃一辈子。过去混混们就指着这个，那么说这个太疼，怎么办呢？跳保局去，跳保局，那也是了不起的。在过去来说，保局是什么呢？赌博的场子，一般人干不了，非得是有后出啊，朝里大官，或者说是有身份背景的大流氓，这儿护着开这几家保局，凡是干这个买卖的。不趁个三五十个打人的你干不了，就养着他们打人啊。有这个来了，一进门押宝，押宝都押吧，押银子的，押钱的，押黄金的，押戒指的，都押。他过来了，我押人肉，大伙儿就明白了，跳保案子的啊，押押吧，拿出刀来，大腿上咔嚓一下子半斤肉，拿这刀子穿好了，往桌子上一剁，这块肉跟这哗哗渗血，腿这儿也都是血啊，告诉你，来开保，开保，我赢了怎么着，我输了怎么着啊，等着吧，这儿哗哗的流着，裤子外边都是鲜血，眉头不太皱的啊，这是混混咬得住牙，说这一柱子下去之后，一瞧他赢了，保局怎么办呢？没事的人全走啊，全都走，把门关上，出来了事的来了，朋友，你今天来跳保案子啊，你打算以后跟这儿吃一份？没错，吃一份。哟，您这腿上有伤了？其实呢，俩小时前就看见了，咬这劲儿，哟，腿上有伤了啊，他这把腿拿起来，没事啊，这不刚才蚊子咬的吗？好啊，赶紧给治伤。旁边有大火炉子，里边点的都是大铜块，这么大块烧得很红，火夹子夹出来给你，拿火夹子夹上地，你怎么办？你搁地下，你搁地，完了，拿手接，接过来，呲啦啦，手上直冒烟。一抬腿，咔，摁在伤口上，拿手往里摁，鲜血往上直涌，直冒青烟。弄完了，往旁边一扔，哎呀，这。
这个药力不够啊。好，端药来，弄一大盆子，酱油啊、醋啊、辣椒油啊、盐呢、啊，一大盆子洗，自个儿洗，拿起来哗啦哗啦哗啦洗，受得了吗？得咬住了牙，咬住牙罢了，朋友，了不起，来来来，这边来吧，这边来吧，让到这边来，自己往地上躺，怎么样？要打你个八面剑线，民间流传总有这话，我今儿打你个八面剑线，怎么叫八面剑线？挨打有规矩，往这一躺要侧身，这手举起来啊，这么枕着啊，蜷着腿儿，护着裆，这手担在这儿，打这面侧身，一气儿出来十多个大小伙子，有拿镐把的，哈，有拿铁棍子的，有拿猪皮子的，有拿木头，拿什么都有，不带说话，好了吗？好了，来，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面给你打烂了，打到最后没有知觉了，板一收，这面完事了，好，你自己咬着牙，腰里较劲儿扭过来，反方向这边枕着，这么护着腿。打这半拉身子全给你打过来，当然要害就不能动，这是规矩，打你个八面剑线，打完了咬住牙，没叫唤，没哭，没出声音，打这儿起，每天上这儿来拿多少钱来，只要这买卖在，一天有你多少钱吃一辈子，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宋武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出身，哈，整个北京城没有不知道他的，鬼头刀宋武啊，本身也有能耐，这口鬼头刀压定陆林呐、啊！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风光过，老了退隐山林。为什么呢？你干这行没有好结果，你不是死了就是伤了，啊，还是说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是个好主意。所以说呢，从四十来岁金盆洗手，不干了，做生意，有时给人保个镖啊，在家里待着，也没儿子，啊，老两口子就一个姑娘。今天这位宋五爷过生日，来的好多人呢，都是当初的朋友，一瞧岁数都不小了，尤其跟他对脸坐着这位叫庆六，年轻时候哥俩合作非常好啊，江湖人称双响炮啊，后来这个名让香港啊拍电影的小走了啊，啊，宋五庆六双响炮有这么一号。今天庆六来了啊，风尘仆仆又打保定府赶来啊，没别的，就是您过生日，我得瞧瞧您呢，我给您带了好些个驴肉火烧啊，让您吃吧。哼，高兴，哥俩谈天说地，嚯，呼啦超一下子又来百十来人，都是北京城这些练武术的，包括现在一些个小混混们、小虚子们也都来啊，看看咱们流氓界的老前辈啊，这我们向您学习啊，有机会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跳保安的啊，怎么出去讹人家，哎，这过了过去的事了，甭说了，来了你们赶紧吧。跟这儿咱们热闹热闹，喝会子。屋里院外大伙都是高高兴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庆六爷把杯子放下了，五哥兄弟喝呀，哈哈哈哈，今儿个我高兴啊啊，今天来瞧见老哥哥身子骨这么好，我痛快呀啊，哎，我想起来了，闺女不小了吧啊，哈哈哈哈，你还记着？我怎么不记着呀？啊，想当初嫂子生他的时候，我还特意来过一次呢。哎，哎，闺女叫出来，我瞧瞧吧。好啊，哈哈哈，周妈，周妈，喊了声周妈，又打旁边来老妈子，这岁数呢，五十来岁，哈，是个老街坊，跟这家呢关系很不错。银平小的时候呢，他没少啊搭着手啊给看孩子，跟姑娘可以说是。跟娘儿俩是一样的感情，后来呢，自己家里呢老伴儿去世也没孩子，五爷说了，说你呀、啊，你就上这院来吧，家里是前后的院子，前院宋五爷两口子，后院呢姑娘啊跟周妈住，啊，不说是个老妈子吧，反正这个宋五爷出来进去，老嫂子长老嫂子短，很客气，这么着呢就这么些年，这一喊周妈，周妈过来了，哎，五爷，哈，那个面都煮上了啊，卤子也得了，待会儿喝完酒给您。煮这长寿面吃哦，哈哈哈哈，老嫂子你辛苦啊，嗯，我六兄弟来了啊，把闺女叫出来，把我闺女叫出来，让他六叔瞧瞧，哎，您等着，我这请去，转身到后边，小姐快来，老爷子叫你呢啊，那个你保定的那个六叔来了哦，随着声音姑娘出来了，宋家这姑娘啊今年19岁，

0: 叫银萍，
1: 呵，
0: 长得这个漂亮啊，跟个小银娃娃似的啊，脸型跟我这个哈，稍微瘦一点吧哈，长得好看，
1: 呵，
0: 小脸蛋粉里透红，大眼睛啊，好看，啊，玉米笋的鼻子，小红嘴儿，穿着这个一个天青色的大褂，外边套一个酱紫色的小坎肩儿，脚底下呢穿着花盆鞋，啊，宋家是旗人。所以说呢是奇人的打扮，姑娘往外一走，那真是袅袅婷婷，整个院里大伙也瞧见，哎，你瞧见了吗？瞧五爷这姑娘啊，太漂亮了，天姿国色，姑娘迈步可就进了屋了。宋五爷瞧着闺女爱呀，刘兄弟，瞧见了吗？这就是咱们闺女啊，银萍啊。姓六也乐了，闺女还认识六叔吗？小的时候叔可没少疼你啊，还给你买糖吃呢。姑娘赶紧走到跟前，飘飘下拜，参见六叔。可是话说完了，脚底下拌蒜了啊，穿着花盆鞋本来就不得劲儿，这鞋跟啊踩着旗袍这脚了，一不留神一赠尾，咕噔，姑娘一歪身子坐地上了。庆六赶紧，哎哎，姑娘，哎呦呦，快快搀着，快搀着，快起来，闺女没事吧？姑娘脸都红了，哎，没事儿，没事儿，六叔。五爷这脸上可不好看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嗯，回去吧。哎，爹，我回去了。姑娘转身就回去了。五爷坐的是面沉似水。庆六一瞧，哥，怎么了？为你摔着了，没留神。哈哈，喝酒。啊啊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兄弟，来。端起酒来是一饮而尽，一杯接一杯，是一盏接一盏，话也不多了，简短结束。白天呢把人都打发走了，敢等个现在时间说下午五六点钟，都收拾完了，大奶奶说累了睡会儿觉，五爷打屋出来，来到后院，周嫂子，周妈，老嫂子，哎，周妈出来了，你来一趟，我有事问你。哎，您找我啊，五爷啊！哎，我这就来，这就来，来到前边，到到客厅里边，五爷往这一坐，端起自己的手把壶来，喝了口水，把壶撂下，门帘一挑，周妈进来了。您有事啊？您找我呀、啊？今天可是挺热闹啊！这不嘛，人也都走了，家伙都刷完了。那什么，那个我奶奶睡了，您不歇会儿吗？
2: 嗯。不累，周妈啊，闺女多大了？
1: 闺女十九了。
2: 十九了，
1: 你来那年她多大？
2: 我来那年她七岁，一晃十二年了。
1: 十九了，大姑娘了，可不是吗？孩子懂事，也听您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儿都不去。
2: 哦，哪儿也没去过，
1: 哪儿都没去过。
2: 嗯，白天没事儿，他净干嘛呀？
1: 绣花啊，做活呀、啊。咱们闺女一手好的缝纫活儿。
2: 哦，白天净绣花了，晚上呢？
1: 晚上没事儿就睡觉呗，哪儿也不去呀、啊。
2: 他跟谁睡？
1: 嗯，他跟谁睡呀、啊？哎，五爷。不是您这什么话呀、啊？他跟我睡呀、啊，
2: 他跟你睡啊！周妈，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我叫鬼头刀宋武，你听说过吗？
1: 啊，这谁不知啊？都知道您了不起的大英雄。
2: 好，您来一看，啪，一伸手。又打桌子上把自己这口鬼头刀拿过来了，暗焰赤退崩黄，苍啷啷，宝刀出鞘，寒光闪闪，耀人胆寒，拿手一指，周妈，你给我说实话，姑娘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要说出来活子马流，如若不然，你来看，钢刀一举，我要你的脑袋，说，
1: 我全说。您别吓唬我，这事儿说来话长。五爷，这个
0: 我跟。

0: 呵，天花乱坠，怎么怎么样。姑娘听完呢，心就动了，哎呀，我要是能出去玩会儿去那多好啊，想着很好。哎，这天朱妈说了，明儿我得早起啊，明天7月15盂兰会，哈，城隍庙那儿有庙会，我得去逛逛庙会去，我得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呵，我憋着这庙会好些日子了。姑娘就不高兴了，瞧您啊，我们想出去玩就没这个机会，您一天到晚净出去瞎疯去啊，要能带我去多好啊。姑娘，这不是我不带你去，老爷子不让啊啊，那你这样吧，我爹天天一早他就出去，晚上才回来，瞅着他不在家的功夫，咱们娘俩出去，咱们就庙会上逛一小圈，赶紧就回来，他也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这要是让他知道，你别说呀，你跟我妈说一声去。那行，我跟吴奶奶说去吧。来到前院，跟吴奶奶说，孩子闷得慌，想跟我出去上城隍庙那逛一圈。呀呼，那可不成啊，你要去的话，到时候五爷知道这事还行啊。不是，您别说呀，再一个话又说回来了，嗯，我们出去逛一圈，一会儿就回来，准不跟五爷说，不让他知道。那行，那您早去早回吧。哎，火力说，姑娘高兴，嘿，太好了，长这么大没出去玩过，嗯，明天呢好好的逛一逛，我得买点啊好东西回来。想的挺好，半夜里边闹了天了，风驰电掣，雨如倾盆，大雨哗哗一下，姑娘坐起来了，瞧，这说明出去玩就闹天了，下雨太讨厌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心里别扭。周妈还劝，睡吧睡吧，看天亮怎么样吧。哎，到天亮雨停了，姑娘高兴了，嘿，太好了，咱们走吧。换上衣裳，娘俩就出来了，雇了一辆车在胡同口以外等着，得从大门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走到胡同口才能上车。大门出来啊，雨太大了，胡同里边啊水也很深，有着好心人呢、啊、垫了很多砖头，走的时候呢踩这个砖头一块一块的往前倒。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双槐树》的上半部分。刚才这单口相声自然是以说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收听一段以唱为主的作品，这是刘洪怡和史文慧合说的新编《四郎探母》，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我这回该您表演了
5: 啊，换我了。
4: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5: 是吗？
4: 认识你。
5: 我、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4: 你就是那谁呀、
5: 啊？我是谁呀、
4: 啊？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5: 没谱。
4: 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你
5: 对了啊
4: 啊。
5: 有这么说话的吗？
4: 不是，想不起来。
5: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4: 那您，
5: 我不是东西啊。
4: 哦，不是。
5: 嗨，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4: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5: 你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4: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5: 什么虫？
4: 不是那个、
5: 名字
4: 啊，名字。
5: 瞧您这舌头啊，姓史，叫史文慧。
4: 史文慧。
5: 哎，对。
4: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5: 哇，
4: 嘿，啊、这个名字多响亮！
5: 响亮，
4: 史文慧。
5: 哦，
4: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

0: 学问，
1: 有学问。
0: 这名字起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1: 还高雅呢
0: 啊！这三个字响亮，
1: 嗯，
0: 响亮，
1: 真的假的？
0: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1: 是吗？
0: 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啊，给人印象深刻。
1: 我都没注意。
0: 啊，当然了，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1: 那怎么念呢？
0: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1: 哦，
0: 史文慧
1: 要反过来念，
0: 慧文史，
1: 八边溜达溜达。
0: 这名啊。
1: 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的是怎么着？
0: 不是、啊、我说您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1: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0: 不是，这起名字现在是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1: 什么科学？
0: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1: 啊，
0: 不好起。
1: 怎么的？
0: 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1: 啊，
0: 呵，那得查字典，
1: 嗯、啊，
0: 找资料。
1: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0: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得响亮、
1: 好听
0: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1: 啊，
0: 都用这个重叠字。
1: 重叠字
0: 啊？
1: 怎么个重叠字？
0: 比如有一个歌星
1: 啊，
0: 叫范琳琳。
1: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0: 啊，琳琳
1: 琳琳，
0: 这叫重叠字。
1: 重叠字。
0: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1: 啊，
0: 叫冯宝宝，
1: 宝宝
0: 啊，重叠字。
1: 呵
0: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1: 珍珍、
0: 倩倩，
1: 有
0: 娜娜，
1: 对，
0: 婷婷，
1: 嗯，
0: 妮妮，
1: 呵，
0: 丽丽，
1: 这都好听。
0: 玲玲，
1: 嗯，
0: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1: 啊，
0: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1: 我爱人叫什么呀？
0: 也是重叠字，
1: 什么呢？
0: 蝈蝈儿啊，这个名字好。哎，很有特点啊！
1: 不过我爱人这名字再好
0: 啊，
1: 也没你媳妇儿那名字好。
0: 怎么呢？
1: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0: 你这老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0: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
1: 是不是啊？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0: 不，你这个拿我这名字来说，
1: 你的名字怎么了？
0: 起得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1: 绕嘴？
0: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叫。
1: 叫惯了不绕嘴。
0: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喽。
1: 哦。
0: 所以我就想把它改喽。
1: 那改叫油葫芦。
0: 叫。
1: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0: 那你叫屎壳亮，
1: 是不是？
0: 啊。
1: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0: 你干嘛
1: 搞乱？
0: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不再改啊？
1: 这
0: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1: 那叫改革，这跟你改名字是两码事。
0: 改革嘛，那总而言之都在改吗？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1: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啊？
0: 我是个戏剧演员。
1: 哦，您是演戏的
0: 啊？唱戏？
1: 哎呦，
0: 唱戏的。
1: 怎么有点不像
0: 啊？
1: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0: 嗨，早不演了。
1: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嘛。
0: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1: 有什么成果没有？
0: 有啊
1: 啊！
0: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1: 什么形式？
0: 这种形式
1: 啊，
0: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1: 是吗？
0: 小伙子欢迎
1: 哦，
0: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1: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0: 这形式
1: 啊，
0: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我，
0: 嗯，
1: 叫拼盘啊
0: 啊！
1: 为什么叫拼盘啊？
0: 热闹，
1: 热闹。
0: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
1: 啊，
0: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可新鲜啊！
0: 怎么样？
1: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
0: 嗯。
1: 瞎耽误功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
1: 嗯，
0: 头一场啊是做工，
1: 做工，
0: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1: 哎，这叫听老生的，
0: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1: 对。
0: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
1: 嗯，
0: 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1: 是吗？
0: 哎，
1: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0: 信不信？
1: 哎，你给来来，
0: 我唱唱，
1: 我们开个演，
0: 行、
1: 啊，
0: 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
1: 啊啊，
0: 不过我唱的时候，
1: 啊，
0: 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1: 我看着点手表，
0: 到了1分30秒，
1: 啊，
0: 给我提个醒，
1: 嗯，
0: 马上我就换形式，
1: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0: 那好，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行行，
0: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1: 咱们听听。

0: 咱们也见识见识。
1: 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哎，人也，哎，
0: 这叫板呢。

0: 滋滋，这人净搅和。
1: 我搅和什么呀？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哎，到1分30秒了，给你个信号。
0: 哦，1分30秒，这就到了。
1: 您得换形式，您不是说1分30秒换一种形式吗？
0: 哎，好好好，换个形式。

0: 自自，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1: 吕据，
0: 怎奈我身在凡，远隔天边。我咱俩这闹耗子呢，
1: 闹耗子干嘛呀？
0: 不是你怎么老滋滋啊？
1: 我这表情有点赶快，
0: 什么破表这是？
1: 不是刚李金斗卖我的这饭菜、哎？
0: 你管买他的东西？
1: 三块钱卖我的，我说便宜是不是？
0: 哎，你先说，我这戏热闹不热闹？
1: 不是，您要这么热闹，待会儿这下边怎么演呢？
0: 下边，
1: 下边啊，
0: 下边这段好
1: 啊，
0: 就是铁镜公主上场。
1: 哦哦，公主上场。
2: 我说丫头啊，
1: 呀。
2: 带路。

0: 活。
1: 瞪什么眼呢你？不是，你瞪什么眼呢你？
0: 干什么呢你这是？啊？干什么你这是？
1: 哎呀，丫头给你带路啊！我不是那小丫头吗？
0: 你什么？
1: 我是那小丫头。
0: 你可不像小丫头，
1: 那我是
0: 像那傻丫头。
1: 傻丫头干嘛？我傻丫头干嘛？
0: 本来吧，这我的戏该我上场，你站在我边上跟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什么呀？
1: 我肉虫子干嘛呀？我
0: 这人没戏得，你抢我戏。
1: 哎，京戏这四郎探母是不是这样？你喊丫头带路，我这丫头在前头给你带路。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给你帮个忙，我怎么了？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问问你，我这跟京剧那演法一样吗？要跟他那一样，我这能叫大拼盘吗？啊，
1: 这不给你帮忙吗？
0: 你这叫帮倒忙。打算给我帮忙，你也得改革呀。
1: 我改什么革呀？
0: 变换的手法。
1: 那我怎么变呢？
0: 小丫鬟带路。
1: 嗯，
0: 你往里拼点别的。
1: 我瞎拼什么呀？这个
0: 拼什么？那好办呢，小丫鬟带路不是吗？
1: 嗯，
0: 你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哎，把芭蕾舞拼里头。
1: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0: 啊。
1: 这四郎探母里加芭蕾舞啊！
0: 嘿，小丫鬟头了带路，一跳这芭蕾舞，《天鹅湖》曲子一伴奏，观众准爱看。
1: 他爱看不行，我不会跳啊！
0: 大胆一点嘛，改革嘛！
1: 我没学过呀。
0: 观众喜欢你，不行，问大伙儿来。我这孩子，你来了，怕什么的？
1: 谁要鼓掌，谁上来跳来啊？
0: 你是这？
1: 哎，那不挤得我们去吗？你这老没见，你这要我命吗？
0: 这观众喜欢你是不是？
1: 喜欢我，我得会呀、
0: 啊。别驳大伙面子，来来来，我给你。
1: 我让你，
0: 我说丫头啊，
1: 哎，有
0: 带路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你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呢？你，
2: 不是你这赖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0: 你看这多热闹啊！
2: 是你热闹了，我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我。
0: 好，
2: 那这么好，你后边怎么唱？
0: 后边啊，后边就是我这公主啊，
2: 公主出来了。
0: 公主一上场也得改革呀、啊，
2: 改怎么改？
0: 首先这身装束就得改了。
2: 装束，
0: 啊，那个京剧里穿那身知道是什么吧？
2: 什么？
0: 梳两板头。
2: 板头。
0: 穿的是旗袍。
2: 对。
0: 底下花盆底的鞋。
2: 啊，
0: 这不能穿了，太陈旧了。
2: 那穿什么？
0: 要烫上披肩发。
2: 披肩发。
0: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
2: 哇，
0: 高跟的皮凉鞋，
2: 嗯，
0: 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2: 啊，这可新鲜啊！
0: 啊，
2: 四王探母得电声乐队，
0: 走时装模特步，
2: 行吗？
0: 女同志都爱看，
2: 可以。
0: 你不信，咱们试试，
2: 好看吗？
0: 来，
2: 试试。
0: 我说，丫头啊，
2: 有啊，
0: 带路啊。公车了公车，公车了公车，哒滴当，哒啦当，哒滴当，哒。

0: 帅死你了。
1: 不是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什么呀？
2: 你瞧这人，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呀？你说
2: 这不公主上场吗？
1: 这哪是公主上场呢？
2: 什么呀？
1: 这老鹰逮小鸡呢，这还不是这还做儿童游戏是怎么着？
2: 那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你们都得照顾到了吗？
1: 这就为了照顾儿童观众。
2: 哎，
1: 那下边是哪儿呢？
2: 下边啊，就是夫妻见面。
1: 夫妻见面了，
2: 这个杨四郎和公主两个人见面之后，在言谈话语当中向公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哦，
2: 啊，公主，你当本宫真的姓穆名义吗？
1: 你当我真是穆义吗？
3: 哟，您这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想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叽里旮旯，
1: 叽里旮旯，
3: 谁不知道您是穆义驸马呀？你是驸马爷呀？
1: 是啊，
3: 你是驸马公啊，你是驸马郎啊，
1: 你是碎嘴子呀？
3: 哎，
1: 你贫不贫呢？你
3: 啊，好，我亲爱的驸马
1: 啊，好，你躲我远点儿，我这趴我这干嘛呀？你这还
2: 你看这不是向你表示点爱情吗？
1: 哎呦，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2: 怎么
1: 了？你往我这一趴，我都半身不遂了。我
2: 嗨，那么听你这话茬，你到底是不是叫穆义呀？
1: 非也。
2: 非也，哈哈，好啊，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穆义，那你

0: 问你从哪里来？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嗯，走走。
2: 别唱了，别唱了。
0: 怎么了？你怎么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你？
1: 那我什么狼啊？
0: 你什么狼？你白眼狼。
1: 我照你这么回答他，
0: 你是杨四郎。
1: 哎呦，对了，那我怎么说？
0: 人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啊？家里住在哪儿？有没有父母？都得说清楚了。
1: 这么麻烦。

0: 那
1: 啊，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们家的人口多，我爸爸人称养老领工，我妈是佘老太婆。
1: 佘老太君啊，
0: 佘太君就不够折。我们哥们弟兄多，计划生育超了名额。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1: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0: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1: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0: 下边
1: 啊，
0: 下边是最精彩
1: 哦，下边是最精彩的
0: 夫妻对唱。
1: 好，
0: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呐、
1: 啊！哎，
0: 唱歌、
1: 啊、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0: 这个，
1: 把下边演喽。
0: 不成，不成，
1: 怎么呢？
0: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1: 一个人忙不过来
0: 接得不紧凑，它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要打听听
1: 啊，
0: 你帮个忙，
1: 我
0: 咱们俩一块来。
1: 我唱不了，
0: 夫妻对唱，
1: 五音不全，没唱过，
0: 唱不了
1: 啊。
0: 会说吗？
1: 说我倒会啊。
0: 哎，你说就行
1: 啊。
0: 说可是说
1: 哦，
0: 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1: 那可以。
0: 怎么样？
1: 行，
0: 你能帮我接一下乐器吗？
1: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0: 好啊，
1: 我给你拿去、啊、
0: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不，小妹的稀里哗啦、啊、
1: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它要饭使。
0: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1: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0: 啊，怎么呢？
1: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0: 怎么讲啊？
1: 什么人养什么鸟？
0: 嗨，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1: 你凑合用它吧啊！
0: 得了，我凑合了，
1: 就是这个，
0: 主要是拿它掌握个节奏。
1: 啊，对，
0: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1: 对唱
0: 啊！那我唱上句，
1: 我给你唱下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咱们试试这段，
1: 试试，
0: 来来。他眼下的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嗨嗨哟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1: 哎，话说这几天
0: 怎么样？
1: 我心里有点烦
0: 啊，
1: 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
0: 啊。
1: 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
0: 啊啊、
1: 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
0: 是
1: 吧？我要过营去呀，
0: 这
1: 去把老娘见呐、
0: 啊、
1: 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
0: 啊、
1: 你叫我难马办。
0: 我有心去到阴干地面，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干的路太远，一夜之间你怎么能回还呢？哎哎哎哎呀！
1: 宋英虽然路途远，骑上快马孟加鞭，到了营房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0: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哎，去你的吧。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洪怡、史文慧和说的新编四郎探母。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4: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

0: 谢谢，谢谢大家，特别要感谢从北京大老远来的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唐韵，大提琴演奏家张颖颖，还有我们各位演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秋。
0: 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
1: 嗯，
0: 来了都不想走的一座城市。我看到很多朋友到了这座城市过后，都很愿意分享他们的美食。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广州。
1: 哎，广州。
0: 啊，说起广州那个城市，其实在原来我们所谓的都是岭南地区。
1: 嗯。
0: 啊，随着去年那个我们的那个荔枝县哈。
1: 嗯。
0: 哎，那相关的那些电影火了过后哈。那个岭南地区，因为晓得那边比较产荔枝，
1: 嗯，
0: 好，才晓得哎，原来广州以前叫岭南，
1: 嗯，
0: 对吧？而且原来在在那个岭南地区的话，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现在来说，其实那个广州已经成为了那个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兴盛的核心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商贸往来四通八达的，还有很多其他各地的那些。美食汇聚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味道，除了粤菜以外，它同时也包罗万象。你看2000多年前那个我们的南越王屋里头的那个烤炉汤鼎，就奠定了那座城市就是非常那种兼容并蓄的那种门道，最后美食那方面他们就很有烟火气，早茶的一种两件，还有个粥粉面的那个烟火气，包括广州大家以为好像粤菜就是海鲜那些比较多，但是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讲究，那是山珍海味的那种排面，同时它还是比较把日子过得是有点讲究的哈，日常的那种烟火气还是有的。你看广州的那个肠粉还有那个煲仔饭，对不对？也没有想象的那个复杂，同时也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广州的一些小吃，
1: 嗯，
0: 非常有意思。首先第一个虾饺儿，
1: 哎呀，虾饺好吃哦。
0: 广州的虾饺儿，非常的看起是多精致的哈，
1: 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我们熟知的饺子不一样，我们熟知的饺子都是皮要稍微就是把整个肉的颜色是遮住的哈。
0: 我们的饺子，我们这边的饺子皮很厚，对不对？
1: 嗯，
0: 广州的虾饺儿它都是那个皮，是透明的。
1: 嗯，
0: 好，里头的那个虾肉都是非常的饱满细嫩。那个虾饺在广州是啷个来的？首先那个东西啊哈，我们都晓得看起很精致，但是它是啷个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形态呀？在以前那个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那个世界首富，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时候世界首富，就叫一个姓武的这么一个人，武冰剑，非常爱吃河虾。然后他的家里面的那个厨师就用肠粉猪皮，然后就成了五家秘传。就相当于是最开始的那个虾饺的那个原型。最开始还不叫虾饺，然后到了1920年左右哈，物价才没落了嘛。后来就有人就在那个广州那边那个有一个村儿叫五凤村儿，开了一个叫一蒸茶楼的这么一个。茶楼嘛哈，然后就以此为生哈，那家茶楼然后就有了第一个就是那个水晶虾饺的那道菜，就在那个一蒸茶

0: 楼里面诞生了。
1: 嗯，
0: 就相当于就把那个吴家里面的那个家族的一个那个族的那个秘传的那个所谓的虾饺儿，哎，他把它做成了那个水晶虾饺儿，
1: 嗯，
0: 哎，然后都做成了一门生意，在茶楼里头售卖，啊，一下子就火了哈。哎，然后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酒家叫盘溪酒家，一个叫罗坤的师傅把那个虾饺做成了白兔的一个造型，
1: 啊，
0: 做成形态各异的。首先，他都做了一个白兔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吸睛，
1: 嗯，
0: 外在来说都很吸睛，然后都被外国元首夫人看上去了。
1: 哦，那个传出去了。
0: 哎，就是一段佳话哈，都说那个老广州的人都晓得，都有那个事情，
1: 嗯，
0: 都虾饺一。下子都很出名，很出名了，啊，我们晓得，后头也上了《舌尖上的中国》，虾饺也是算是彻底的火出了圈儿，就有那个由头在。而且你想，在广州哈，我们它是那个早茶的四大天王的头把交椅，就是我们的广州的水晶虾饺。
1: 基本上早茶都会点到，一个是虾饺，一个是那个啥子，我记得他们之前很爱点那个卤鸡爪吗？他们叫卤汁麸皮鸡爪，
0: 麸皮鸡爪，
1: 麸皮鸡爪，然后还有一个是肠粉，我觉得是他们广州人最爱吃
0: 的
1: 小吃
0: 哈。关键是他那个，他那个皮呀，大家晓得那个饺子皮哈，哎，它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用那个，最开始我们，那个家宴那个吴家那个家厨做的那种皮的那个做法，都是用那个肠粉，哎，陈面皮做成了。然后要用那个糖水啊，很肥的水来烫，加那个猪油揉，揉了过后，它那个皮就很薄很薄，就透的半透明状态。它也不是纯透明哈，半透明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很漂亮哈，就感觉那个虾包在那个皮里面。就若隐若现，你看到里面那个鲜虾红的那种状态，而且咬一口口感很好吃，虾仁弹牙哈，里头还有啥子，还有那个笋子粒儿哈，又是脆脆的，放在一起就带点那个汤汁儿，真的鲜得让人流连忘返的那种味道。所以在广东广州大家去了过后就那么的出名，就是第一道菜就必须要点水晶虾饺。而且老广有一个一盅两解的那个慢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头，就是他要一定要，哎，慢慢的来品这个虾肉，在鱼笼里头，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虾饺，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如果我们这边，哎，其实有点就是大家在想，是不是那个，广州肠粉那种感觉，又也是半透明状态，其实那个皮还
1: 一样的，
0: 哎，对，就是这种，好，那是首先推荐大家，广州的第一个小吃虾饺，好，我们来介绍广州的另外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好吃的，
1: 有啥子好吃的呀？
0: 粥，
1: 哦，艇仔粥那边非常的出名，特别是荔湾艇仔粥。你莫看都是小一碗粥哈，但是真的是清香的不得了。它属于啷个说，可以说是广州荔湾区的魂。然后它打起那个清末民初那个来算的话，在珠江上头大概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那个粥是啷个来的呀？传说中啊，有个家道中落的西关阔少，穷得只剩一条破船了，所以说都在码头卖那个粥度日。啊，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个叫金水的渔家女，因为心善都救了一条鲤鱼精，那个精怪都给了他那个粥的秘方。
0: 那个是神话故事了哈。
1: 哎，但是啊，我们去追溯历史，其实都是水上人家那个蛋民他们的和民饭，把和旋呐那些东西砸回一锅卖给游客和脚夫，这是那种在风浪里头讨生活的一些沧桑，哎，全都是熬到了那个汤汤水水里头。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那种，哎，全部把它熬在一起哈，那些鱼啊、虾虾啊、粥啊、河鲜呐啊，那些全部哈，就是很有滋味。关键是它熬进去的那个汤水啊，是乳白的，很漂亮，
1: 很鲜。那个粥还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2》，所以说也变成了后头官方都盖章的那个广州名片了。
0: 我们来经常来判断那个食物好不好吃，还带那个省有没有名气，对，有点。

0: 拿舌尖上的中国哈来拍了没得，哎，有点做标准的话来拍两点哈，确实也是哈。而且他那个做法讲究的是一个周葱料，也就是生滚，
1: 哎，生滚的，
0: 嗯，就是必须先用那个鸡牙骨头儿熬出那个那个粥底。好，然后关键最后一步就把鱼片啊、叉烧啊、鱿鱼啊、腐皮啊、海蜇啊那些辅料全部往碗里头丢，然后烧在那个滚烫的那个粥底里头，再相当于把它烫熟的，啊，最后撒上那种炸花生啊，还有油条啊，还有薄脆那些，口感都是非常的绝，啊，粥底很浓，但是它又不僵，鱼片又鲜，因为它是生滚的，它很速度很快，温度很高，哈，一下子把糖熟了，就非常的爽脆，一口下去就是鲜甜的。所以辣椒一个就是在广州那就一个靓汤啦，就是那个哈，对吧？人家都说是料足的那个非常粥很靓的一款靓汤，乌龟再来一碗呐，老广们呢？
1: 哎呀，练个粤语可以。
0: 就老广们就经常就这样说，他那个粥真的很好喝了，啊，这就是广州的最出名的一款粥了，然后下一个广州的煲仔饭，哇，那个煲仔饭也是。也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好，那会儿都是那个饭过了，没有捞起起来，然后起了锅巴，可能也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流到民间，然后都，那个包，那个，而且那个，那个包啊，一定要，那个饭呢，一定要面下面那一层皮都要起成锅巴才香，嘎，好，然后就说那个手艺啊，主要都是。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有一道菜叫那个玉皇王母饭，就是宫廷里头的。
1: 你看看那个名字好回去，主要都是玉皇大帝。
0: 后来的那个上世纪，就是1930年左右的时候哈，那个广州街头都开始有那种瓦煲啊，就是那个就是瓦煲仔饭的那个煲哈。那种器皿，然后生起火来，然后开始慢慢的，然后广东人不是很喜欢吃那个辣味香肠吗？那煲仔饭里头总要下点香肠下去，广味的香肠，然后广味广式的那种腊肠煲仔饭就成了头牌了。好，然后后头他那个锅巴，特别是他那个煲仔饭里头锅巴的那个焦香味道哈，每一次吃那个煲仔饭起锅的时候，不是温度很高吗？那个香气，那个烟火气，很远都闻得到了，真的很香。
1: 是的，是的，
0: 它里面其实煲仔饭啊，其实也挺讲究的，你不要看到，其实它现在很普遍，它是用那种粗陶瓦煲煮的那个司苗米。然后而且苗米的比例必须是1:1.5，
1: 一定是那个规矩，
0: 对，这个规矩，而且大火煮开了过后转小火，然后再码上光是香肠啊、排骨啊、滑鸡啊，就是那个鸡煲饭啊，都是也是光是的，也是吃比较多的排骨，香肠，
1: 我觉得腊肠吃的也多，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煲仔饭最好吃的是下头那个饭，那个饭焦金黄色的锅巴，
0: 对，
1: 然后就真的是嘎嘣脆，然后它上头那个米又比较油润，因为有那些腊肠排骨那种油出来嘛，那个油润的米饭和到它的酱汁儿都特别好吃，叫丝锅翻熊味儿，越吃越香，有回甘。
0: 我觉得煲仔饭确实也是很香的哈，然后又很方便。我自己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朋友们自己尝试过做没有。应该还是有点靠水平的，但人家又说很好做很简单，关键是开先说的那个米要选好哈，好，这是煲仔饭。下一个广州的云吞面，这个面说是也不简单，1860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坐在那个双门底，今天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哈，开了一家叫三粗面馆的。他把北方的那个相当于馄饨和南方的面条凑在一起，相对于有了那个最开始广式的云吞面的早期的样子。 啊，最开始是那个挑粉哈，挑起那种小贩挑起那种竹。

0: 而买的一些吃的，而且他买的还便宜，
1: 嗯，
0: 啊，往那个馅里头，火里头是啥子？鲜虾，汤里面加了个大滴鱼粉，哈，那碗面呢，大家都觉得哇，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到了这个云吞面，到了，2022年，应该是说是后也很后头了哈。他才评起了广州四季非遗啊，早餐中国哈，那个哎，也是把那个云吞面拍得非常的有意思。他那个云吞面呢哈，他那个云吞馅儿里头必须要有三肥七瘦过到其整只的那个鲜虾，皮一定要很薄很薄的那种，就是跟我们的虾馅皮差不多。哎，老广吃面有规矩，说是面在上，云吞在下，韭黄丝儿往汤里头一撒，那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哈。哎，加一块子面，蘸点大红浙醋，他们慢慢吃那个醋哈，哎，那个鲜味哈，就是哎一下子就出来了，超级超级好吃。这是云吞面，下一个小吃沙河粉儿，哎，
1: 粉儿，面馆的都是粉儿哈。
0: 对，哎，
1: 它算是岭南米制品的带头大锅了，已经有150多年历史了。那个粉儿的来历呀，还有江湖气。大概是那个清末的时候，1860年左右，沙河镇义和区的小店主樊阿香生病了。他的老汉儿呢，樊管秀，为了给儿子开胃，都用白云山九龙泉水来泡米，石磨磨浆，再把米浆浆倒到晒东西那个竹锅那里头猛火来蒸，还接下来切条条都变成了沙河粉的雏形。哎，还有个很邪乎的传说哈，说是一个落难的宫廷御厨为了报恩传授的秘方啊。不过那个粉儿啦，都随到那些客家人的脚步哈，在1860年的时候传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的时候评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节目叫《美食走四方》，专门拍过它。然后所以说也是说官方盖章的羊城一绝。那个的沙河粉儿好的好的啷个叫好？它是薄透明，然后又韧又爽滑。它做法都很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之后，还有一些哈，比如说选弯造的硬米，用白云山的泉水要泡2个小时，然后石磨去磨，磨成浆浆之后啊，一瓢倒到那个竹锅篮里头，然后猛火蒸1-2分钟，蒸久了都不得行了，都没那个韧和爽滑的感觉了。
0: 讲究哈，
1: 蒸1-2分钟之后就会变成薄皮皮，好，你都要晾之后去切条儿。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你点那个干炒牛河，你说吃起来个差点感觉呀，应该就是用错了粉儿，它用的不是沙河粉儿，用的可能是一般的米粉儿，你吃起来都没那个韧劲儿的。而且那个干炒牛河，你一定要大火猛炒，而且粉还要不断不碎。啊，然后你说吃的是啥子好吃啊？牛肉嫩，豆芽脆，所以说吃的就是一个爽字。啊，然后现在还做汤粉来的，他做的也很神奇，他有一些树果子拿来做成五颜六色的。
0: 我还以为沙河粉就是那个
1: 河粉儿，
0: 哎，对，
1: 有区别，有点区别。
0: 嗯，那个要韧劲儿，更韧一些，
1: 更韧一些，更滑一些，
0: 滑一些。行，下次专门再试哈沙河粉儿，也许吃过的还没专门问，也许我还以为都是
1: 一般的粉粉儿
0: 啊，米粉儿，
1: 没想到哈，还有那么多说道。
0: 对。去吃过干炒牛河，当地啊，去，哎，确实我觉得这个干炒牛河还挺好吃的。哎，下一个广州的肠粉怎么样？这个肠粉也是非常有意思。就广州才能够做。对，说是那个乾隆元年哈，他下到江南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广州的那个肠粉。他说他又来了过后，他吃到那个东西过后，他又在说。你那个东西啊，它又不像糍粑，倒像那个猪肠子，所以说它都，哎，乾隆来了过后，它才叫那个肠粉儿那个名字。最开始人家叫什么来着？哎，就相当于有点像那种，就是，油味滋那种，说是，一般和尚搞出来的一个东西，一个吃的。后来是乾隆来了过后，才他把改名叫肠粉儿的。 然后到现在来说那个

0: 黄石那个肠粉呀，啊，就是又爽又滑又弹又韧的。老师傅煮那个肠粉的话，他那个粉儿就是在那个米浆里头配那个粘米粉儿和那个陈面，好往那个蒸盘里头一浇，打个鸡蛋，
1: 嗯，
0: 啊，然后撒点那个葱花，猛火快蒸半分钟，起泡就熟了，它那个皮就好了。
1: 嗯，
0: 那个粉皮就是晶莹剔透的，裹到起鲜虾啊或者牛肉啊，啊，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裹。
1: 嗯，
0: 最后他们喜欢，淋上生抽、蚝油、秘制的酱汁儿，就是鲜甜鲜甜的，比较适中。
1: 嗯，
0: 他最喜欢吃的，当地人都喜欢吃的，他就觉得那个那口那个米香和那个嫩滑程度，就是觉得哇，这个，哎，老广人心中的那个肠粉必须是每天都必须吃的那种感。对对，每天都必须吃，就像虾饺一样。
1: 嗯，
0: 哎，每天都要去喝个早茶，还有什么烧麦，对不对？
1: 啊，烧麦，
0: 烧麦他们也特别爱晕了。
1: 但是他们的烧麦啊，属于那种干蒸的，他我们那种蒸的还不太一样。
0: 哎，跟我们地方的还真的不一样，他们的烧麦，
1: 但是它是属于，那个四季的非遗，然后啊，煮法上也是讲究一个爽滑的爽字。
0: 嗯，
1: 啊，面皮上他们用的是中筋面粉加鸡蛋碱水和橙粉肉，他们真的很喜欢用橙粉，所以说他们擀得非常的薄，都是比纸还薄，透光见影。
0: 嗯，
1: 啊，然后它的馅儿啊，一般都是猪肉的，再带上一点海水虾仁啊那些，然后时不时的还要剁一点冬瓜和马蹄碎进去，棒打起胶，然后它吃起会更脆了一些。
0: 哦，是这样子哈，所以说都好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东西。
1: 而且他们蒸的时候是用猛火，只蒸7到10分钟。他说如果久了，那个皮儿都容易烂。
0: 嗯，
1: 你像我们那边的皮还是要稍微厚一些。
0: 嗯，基本上没有看到烂的。他们那边要薄一些。
1: 嗯，薄一些，所以说他们时间要更少一些。
0: 嗯，更嫩，你现在从感觉啊，对，非常有灵魂的一个东西哈。
1: 嗯，
0: 好，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啊，广东的。叉烧包，叉烧包，这个真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叉烧包这个东西。虽然晓得原来广州其实很早以前都是商贸比较繁华了噻，然后他们的那个烧腊店儿，相当于就是，哎，烧腊档嘛，就是他们那个边角料啊，原来他们舍不得人
1: 啊。
0: 就把那个舍不得扔的那个边角料剁碎了，就放在那个面团里头，就有了茶楼里头的卷儿，就是现在的叉烧包。
1: 嗯，
0: 这个东西哈，它还跟粤剧有点关系哈，都是卷儿，就是名卷儿都好这口
1: 啊，
0: 就是慢慢就成那个状元的那个彩头，寓意比较富贵。哎，不要看到他最开始是用那个边角料来煮的，后来人家大师傅哈，哎，在广州当时说是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茶楼很出名，在广州叫大同茶楼。那个师傅就在那个面里头加了个泡打粉，然后他蒸出来的那个叉烧包他都开口啊，就说看到起都开口笑。哎，这是因为那个形状又很好看，然后那个叉烧哈，那个肉又看得到，肉眼可见，然后再把料弄来，哎，精致一下哈，完善一下，就是不一定非要那种不要的，就是肉就选好一点的肉。所以到现在那个叉烧包，他现在都觉得，哎，都非常越来越出名了，做得挺好的，而且做不。

0: 前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琉璃一样，很漂亮，而且薄的时候叠成那种高深雀那个龙形，望河蒙蒙的一睁，八分钟就可以了。打开笼子一看，哇，这个叉烧又好看又爆口，它爆口了过后都看到里头的那个馅儿噻，微微的露馅儿，好，然后那个面又很弹性，一口咬下去，哇，好怕哟，很好吃，咸甜口的，肉又很香很香，那个汁儿又往外面爆，就那个四大天王，广州那个早茶里头的虾饺啊。叉烧包啊哈，那些都很出名很出名。你看怎么样，到了广州以后，他的那个早茶，你要点综合的也可以，你单点也可以。我觉得朋友们哈，我觉得广州除了好耍以外哈，好很多那种人文的历史的，他们的美食啊，他们的早茶呀下午茶呀，各种好吃的呀，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又跟大家非常过分的聊了一下广州的小吃，是不是有一种心动在里头？
1: 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能够多好吃的，然后再加上天气又好又好耍，还是觉得很想去感受一下。
0: 而且广州有很多海鲜呐，啥子甜点呐，对吧？江浙那呀，真的那些哈很多，我今天一天还摆不完。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朋友们，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吉祥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哦，这个季节真的寒饱了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了，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1: 哎，来停一下，
0: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荔枝葡萄、枇杷。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了。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省略号。点点点点点点。

0: 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简式的霞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枇杷呀，好、哦，啥子杨梅呀，蜈蚣杨梅呀，
1: 嗯，
0: 哎，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啊，
1: 嗯，
0: 这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
1: 嗯，
0: 也会非常的漂亮，嗯、对不对？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
1: 嗯、
0: 像是小樱桃、五星儿、大五星枇杷。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枇杷、桑葚的地方，采摘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
1: 嗯。
0: 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李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嗯，首先来说，李子，嗯，哎，我们国家的李子，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店。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
1: 嗯，
0: 那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
1: 嗯，
0: 它就叫妃子笑。
1: 我还有料说瓜露，妃子笑的名字真的还怪。
0: 对，那个妃子笑
1: 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广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种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妃子笑，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
1: 嗯。
0: 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妃子笑，最普遍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1: 最常见，你也基本上都是的笑。
0: 对，妃子笑，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妃子笑的最好的一个产区。
1: 嗯，
0: 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妃子笑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1: 应该是好吃的、
0: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1: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白糖樱
0: 一点。
1: 白糖樱那边产得多，现在白糖樱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白糖樱，会比妃子笑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站，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很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0: 对，
1: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核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现在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樱哈还是蛮那个甜的，好的，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得涩味的，
0: 就是
1: 都是比较甜，
0: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1: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哈，白糖樱啊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樱那果肉偏脆一点点，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0: 它有那种乳鸡鸡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1: 哎，但是你别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0: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1: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0: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1: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红
0: 嘛。因为荔枝要太阳晒。那个红长得好，
1: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才产量。
0: 今年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哈，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
1: 是的，
0: 也是荔枝那一块哈，下一个
1: 葡萄，
0: 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啊？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1: 吃过了，碱水豆腐嘛。
0: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 还有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夏黑，长得很好、这个夏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就比方说这几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夏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1: 很甜
0: 了，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是吧？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今年子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云南开先说了剑苏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现在那个夏黑葡萄。那个品种，也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呀、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现在我们吃到的还有点寡淡呢。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1: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个那口白砂糖，它没任何的果味的，
0: 就是有点
1: 不好吃的。
0: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0: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1: 都是吃了口
0: 香味，
1: 都是吃了口糖，
0: 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
1: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那种香甜。
0: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紧实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爆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5月份开始，好，5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12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对，
1: 每个地方的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
1: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整桶的阳光玫瑰哈，就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10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建水，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江津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好，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可能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那个品种嘛。
1: 对，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特别海拔呀、雨水，你可能说的那些，甚至有时候说，都是土壤不一样，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5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5月份是头茬上，好，然后一直到12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所以说不着急，
0: 可以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
1: 天宫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墨玉，
0: 墨玉，我不会听成墨玉，这是我们吃的玉。就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其实它是乌黑的，
1: 它 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实跟杨国梅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吃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0: 啊。那

0: 非常值，非常值得选择，
1: 有一些爽味，
0: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不是天然就有的，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1: 想吃啥子都有。
0: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津。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鹰潭啊。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啊，山东烟台的又出来了哦。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枢啊，都有那个大鹰潭产的比较好，那条线应该环起过来。哎，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它占了我们全国的1/7，就是说，哎，大概有1/7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个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哎，这小樱桃，像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这枇杷啊。就是我总觉得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上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颗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对，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哎，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啊，已经冷个高知了吗？
0: 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甜度也很高，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产量又高，质量又好。哎，枇杷是吸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多少？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
0: 就觉得明显采摘的好。
1: 前三四天下雨了，我说明显蛮甜的。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盆会冲走一些，
0: 它不能雨水太大，它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今天正好是暴雨，就在那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所以我在想，那
0: 雷也不行哈，
1: 雷今天是不是又是大

0: 太阳。嗯、我累积他在那里生活，
1: 他的口感会好一些。
0: 啊、哦，我想死呀！
1: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不要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嗯，好，然后这一张就是哪个品种叫汤溪枇杷。哎，哪几个字？唐，原唐的唐，溪、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溪。哎，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啊，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哎，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哎。好像比唐溪枇杷呀，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唐溪枇杷又有点不一样啊，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可以看到 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0: 啊，偏果酸了。
1: 是的，
0: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1: 哎，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但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好，这、就是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啊、那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哈，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会大。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哎，它那个枇杷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没有？而且它那个枇杷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也还怪怪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0: 龙泉驿是个好地方，我说龙泉驿，你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枇杷是啥子？水蜜桃啊，龙泉驿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1: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0: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
1: 也快上了，后面
0: 还有过八月，过多月，
1: 紧接着都上了。
0: 而且大部分枇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产，不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
1: 我想说都在种那个，
0: 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1: 啊。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龙泉驿枇杷。
0: 我记得
1: 太明显了。
0: 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有枇杷，他们好像叫三潭枇杷。因为三个潭产的枇杷，所以叫三潭。
1: 什么湘潭是吧？
0: 没有湘潭，漳潭。
1: 湘潭是那个湘。哎呦，
0: 湘潭是哪的？
1: 是那个湖南。
0: 啊，对，说错了。
1: 我说好熟啊，那个地方。好，漳潭、绵潭，那些产的那个枇杷。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0: 还有一个月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枇杷都叫三坛枇杷，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豆枇杷，也是跟那个大部分还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1: 它和大部分也很像，
0: 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啊，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它是偏橙红色
1: 啊。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0: 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然后啊，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枇杷更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
1: 我喜欢吃细一点的枇杷根，有些枇杷吃起粗嘎嘎的。它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腻一点的枇杷，它要嫩一些，我感觉。
0: 是的，
1: 好，这是枇杷，我觉得最近可以使劲吃哈。 接下来西瓜，
0: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1: 五月份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了品种。哎，像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很多品种，麒麟瓜呀、啊，啊那个。比如说海南早熟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早春红玉，啊，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哎，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0: 哎，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
1: 都对，一般都是甜度12-13度都很甜，啊，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就他测给你看，哎，这个也挺科学的。啊，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开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好，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会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特别好哈，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啊，哎，就是像什么，海南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啊，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84，哎，南京横溪的头叉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4K，啊，山东苍罗的啊金仙儿，啊，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肇庆的那个。我们的潭美卖西瓜哈，这么多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0: 记得到，我知道，我已经记住了。
1: 就是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开花开给你看。
0: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哎，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头，对不对？你要是买嘛，哎，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多么个简单。说实话，有没有道理吧？
1: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挤到。
0: 哎，
1: 是。好，下一段水果推荐，杨梅。哇，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好，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它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甜口的东西。还有那个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夹丝的桑葚，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的身体，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
0: 好，
1: 云南的那个四平杨梅，四平也有豆腐，
0: 四平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1: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四平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我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啊！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肉又多哈，非常好。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江津也是好出名，我们家市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所以最近我们要去贾市，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啥子酒啊，做点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对不对？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山竹啊，等等，
0: 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的，现在正在冰箱头，还给我吃了，回去吃了。
1: 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0: 但是你莫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让我们双峰的毛城打下来。
1: 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0: 吃吃喝喝，
1: 对对对，
0: 快乐如常。
1: 来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2: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柴米油盐家务中的小窍门，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好帮手，生活百事通，让生活更轻松。
1: 聚焦财经热点，把握投资动态，财经小灵通。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你叔你干嘛呢？
4: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3: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5: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6: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5: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7: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8: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9: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

0: 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看5月12号大衣哥来到咱们江津推介花椒的这样一条信息啊。5月12号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了咱们江津区的先锋镇宝平村，走进了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香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儿。江津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的花椒的栽培历史，也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2025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到了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了80亿元，带动了62万椒农增收致富，也是江津农业第一特色的支柱产业。江津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66.02亿元，产品是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在活动的当天呢，朱之文深入花椒的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椒林间，亲手去采摘鲜椒，品尝鲜椒的本味，详细的了解了咱们江津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的流程。在椒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地献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为椒农鼓劲儿，现场的氛围是热烈欢快啊。朱之文，我们的这个大衣哥还来到了宝平村的椒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津花椒特色产品，并且还品尝了花椒鸡、花椒鸭、尖椒鸡等美食啊，咱们江津的本土美食啊，麻香浓郁，口感醇厚，江津花椒让他当场点赞，江津花椒啊，香麻好味道。而且在交谈当中，大衣哥由衷地感叹江津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的向往。此次大衣哥走进咱们江津，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为江津的花椒品牌宣传造势，也进一步地提升了咱们江津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津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江津花椒是立足这个花椒全产业链的发展，持续推进了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提升、品牌的打造，也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小小的花椒果成为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来到了咱们江津的先锋镇，还要给大家推荐几个绝佳的旅游的度假的观赏地啊，比如说我们的天际泳池，可以看到超绝的云海加晚霞，绝美步数海岛，还有稻田民宿，有露营烧烤，还有超多玩法享受风光，还有睡进自然推窗见景，舒服到不愿离开的这个稻田酒店。另外，如果想去感受这个农耕文化的话，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好地方啊，金地河农场。在金地河农场一起回归田园生活，民宿别院、茶室品茗、生态垂钓、农家宴、土特产，给你超满足的农旅体验。时令果蔬，绿色健康，过段时间葡萄又成熟了，还记得让大家一起来采摘哟。另外呢，在江津先锋的鹤山坪，我们可以从江津城溯长江而上，过了五举沱，有座延绵数十里的青山，古人称鹤峰、鹤岭，现在叫它鹤山坪。山岭是紧邻长江，坪上是稻田洼绿，瓜果飘香，时有白鹤飞临，宛若仙境。此外还有一个适合度假的农家乐啊，叫梦田农庄。鹤山坪在近些年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片梦幻田园焕然一新。
在这里精心打造的梦田农庄占地200余亩，集休闲、游玩、娱乐、聚餐为一体。农庄内设有垂钓、还有采摘、聚会、露营这样的多个适合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梦田农庄，咨询电话183-7575-1099。刚才提到的这些好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还有雨仙龙谷、天际泳池度假酒店、稻田设计师酒店、森林儿童乐园等等啊，都适合大家去打卡。并且这个天际泳池度假酒店是欣赏绝佳晚霞的好地方，可以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瞬息万变，置身在优美的这个酒店的环境当中，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欣赏着具有浪漫迷人的地中海风情美景，让您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轻松与惬意。当然我们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重庆雨仙龙谷稻田设计师酒店，或者是天际泳池度假酒店都可以到达。另外在雨仙龙谷我们还有一个森林儿童乐园可以让孩子们在这里去体会到农耕知识的奥妙，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还能捉鱼赶海。另外还有萌宠乐园，让孩子们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来到我们的先锋镇哈，不得不提到先锋镇的美食。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衣哥就已经尝到了咱们先锋的花椒鸡。那么除了花椒鸡以外，

各种特色的家常菜，馋得你是直流口水。鹤山坪时光驿站还可以体验围炉煮茶、爸爸烧烤等等啊，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得妥妥的，大家直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导航我们的先锋鹤山坪，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几个地方啊，雨前龙谷，还有孟田农庄，还有我们的金地河农场、黄爵大院都可以到达以上的几个又好吃又好玩的好地方。

再给大家播送一条预告消息啊，我们的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简称 VBA， 在重庆市体育馆打响揭幕战，而江津小组赛将于本周日打响江津的主场。5月17号的梁平，5月30号的丰都将进行客场的比赛，5月23号将进行涪陵，6月7号将与武隆对战。各位球迷朋友们，5月17号咱们 VBA 江津队的主场迎战梁平队，这不仅仅是一场篮球的盛宴，更是一次以球会友、品味江津的绝佳机会。我们也在这里诚邀八方来客，在感受赛场激情的同时，深度体验咱们江津城区及近郊的独特魅力。

好的啊，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咱们江津的美景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咱们江津的兰花楹给美到呢？初夏的江津不仅有满目的苍翠，更有一抹醉人的蓝紫色。近日顶山公园山脊步道沿线的兰花楹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如云似霞的花海

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清香，随手一拍即是氛围感十足的大片。从芳菲亭起，沿着山脊步道一路漫步，拾级而下，仿佛走进了一条悬浮于半空的紫色隧道。两侧高大的兰花银树冠在空中织就成一道天然的拱廊，斑驳光影将路面染成流动的紫金色。三五成群的市民穿行其间，时而驻足仰拍花影，时而低头拾捡落英，脚步轻盈，笑语盈盈，在这条空中花廊里把初夏的浪漫拉长拉满。亭山公园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在近日起至五月的下旬，晴天大家可以前往，光影效果会更佳。这个初夏不妨暂别喧嚣，来亭山公园赴一场浪漫的紫色之约吧，在花开花落间邂逅咱们江津的生态之美，生活之趣。

再来关注一条四面山镇的消息啊。近日在江津区四面山镇双凤村的田间地头上演了一幕暖心的野生动物保护场景。村民王照在自家农田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窝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幼崽。他没有惊扰，而是第一时间守护现场，上报镇林业站。经工作人员的核实，三只幼崽健康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得到妥善的临时保护。啊，太暖心了啊，林猫。当天上午，王照正挥汗如雨地躬耕于田间，突然田埂旁的灌木丛中，一团毛茸茸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放下锄头，小心翼翼地凑近一看，竟是三只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体型娇小，棕灰相间的毛色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它既不像家猫，也不同常见的野兔。王照心里猛地一紧，这些小家伙怕不是普通动物吧。得益于村里时常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他深知野生精灵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的惊动，于是他立刻后退了几步，保持安全距离，守住了现场，防止他人靠近，同时也拨打了镇林业站的电话。接到报告后，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设备前来，经过仔细辨认和初步鉴定，确认这三只幼崽正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小家伙们精神抖擞，没有伤痕，身体倍儿棒，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到啊，这个林猫身形似家猫，性格机敏又胆小，多为夜间行动，习惯独来独往。它们主要以鼠类、小型鸟类、昆虫和野果为食，香囊分泌物可制成这个名贵的中药林猫香。正因如此呢，林猫曾经遭到了大量的捕杀，野外群种一度的急剧减少，如今它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更是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严格庇护，任何非法的捕猎伤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林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也非常的高，能在一向热闹的田间地头安心的育幼，足以说明四面山镇这片土地正变得越来越宜居。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了生态保护、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目前工作人员已对三只幼崽实施了临时保护与观测，计划带母猫返回后悄悄地撤离，助小家伙们自然地回归野外。下一步呢，四面山镇将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入户讲解、现场科普、案例宣讲

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健全生态保护与野生动物救助的长效机制，用心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全力维护区域生物的多样性，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这片优质的生态家园里繁衍生息。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一起课堂啊，来学习一下诗歌与歌曲的歌词的区别，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叫周廷发的老师啊。周廷发老师是重庆市丰都县人，国家一级编剧，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解读的。歌词与诗歌有很多艺术表现的共同之处，歌词讲究语言故事性，流畅通俗易懂，让人一听就产生共鸣，它是为配合音乐而产生的载体。一首歌词如果没有合适的作曲，则不能体现其价值。歌词就是可唱的词，简称音乐文学。歌词又叫做歌诗，入乐的叫歌，不入乐的叫诗。入乐的歌在感情抒发、形象塑造和诗没有任何区别，但在结构上、节奏上要受音乐的制约，在韵律上要照顾演唱的方便，在遣词练字上要考虑到听觉艺术的特点，因为它要入乐歌唱。歌唱与诗的区别主要是诗不一定要入乐，歌词是要合乐的。歌词一般是配合曲子旋律一同出现的，歌词是歌曲的本意所在。现代歌词表达的是大众的情绪和心境，是入心入耳接地气，产生共情共鸣的听觉艺术。而诗歌是语言的另一种表达，你也许不懂它，但能感觉到它。一首好的诗歌即使没有音乐，仍然能读出其中的意境来。要写出好的歌词，诗歌应该是基础。就诗歌而言，大家是应有体会的。个人而言，歌词是独立于其他文学题材之外的一种文学。歌词就是歌词，歌词和诗歌有相通相同之处，但歌词绝不等同于诗歌，因为歌词要与音乐相配相融。准确地说，能把能唱的文学叫歌词，歌词具备诗歌的所有特点，同时又高于诗歌的特点，因为歌词能飞翔。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歌词。最早在原始社会之初，猿人劳动时的啊呀呀呀和干体力活时的嘿呦嘿呦和一些这个拟声词都是歌词，同时也是音乐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歌词和音乐的出现要比纯诗歌出现要早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中国最早的歌词是传说中的只有四字的《涂山氏歌》，后人语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当时诸侯各国的民风，相当于我们今天各地的民歌，《雅》是宫廷里的雅乐唱词，相当于现在的美声或者是民美。颂则是人们在祭祀庆祝时所唱的歌，赞歌，相当于现在的主旋律原生态。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以唱为主，尤其是宋词元曲更是按有旋律的歌词词牌所填写出来的。所以说，诗经是一部集诗集词集，而绝不是啊单纯的诗集。凡是把诗经说成诗集的人都不懂音乐。音乐是艺术之母，一切艺术来自于音乐，就像数学是科学之母一样，一切科学离开了数学都是空谈，是空中楼阁。在没有人类之前，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和动物们的叫声都是天然的音乐。但诗歌不等于歌词，歌词先于诗，高于诗。作为听觉艺术，歌词必须与音乐密切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它就能受到了时间性的制约，因此在篇幅上必须力求简短。作为视觉艺术的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停留在某一点上进行思考和推断。作为听觉艺术的歌词，如果在唱的过程中听众总是在判断词义，那就等于白唱了。歌词是比诗更高的文学，诗歌是脱离曲谱之后从歌词中分离出来的精英。 为什么现代诗大家不愿意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在诗自己。因为大多数表达的都是个人的情绪和感受，晦涩难懂，不接地气儿，不共鸣，不共情，所以诗歌出现的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另一个原因是诗歌在网络自媒体时代脱离了现实，很多诗人还抱着自己高贵的面子而可怜巴巴地撑着被时代淘汰。纵观现实，没有哪一个晚会、结婚宴、红白喜事请人去朗诵诗的，个别晚会有一个诗朗诵节目也是为了搭配这样的一个场景而已。歌词力求简短，就是要求主题思想高度集中，从题目、章节、段落、句子都要尽可能的短，当然不是唯短论，而是要合情合理。我们以题目来说，例如雪，虽然只有一个字却很有诗意，宝贝只有两个字，但却在你面前呈现出一个可爱的婴儿，并且连他身边的母亲和周围的景象都在人的脑际，而真是乐死人，却又使人感受到轻松和愉快。另外呢，歌词的音乐性在音乐的要求上，既要统一的因素，又要有变化的因素，这样更能够使音乐在节奏上有统一和呼应的对比。古诗的绝句，还有这个归正，新体诗的我们又嫌闲散，是二者兼具优点则更好。歌词属于听觉艺术，所以在创作时既要考虑到便于唱，又要考虑到便于听。语言既要准确生动深刻，又要通俗明朗简洁，既不能像某些艺术形式那样给人以这种很深刻的哲理思考，又不能像另一些艺术形式那样笼罩着艺术的气息。由于篇幅的长度受限，所以要从表现主题和塑造形象出发，对材料的选取、取舍、作品的层次衔接等进行一系列的精心安排。从这一点上，写一首歌词要比一首诗更不自由、更不容易。好的歌词一定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诗不一定是一首好的歌词。好的啊，以上就是这个主讲嘉宾周廷发老师的一些个人的见解啊。他目前是国家一级编剧正高职称，著名的作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到底何为歌词，何为诗歌，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最近一段时间啊，多个景区实现无痛爬山的相关话题在网上也是引起了热议，又有网友啊就发出了一段在杭州千岛湖天宇山登山的那个视频。视频当中，一条长长的自动扶梯架设在这个山石之间，那扶梯两侧呢喷洒着水雾，游客就沿着这个扶梯啊一路观赏着美景，哎，一路呢就被送上山了，说这山一步没爬，景儿是一处不落。有网友点赞景区的设计暖心，也有人质疑说这么爬山能有乐趣吗？
6: 来，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回复，杭州市的一个相关的负责人徐先生就说了，说其实我们建这个电梯呀，最初的目的就是解决上山的交通问题。那公开资料显示，天宇山是位于千岛湖南岸，是千岛湖畔的最佳观景点。山上呢，在不同高度设有多处的观景平台，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俯瞰美景。
5: 天宇山的海拔呢，大概是350多米，但是山路比较蜿蜒，全程步行的话要走3000米，对于老弱病残的游客其实是不太友好的。于是呢，这个官方就说啊，开始是想在山上建索道来着，不过这索道运输能力有限呀，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电梯的承载量就大了，相比较呢也是更安全的，可以满足景区运营的需求。于是呢，就在2022年啊，然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造了这条无痛感的爬山路。
6: 根据了解，电梯建成之后，游客登上山顶的时间从最初的50分钟缩短到了10分钟。
5: 其实你看啊，这个全国国内的多个景区也都在实现着无痛爬山。除了天宇山之外啊，在什么浙江的台州神仙居景区也是设置了这个100余米长的自动扶梯，被大家称为是南天梯。
6: 来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神仙居景区呢，它是位于台州仙居国家公园内，海拔是1271米。这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我们这电梯啊，全长104米，提升高度52米，梯阶宽度0.6米，游客从山脚坐到山顶，全程只需要4分钟左右。
5: 哎，包括在浙江桐庐的 Oh My God 心跳乐园在山上，但不用爬山，景区里呢有2处自动的天梯，可以坐魔毯天梯上山。
6: 还有湖北恩施大峡谷的观光扶梯也很有创意，这条手扶梯呢全长688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依靠着大峡谷的山势而建造。
5: 现代化的电梯出现在自然景区内是一件很违和的事儿，但是

0: 那这条手扶梯却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因为设计者采用了原木作为材料，屋顶呢则建成了土家风格的青瓦盖顶。远远看过去啊，这手扶梯就像是一条土家楼带，坐落在峡谷的树木之间。
1: 嗯，还有网友介绍说，这江苏南京牛首山，还有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也都可以坐电梯来上山。
0: 哎，近年来发现不少啊，这个景区都在探索无痛感爬山，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呢，不是每一个景点都适合建造这样的扶梯的。
1: 是的，你看有业内人士就表示说，这其中的考量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山体的地形是否适合建造电梯，另外一个要看电梯的实际成本和景区的实际营收是否匹配。说呀，这电梯坡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因为坡度太大，提升高度太高，对游客来讲呢就会有安全隐患。
0: 关于这无痛爬山，有部分网友点赞称啊，这个举措是不仅方便了老人、孕妇和残障人士，而且对体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友好。
1: 是，来看他们怎么说的啊，说腿脚不方便人的便利呀、
0: 还有说是对孕妇好友好啊，大肚子也不想天天闷在家里啊。
1: 哎呀，好好好，这做法不错，观景爬山两不误。
0: 再有说装个电梯啊，造福于人类游览大好河山景色，点个赞。
1: 挺好，推动懒人进步，休闲游搞那么累干嘛呀，爱爬山的人自然有人会走步道的。
0: 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不叫爬山，这叫逛山，虽然省力了，但是缺少了爬山的乐趣。
1: 哼，这就是没有灵魂的山路。
0: 我反对啊，这都失去了爬山真正的意义了。
1: 就是就是，爬山一步一个阶梯，而且沿途都会有不同的风景，
0: 这能叫爬山吗？这叫上山呀。
1: 这是去爬楼的吧？
0: 乘电梯上山也叫登山。
1: 嗯，我们来看后台也有朋友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发表看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风沙他说了，又不是强制坐电梯，多个选择有啥不好呢？老人、孩子、残障人士也有看美景的权利啊。
0: 哎，七七说了，说想自己爬你就自己爬嘛，想坐电梯的咱就坐电梯，何必因为自己想爬山就去质疑人家坐电梯的没乐趣啊，满足了好多老弱病残想看风景的愿望，这不是很好吗？
1: 还有七色花说了，蛮好的，去山顶有多个选择，喜欢爬山的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喜欢看风景的可以乘电梯、乘地铁，各取所需。那不叫地铁，那叫电梯啊，朋友。
0: 他说的地铁是吧？
1: 对
0: 啊，老张他说了，蛮好的呀，挺人性化的，很多老弱病残的也有机会欣赏美景，没必要反对。喜欢爬山的可以去爬山的，不喜欢爬山的还可以给别人多一份欣赏美景的机会，但行动不便的人呢，留这么一条路当然是很好的选择。
1: 小破孩说了，说珠穆朗玛峰的电梯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0: 灰灰说了，泰山，泰山怎么办呢？
1: 哎，等一下，珠穆朗玛峰是真的，你想想就得了。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景区它的受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相信应该很少有想坐着电梯登珠穆朗玛峰的吧。
0: 我是想乘着直升飞机去珠穆朗玛峰峰顶看一看。
1: 你何必呢，你还没上去呢，你先高反了。来，白了一地他说，挺好的，很多残疾人都可以登山了，这样呢景区门票也会卖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0: 墨河就说了，作为户外的爱好者，一向以坐索道上山为耻，但我支持这样便捷交通的方式，毕竟不是谁都特别喜欢爬山的。
1: 嗯，还有娜娜她说，哎，天宇山我们之前去过，带着老人和小孩，电梯上去，水滑梯下来，轻松不耽误看景儿，全家都很满足。
0: 哎，那 Chill 他就说到了关于这个票价的问题，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势必会导致门票上涨吧。
1: 嗯，还有海宁他说了，最早一次坐啊是在天门洞张家界，只要安全其实完全可以。
0: 哎，这启林他说了，想起了爬泰山半程爬了3个小时的经历，这电梯真的太有必要了。
1: 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无痛爬山或者是无痛旅游的各种休闲体验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和体验咯。
0: 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0: 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在网上看到网友饥饿艺术家啊，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帖子。之前呢，他和朋友在杭州天宇山耗资20元体验了一种无需动手动脚，只需要站稳扶好的新型无痛式登山方式。那他的同行法国朋友安东尼啊，对此也是惊叹连连，说这个 I think it was cool 啊。过去啊，他看到这个电梯往往是建在室内的，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方式登山的啊。
0: 很快呢，就有52万年轻人涌入到这条帖子。有网友在评论区大呼小叫，试图艾特来一个无痛爬山的搭子，说我爱爬山，你爱爬山吗？
1: 还有朋友啊，报以热烈的反应说，这下我也爱上爬山了，虽然我甚至没有爬过山。
0: 那半年之后，无痛爬山这个新理念呢，就带着神仙居、天宇山等等多个景点再次的火上热搜。这些地方呢，凭借山势建造了登山电梯，可以从山底直达山顶。
1: 那对于这届年轻人而言呢，他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如何让一个最不爱爬山的人爱上爬山。
0: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无痛爬山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公开资料显示就是天宇山的海拔呢是只有335米，但是山路很蜿蜒，全程步行是要走3000米，对吧？
1: 是的。
0: 那如果选择乘坐自动扶梯从山底到山顶仅需5分钟，这远处的群山大桥湖水就尽可收眼底。那自从2022年9月份登山电梯在天宇山景区开通以来，过去查无此山的小土包也是一炮走红了，就成为了旅游博主们口中盛赞的懒人名山。
1: 哎，你看在上海生活的小金啊，他不健身也不运动，自诩是体能弱者。他的社交主页呢，分享了40条啊，涉及什么医美、探店、电影和展览，只有一条是关于爬山的。这不爱爬山，爬山腿不疼，在这条爬山帖子下面，他一连打了数个 tag 啊，那表达自己对于爬山的痛恨。那但对于天宇山，他给出高度评价，就是人间值得。
0: 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体能弱者觉得不用爬山难道不爽吗？相比游船的3个小时以上，游玩1到1.5个小时的景点多么难得，特别是赶火车来不及的。二，如果带老人一起去，更是对长辈的老腰和膝盖的最强保护，爸妈还难得夸了我一次呢。三，坐船看不到的风景在天宇山登高望远都能看到，如果遇到超级日落那更是美的不要不要。
1: 哎，确实是啊，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半天，天宇山的电梯以其无与伦比的豪气和贴心胜出，成为了天选目的地。
0: 网上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来自于广东的夏夏，他也有类似的体验。他说啊，是在那一年11假期，他和朋友呢一起去到了广西崇左中越边境的德天瀑布啊，那儿有一种神奇的传送带，可以将游客传送上山。网评表示说，这里是懂懒人旅游的，上山用传送带，下山用滑道，
1: 这就拯救了正在生理期的同伴们。他说啊，他们在传送带上躺下来，想象自己是一件流水线的商品，机械声咯楞咯楞的啊，隔着玻璃往外看去，眼前涌现出了中越边境一簇簇的各种山峰和村庄。无痛爬山希望全宇宙普及啊。
0: 火上热搜之后，无痛爬山那无法避免的就迎来了一场互联网论战，说这有什么乐趣啊，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方向的声音，就他们认为啊，这爬山就是爬山，你不经双脚走上去的爬山那是毫无意义的，修建登山电梯破坏环境还浪费钱，说只能站在电梯上面瞎拍照，哪儿也去不了。
1: 哎，这条评论也是引发了这个休闲派的网友的激辩啊。那爬山嘛，不就是为了看风景吗？这一派觉得啊，这个爬山损伤膝盖又费时费力，5分钟能解决的事儿，何必非要挥汗3小时呢？更何况修建登山电梯为带娃人士、老年人啊，还有这个残疾游客以及懒鬼们带来了福音，捍卫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多么具有人文关怀，简直可以为之颁奖
0: 啊。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在中间调和，说这个手工馒头和机器馒头的区别全看个人喜欢，他们强调反正有电梯也有步道，不同人群可以各取所需。
1: 是，还有一些操碎心的网友开始费心关注这个爬山以外的问题了，比如说以后拍照还要学着怎么把电梯给劈掉啊。
0: 不论各方唇枪舌战究竟如何，实际上在手扶电梯出现之前，人们早早就开始无痛爬山了。
1: 哦，
0: 1888

0: 年之后，亚洲就出现了最早的缆车索道系统，是位于香港的太平山顶。如今啊，这列山顶缆车已经更新到第六代，而像重庆渝中区的望龙门缆车，年龄比新中国还要大四岁呢。
1: 上山坐缆车逐渐成为了国人旅行爬山的标配，只是到了公元2023年这一波呀，这个悬吊在空中让恐高症患者闻风丧胆的缆车被升级到了稳稳扎根在祖国山川大地的超长版的电梯。
0: 这还不算是最无痛的，
1: 哎，怎么说呢，
0: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精神状态更为领先的网友们已经靠着朋友带爬带拍带合影开始了赛博登顶。
1: 哇，还可以这样啊，
0: 一边是人在办公室苦苦加班另外一边呢，你的大头照已经登上金顶了。
1: 是的，你像在这个云雾缭绕的泰山玉皇顶啊，重装徒步的朋友们正在努力的架机位留影，顺手敲上满屏人名，力争携28位好友到此一游。爬不了无所谓啊，只要热心的朋友肯出手，世界上就没有你到不了的地儿。
0: 哎，说的真对，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这不止无痛爬山，无痛系列概念在网络上早已出现，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位裸辞3个月之后重新上班的网友，他叫月亮不睡。他在社交平台上呢，分享了无痛上班的方法，主打一个无心无情，或者根本不把上班的自己当成人，认为这个人格的自己感受不到痛苦和情绪，这样即使要挤1小时30分钟的地铁换成4次，心里也早已经波澜不惊。
1: 就有网友啊，还找到了无痛起床的奥秘，那就是让自己走着睡。
0: 走着睡？
1: 是的啊，主张不婚不育的年轻人们呢，甚至是热衷起了无痛生娃。在社交平台上，他们抱着自己领养来的毛孩子向广大网友介绍经验，哎呀，很好养啊，能吃能睡，不哭不闹。对于不相信的，他们还会抛出一张绝对真实的猫猫 B 超单来证明。
0: 不管这些离大谱的无痛攻略是有用还是没用，没体力爬山、没时间恋爱、没勇气裸辞的年轻人的确需要一种替代性的体验来填补那些无能为力的缺失瞬间。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替代性满足理论，咱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有提到过，就说当欲望能量在最初对象上遇到阻碍的时候，就会向其他对象转移，如果再次遇到阻碍，就会再次转移，直到寻找到一个替代对象以消除紧张满足欲望为止。
1: 那对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借助科技与狠活，甚至是非真实的自我想象，低成本付出，体验感拉满。
0: 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无痛出行、无痛体验、无痛爬山、无痛旅游，总之所有无痛的都可以拿出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

0: 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4: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3: 哎，你看如今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越来越快了啊！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躺床上睡觉，哪怕身体已经休息了，但是这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儿。
4: 是的，为了能够在工作和生活的缝隙当中稍作喘息，这一届年轻人开始寻求各种解压方式，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 city walk， 还有短途旅行，度个长假，走出日常看看世界，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解压方式。
3: 不过啊，或许因为这特种兵式旅游太需要满格体力和超人行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出游潮流居然变成了享受酒店式旅行。
4: 找一个心仪的城市，选一个舒适的酒店，早晨睡到自然醒，慢悠悠地看山看水，体验当地民俗和美食。
3: 在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环境里啊，人们得以把视线稍稍地从对未来的焦虑当中挪开，获得片刻的轻松时间。而享受酒店式的旅行背后呢，也是当代人对于工作生活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一种态度。
4: 最近网上又火了一个帖子，就说旅行该住什么样的酒店呢？在这讨论区里，反正住好一点成为了不少人的共识。有人说啊，这恢复能量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去酒店住一晚上，选一个舒服的酒店过周末，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还有落地窗、浴缸，边泡澡边听音乐看风景，真的太解压了。
3: 每一段旅行当中，这酒店也是承载着类似于家一样的重要角色。不管是白天的体验如何丰富，每一个兴奋而又疲惫的夜晚，旅行者总是要在酒店度过。
4: 当代人早就不再花钱买罪受，有条件就愿意给自己住更好的。我们看网上啊，有一个小陈儿，她是女生，她每次规划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一定要订一家有落地窗、能够眺望整个城市景色的酒店。在浴缸热乎乎的泡完澡之后，坐在落地窗前吃上一份甜品，看着外面的灯火辉煌，才觉得自己是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3: 酒店的客房里啊，一切都是刚好的，房间温度是不冷不热的，香薰是让人感到放松的，屋里永远有干燥温暖的毛巾。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奔波了一天的小陈呢，在这里得以迅速的放松精神，恢复能量。
4: 当然，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旅程在不同人的眼中也是千变万化的。当代人呢，比较善于在旅行当中捕捉美好，但总也有不想错过却不经意会漏掉的风景。
3: 哎，为了旅者啊不留遗憾，一些好酒店呢会将这个酒店入住体验和旅行深度来进行结合。一个绝佳的好位置，一扇大大的落地窗，在自然风光的旅游胜地看远山、看大海、看星星，在繁华都市当中呢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灯火辉煌，通过精心的选址和设计，为旅行者的行程加上那么一点诗意。
4: 好的酒店还会针对地方特色开发差异性的项目，让酒店成为人们体验当地文化的重要一环。比如说像什么洲际酒店集团啊，它就因为热衷于向住客介绍所在城市的一些独特之处，就成为网友眼中高品质酒店的代表之一。启发他们说享受真正的当地风情，丰富人生，开拓眼界。还有我记得是在2024年年初泉州簪花特别火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也是每天人山人海，每个这簪花摊子上都排着大长龙。于是呢，当地一些好的酒店就直接干脆把簪花阿姨请进了酒店大堂，一进门就能看到阿姨们给这年轻女孩簪花呢。
3: 还有在崇礼啊，这酒店跟滑雪场绑定在一起，设定单独的雪具大厅，主打的就是一个住滑套餐。你像在武汉演唱会高峰时期，一些酒店呢每天都会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
4: 是，当然我们旅行者呢也和酒店是双向奔赴的，在选择酒店的过程当中，人们寄托了放慢生活节奏、感受远方自由的希望。好酒店可谓是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儿啊，人们短暂逃离了柴米油盐，只需要感受远处的风光旖旎。
3: 哎，是的啊，当代人可以说是出门一点苦都不想吃，再等等总被大众呢挂在嘴边。但时间如梭，人也会变，等待原地生活并不会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要的答案也不会在纠结和等待中出现。
4: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旅行是奔赴热爱的冒险，那么在享受酒店的旅程当中，好酒店它会想旅者所想，帮你做减法，给行程降低难度。带娃出行，这好的酒店也会为年轻的父母提供亲子服务，用完善的亲子设施和服务帮助去让父母解放双手，轻松地消耗神兽们的精力。
3: 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亲子酒店啊，那像什么户外的水上乐园呀，还分了深潜水区啊，大人既也能够畅游，小孩也有自己的消耗精力的地方。那酒店旁边呢还会设置有沙滩，小朋友最爱玩的就是沙子堆沙堡，对吧？那老少咸宜的美景拍照打卡，这里可以说是一一都满足了。
4: 另外当代人啊，已经是不只把好酒店当作放松的居所，还会让他见证自己的重要时刻。那投桃报李，好酒店会在此时当好一个合格的背景板，既不喧宾夺主，也仍然时刻陪伴，急其所需，祝福其所愿。
3: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酒店就非常贴心的在客人生日的时候送出祝福，布置气球和红酒，在落地窗旁边呢，你既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还可以把你的情绪价值那直接拉满。有人呢可能会选择在深圳啊和朋友一起来享受毕业旅行，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阳光、海浪、沙滩，记录青春。
4: 来，莉莉在后台说了，上次出去在酒店躺了三天，走的时候去了个景点，你这有点过分了吧。还有高乐高，他说身体和思绪总有一个在路上，反正好好享受旅程那就对了。
3: 还有小新，他说如果把这个酒店当作旅游的一个目的地，那就选个好的，如果只是一个休息站那就随意点，不过在日常生活里啊，也会把酒店当作是一个周末选项。
4: 还有默默，他说每天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好评。
3: 哎，确实是啊，太贴心了。有海有山，他说了出去玩对自己好一点，住好的酒店很重要。
4: 还有魔法师，他说还有那种一站式亲子遛娃酒店或者带温泉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3: 哎，我虽然不是带着孩子去旅行，我有一次住的就是亲子酒店，我觉得大人在那儿也是挺享受的。
4: 你知道吗，咱们同事啊，就是不远千里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他是为什么去呢？源头在哪儿？源头就是他家娃在网上看到了一家酒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决定了去这个城市旅行。
3: 哎，你看其实不同的酒店确实是给予大家不同的情绪价值，那大家呢对于这种无痛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了。
4: 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体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3: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无痛旅游啊。那旅游为的是啥呢？那不就是追求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放松吗？如果将不停的在网红景点打卡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在排队等待当中消耗了旅游的时间，那么旅行的意义是不是也就变了味儿啊？
3: 对，比起以往的旅游方式，躺平式旅游在年轻人群体当中火了起来。什么感觉呢？就是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外卖叫点当地的特色小吃，窝在床上用投影看个电影，这种无需耗神又能体验到在路上的方式，给我们在思考如何放松时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2: 有人不禁会问到啊，说这种方式不会无聊吗？这和在家里躺着有啥区别啊？
4: 不一样，不一样。
2: 但这些体验过躺平式旅游的年轻人会告诉你说不一样，不一样，从中啊窥见了一些旅游的不同意义。
3: 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先订一个好的酒店，然后呢就会选择

0: 睡到自然醒，就是主打一个很随心的状态。
1: 嗯，
0: 甚至我就在酒店会待很久，去体验一些酒店的设施。当然体验设施都是少的，更多还是就在酒店待着。我爸就说我了，你这不是乱花钱吗？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说把好好的风景来看遍，你尽量的应该多出去走两步啊。可是每个人他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啊。
1: 是，其实选择躺平的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摆烂，对吧？就不同于家乡的小巷子，各式各样新奇的小吃，公交车上掠过的城市风土，那这些呢都是吸引外地人前去旅游的城市元素。
0: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千篇一律卖着古玩的街道，味道相差不大的小吃涌进各个城市景点的时候，无疑就会冲淡当地文化的吸引力。伴随而来的就是游客会发出一种什么失落呢？哎呀，我出了省，但好像又没完全出，
1: 哎，就很失落。
0: 嗯，
1: 那么在这些景点当中呢，游客有的时候连路边店铺在卖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会被人群带到出口。这种情况下，就连拍出来的照片都需要裁掉底部的大头脑袋，看着成片，叹息着缺少美感的构图。
0: 而且你知道吗？有一次假期的时间，我去到了一个古城
1: 啊，
0: 哇，真的是三步一回头，全部都是古城的街道，两边到处都是汉服旅拍馆。
1: 嗯，
0: 关键是各家啊，这价格还都写在外面，明码标价。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规模大一些的，但是同质化也太高了吧？
1: 哎，我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特别热门的大假期去到一个古城。
0: 嗯
1: 啊，然后呢，当时这个人多的呀，就是特别著名的那几个，就是什么园林什么的，我都没进去了
0: 啊。
1: 然后当时挤在人群当中的我，默默地发出了一声笑，我是来干嘛来了？
0: 您是来看人头来的？
1: 就感觉自己消耗了整个时间，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0: 哇，突然感觉很开心呢，张小白又浪费了一个假期，
1: 幸灾乐祸了吧？
0: 是是是，你看啊，我们在网上看到有朋友分享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旅行的体验。
1: 嗯，
0: 去年六月份。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小章鱼他是一网友啊，他和室友呢就在学校对面订了一间带麻将桌的酒店，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日常活动就是睡觉、打麻将、吃外卖、看电影，偶尔傍晚的时候呢会在街上拍点照片。也许是因为这毕业日的临近，这几天的时间里，这四个人的感情也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不断升温。
1: 小章鱼呢经常还和室友笑称说这就是他们的毕业旅行，虽然没有像计划当中那样去很远的地方来一次真正的旅行，但是却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放松。
0: 那对他们几个来讲，这场毕业旅行真是足够完美了。
1: 不同于小章鱼啊， YK对于外出旅行的期待向来很高。
0: 嗯，
1: 考完试以后她就满怀着期待啊，和闺蜜前往了上海迪士尼跨年。虽然预料到元旦期间这园区人会很多，但是他们到园区门才真正的见识到比他们情绪更高涨的一群人。一个项目排队两个小时，体验五分钟，三四个项目体验完，哎，这天也黑了，他们也是精疲力尽啊。
0: 嗯，第二天呢，抛去几页纸的计划，这个 YKK 他就和闺蜜睡到自然醒，点外卖，点了当地小吃，眼瞅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直接劝退了他们原本要去外滩的计划，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选择打开投影仪看一部电影。
1: 后来的几天他们就没再去什么景点了，只是在酒店周围转了转，考试过后的疲惫感也就烟消云散了。
0: 嗯，
1: YKK 说啊，他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网上有一位网友，他的体验非常贴近我的喜好，他说在外出旅游的诸多准备工作当中，这位朋友最看重的就是酒店的舒适度。首先去海边一定要选择明亮的海景房，最好还是270度的。去古镇一定要选择带有古朴气质的客栈民宿，这样对他来说，即便是在当地的酒店里躺几天，也能够将这个地方的景色尽收眼底，还能够体会到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1: 这位朋友啊，一有时间就会去旅游，前几年他很喜欢到各种景点打卡发朋友圈，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节假日景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旅游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得不到更好的一份放松。
0: 嗯，在他看来，当地许多酒店和民宿其实比景点更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的特色，所以现在的他去旅游呢，首选便是一个舒适的酒店，在这儿看看窗外的城市，和客栈老板聊聊天，就能得到十足的放松。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的旅游方式，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个最放松的生活姿态。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关于这无痛旅游各有各的说法。琳琳说了，这出门旅游唯有酒店和自助不可辜负。
0: 是的是的，而且必须要带早餐，早餐必须要是自助。

0: Victory 他说了，这档次越高体验肯定就会越好。
1: 有道理，以前都是先看旅游景点，现在就是先看酒店，先来打开这个酒店软件先确认一下，是吧？还有 Wally 他说了，说是其实今天的话题相信说进了很多人的内心，五星级酒店及以上星级酒店的大酒店就真不敢奢望了，总觉得太贵了。其实只要一家好的快捷酒店、时尚酒店能够干净整洁，有良好的空调系统，可以看网络电视，价格不贵，那住上一夜其实就真挺舒服的。希望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快捷酒店，大家可以来一起推荐。
0: 哎，我也挺想知道的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贝，他说每次出去玩都睡不好，回到家还是自己家的狗窝最舒服。
1: 嗯，还有雀长城，他说这个我不同意啊，出差天天住酒店也没见能量恢复呀。
0: 因为你住的时候还得想着工作呢。
1: 关键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兄弟是不是责任心太强了，
0: 他是出差才住的是吧？
1: 关键是出差吧，有的人心大就当是旅游去玩了，有的人呢可能回到酒店赶紧打开电脑开始码字。
0: 哎，确实是，这不同的朋友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无痛爬山一样，有的喜欢爬山的可能就压根看不上这种电梯式爬山了。
1: 有一位作家马德，他在允许自己虚度时光中就回忆起小时候，说明白了成年之后的快乐为什么消失。他写道，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啊，不期待结果，小的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0: 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人们暂时的卸去生活的重担，不局限于计划与期待的时候，来一场漫无目的和无所事事的躺平式旅行，那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松吧。
1: 嗯，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自己的无痛旅游的各种体验和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在健身房里付出一切，手机 APP 里三个学习英语软件，睁开眼睛突破海报贴在他的床沿， Black God 告诉他不能满。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话，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林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林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林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林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六七

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航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他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 2.7 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六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两季，林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三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

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

静，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0: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火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 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让向静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九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四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三个晚上、两个白天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林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林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咖啡，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

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4: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哨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空狼，你快点。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2: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2: 小心点儿。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8: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8: 吃饭了。
10: 好，
8: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9: 乖。
1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灭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

0: 是吴滩老老香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

0: 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2: 我朝鲜也是，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4: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
5: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军仪仗队，那军

0: 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

0: 性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 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

0: 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0: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以实

0: 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

0: 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春日才逢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童九秋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接着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昨天咱们是听到了双槐树的上半部分，今儿咱们来收听下半部分。
9: 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落到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啊、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今天呢哥哥告诉他了，去出去谁家谁家送点东西。他刚出来姑娘也出来，姑娘往地上一坐，这水一溅起来正好把赵老二这个大褂啊全弄脏了，都是泥呀。当时站在这自个儿愣了，姑娘呢脸腾就红了，赶紧站起，哎呦周妈您瞧这弄人一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瞧你这身也是啊，哎呦这不是什么二兄弟吗，老二啊，你不知道哈、啊、这是我们银萍小姐啊，小姐啊这是对门容易斋啊，赵老大的兄弟赵老二。哟二哥啊，那个对不起您呐、啊、您瞧这事闹的。哦没没事没事，我也是没留神，不要紧的，您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啊。得了得了，你什么那个你脱下来我给你洗吧。啊、不不不，我嫂子给我洗，嫂子给我洗。你瞧这事闹的，得了对不起了，我姑娘咱们回去吧。弄着银瓶就回去了。回到家里边姑奶奶一瞧，嚯真听话呀、啊、回来这么早啊，啊还没去呢啊，出门坐了个水车就回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这一说你家这事闹的，去换衣裳去吧。换衣裳，换完衣裳呢也没心气出去了，算了吧。中午吃完了饭，姑娘坐在这儿啊，自己可就走开心思了，猛然间坐起来，那个周妈干嘛呀，给您这两吊钱您去给我买点东西。哟买什么呀闺女，您给我买一丈多浅蓝色的布，再给我买块白布。干嘛呀，您甭管了，您就去就得了啊。哎这儿还有两吊您也拿着。不是你这是干嘛呀闺女，你给我钱干嘛，烦您办事吗，您跑腿吗，哪能不给您点辛苦费。哟闺女你这可没有，咱们娘俩谁跟谁呀啊，你这就远了。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嗯，揣起来了，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回来买了一丈三的蓝布，浅蓝色天蓝色啊，又买了块这个白布搁在这儿。姑娘把这布铺在床上，拿过剪子来咔嚓咔嚓就绞，绞完了一大罐，把这白布绞一小罐，坐在这儿认上针咔嚓咔嚓。不等到吃晚饭，一个大罐一个小罐做得了，提了起来瞧瞧。嗯，

针灸也不错。周妈夸，呵，好，你这手艺真快啊！哈，这给谁做的呀？哎，这不是白天咱们闯祸了吗？弄人家赵二哥一身，嗯，您把这个给他送去，就说我赔礼道歉了。嗨，这多余了这事儿啊！你这个，他那衣裳也没撕破，回家去他嫂子一洗就得了。不是，你想啊，他嫂子天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洗呀、啊？嗯，你给他送去吧，送去算咱们赔礼道歉了。你瞧你这个，还给送您。给您这两吊钱算您跑腿，你这见外了，你下不为例啊啊！拿着这出去了，来到对门，啪啪啪一砸门，容易摘门开了。赵老二出来了，哎呦嚯，怎么着周妈，你有事？这不嘛，小姐不落忍了，衣裳脏了，嗯，给你试试吧。哎呦，你瞧这事闹的，这合适，你拿穿去吧，穿去吧，去吧。转身又回来了啊，姑娘问他穿了吗，小褂合适吗？大褂合适吗？领窝那怎么样啊？嘎着窝底这坑怎么样啊？扣行吗？长短啊，肥瘦，这成问呢。周妈说挺合适的，我都瞧了啊，挺好挺好，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哎，行，那我就放心了。跟手这就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姑娘回了屋，点上蜡，坐着灯跟前儿，坐着坐着，周妈，哎，怎么着闺女，她穿那真合适吗？啊，合适极了，他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合适的啊。啊，您这么说我们也没瞧见，嗯，不信。那不信怎么着啊，啊，那玩意儿你这合适，那就是合适嘛，是吧？那总不能把他叫来让你瞧瞧吧，也行啊。闺女你疯了，黑天半夜把一大小伙子叫来瞧你衣裳合适不合适。不是，你看回来不合适，怪对不起人的。您把他叫来，叫来之后，嗯，你瞧瞧合适不合适，要合适就让他走。这要是你爸我知道了，你别跟他说呀。再一个那什么，别从前院进来，姐咱们后院的小门那儿来。你瞎说，后院的小门十年都没开门了，那大锁都锈死了，那怎么开来？看我砸开了，大锁，你砸开了。砸开了，哼，可看你爸爸练武术的了啊，是真的吗？周妈出来一瞧，后这大锁真砸开了。好闺女你了不起，你这个啊，那你说我叫合适吗？你看给你这两吊钱，你这下不为例啊，这事闹的。转身出去了，来到这一说，我们姑娘想瞧瞧合适不合适。赵二说这个玩意儿你我去合适吗？没不合适，你去吧，下不为例啊，跟我来吧。把小伙子叫来，顺着后门进来，悄悄的进了后院。这两间房子一进门啊，姑娘跟这坐着呢啊，赵二站在这很局促。哎，小姐谢谢您啊，您做这医生确实合适啊，挺好的。嗯，那就挺好，行，既然合适我就放心了。周妈心说行啊，放心就得了，那合适就怎么的，合适走吧啊啊。哎姑娘，嗯，哦行啊，您甭管了，既然合适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周妈一听，那我呢？您上外屋睡吧。周妈一瞧没办法，自己就出来了，在外间睡。赵老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里间。打这儿起，接长不短的，赵老二总上这儿来。这个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天把这事当当当当一说，五爷点点头啊，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别人还知道吗？五爷跟您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您看这事儿也怪我啊，您说这事儿闹的，您饶了我得了。老嫂子，咱们这么多年了，孩子是您看着长大的，我能说别的吗？江湖上跑了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事儿不懂啊，是不是？嗯，您帮我一忙吧。哎，您说什么事儿？明天夜里啊，你把赵老二找来，我有话问他，啊，您可千万别，你放心，我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不是您要宰了他也不行啊，那个，你放心，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把他找来，有话问，说完了话，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你放心，明天晚上叫他来，那让他上哪儿？让他还上后院，上姑娘那屋，你别跟闺女说，完事之后他。

0: 早来了，你站在后边，你咳嗽我就知道了。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千万，你放心，你放心，我不动他一个手指头。哎哎，五爷，我对不起您，你别说了，别说了，您去吧，睡觉去吧。走马走了，五爷是一宿没睡觉，早晨起来出去买东西，先买了这么几捆白纸，啊，各种各样的，有宽的，有窄的，长的，细的，各种的白纸，买完了弄回来，熬了一大锅酱子，拿白面打酱子，打了一大锅，搁边上啊，晾着。吴奶奶一瞧，哦，这可能是要糊顶棚啊，或者是干嘛，也没问。当天晚上，周妈又去找着赵老二去了，可没说别的，我们小姐叫你，您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晚上来了。他们进了屋，功夫不大，周妈站在后院，一咳嗽，前院五爷站起来了，来了，又打前院出来，来到后边，啪啪啪一砸门，闺女，睡了吗？姑娘的声音很震惊，爹您来了，您有事吗？我躺下了。哦，起来，给爸爸开门，爸爸有事儿问你。哎，您等一会儿啊。等了稍微有一会儿功夫，姑娘把门开开了，五爷迈步进来，睡了吗？还没睡呢，刚躺下。爹您有事儿啊？有事儿，来来来，你躲开了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瞧啊，门后头门缝底下露出一双布鞋来。五爷心说，你在这儿拿手一拨了这门，门后边赵老二出现了，就穿着一裤衩跟这儿。哎，赵老二啊，赵老二，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扑通就跪下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小子，你这样做可不对呀，啊，街里街坊的，啊，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江湖上谁都知道我，你做出这个事儿来，往我脸上抹灰呀，孩儿啊孩儿啊，你这胆儿可是太大，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这回行不行？嗨，事已至此啊，说别的也没用，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回家吧。
1: 我谢谢你，五爷。
0: 等会儿，这么走不行，你跟我上前院来，领着赵老二出来了。出了门，周妈在门口站着了。你进去瞧着我闺女，看着孩子别出事儿。哎哎，我盯着她，我盯着她。周妈进屋关门不提，五爷带着赵老二来到前边。五奶奶睡觉了，而且五奶奶睡觉挺死啊，一般人你叫不醒她。来到这屋。一瞧啊，这搁着一把炕笤帚，搁着这些裁好的纸，旁边这锅里边都是白面酱子。赵老二，五爷，您说，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三不把你送官，四不要你的命，但是你这么走，我心里也别扭。您说怎么办？你站着别动就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把这笤帚拿起来，快了一下酱子，从脑瓜顶开始唰唰唰。啊，一下一下的刷刷的这云似，浑身上下给赵老二刷了一层酱子，拿过白纸来往身上贴，啊，一条一条的都贴完了，拿一大尖帽子给扣在脑袋上，把手脚都捆好了，动不了啊，又拿过一团碎纸，一张嘴一掐着嘴，碎纸塞进去往外一揪，这堆碎纸搁在嘴里可张不开嘴，碎纸里边耷拉出一红舌头来。赵老二心说，这坏了，我这模样也走不了道啊，刷完这纸露一大红舌头，整个一吊死鬼，这出去碰见胆儿大的还不打死我呀，啊，要了亲命了，可是也不敢动，也出不来音儿。五爷弄好了打磨打磨手，一抬手把他扛在肩上，开门出来左右瞧瞧没人，把他放在胡同里边，自己啊一转身，你回家吧，没事了啊，转身走了。老二站着站着，我怎么办呢？一着急啊，一出声不要紧呢，这烂纸里边还带着一哨，嘟嘟，黑警半夜半夜三更，全身白，露一大红舌头，戴一尖帽子，手不能动，往前挪就得蹦，一张嘴还嘟嘟，这怎么办呢？斜对过就是容易摘，往那蹦吧，一步一蹦，蹦没两步，又打胡同这边，咚咚咣。咚咚咣，打惊的来了， 一叫张三，一叫李四。

0: 哥俩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跟你说啊，一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惊肉胀，我真害怕。那个说，你不行，哥哥我外号叫张大胆儿，知道吗？坟地里睡过觉啊，死人堆里打过盹，有我在没事了，知道吗？啊，当当啊，咚咚啊，敲着这梆打这锣，哥俩过来，刚一过来，赵老二往前一蹦，嘟，梆梆梆，锣扔了，这两位咣咣全躺地下了。老二瞧这怎么办呢？嘟嘟，这会儿功夫呢，就站在荣义斋门口了。荣义斋屋里边哥哥嫂子都躺下了，一听这谁跟门口这啊嘟嘟叫唤啊，小孩学鬼叫太讨厌了啊。这大哥就起来了，一开门跟老二正好一对脸，老二一瞧自个儿哥哥见着亲人了，嘟，再瞧自个儿哥哥啊，躺，当时就吓死过去了。嫂子一听怎么了，外边这么乱呢啊，往外一走一瞧他蹦进来了，嫂子也吓晕了，瞧这怎么办，赶紧进屋吧。他自己进屋往床上一躺，跟着喘着气。院里边两口子一会儿的功夫接着地气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瞧见一鬼，我也瞧见了，他还冲我吹哨来着啊，哪儿去了，他跑了，进屋吧。关上门，两口子回屋，一进门吓一跳，嚯，他上炕了，你看了吗？刚说声打鬼，嫂子说不对，这双鞋我认识，鬼哪有穿鞋的去，这双青布鞋我做的，仔细一瞧，嗨，这不是老二吗？扶起来吧。扶起来了啊，把嘴里东西拿出来，帽子摘了，解开绳子，老二长叹一声，哎呦，我是两世为人呐，赶紧吧，把身上这白纸全撕了。一问这事儿，他也没瞒着，由头至尾把事儿说了。老大直跺脚，哼，兄弟兄弟，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啊，这宋五爷还了得吗？你惹了他，这他要是想找寻咱们怎么弄啊，嗯，得了，明天呢我打探一下。转过天来，赵老大开个门，站在胡同心说，我瞧见这宋五爷我怎么说呀，啊，对，我得假装没这么回事啊。正站着呢，身背后宋五爷说话了，老大呀，哎，回虎爷，五爷您这怎么着啊，没事，我喝茶去啊，走了，转身走了。没怎么回事，老大一瞧不对呀，啊，他这个脾气那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没事呢？我得跟着他，在后边悄悄地跟着，跟着茶馆站在边上看着，再瞧五爷谈笑风生啊，西湖茶，哈哈哈，那什么那个那油饼过来四个，今天胃口好，那茶鸡蛋有吗？有，五爷，好，来一百个啊。赵老大一琢磨，估计是没什么事儿。嗯，他挺痛快啊。哎呀，要搁往常，他这脾气不至于。这怎么回事呢？嗯，看了三天四天都没事儿，赵老大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一晃啊，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天呢，五爷跟五奶奶就说这事儿。哎呀，你就跟这门口住着，姑娘越来越大了，肚子可显怀了。这要是真生了，让人笑话咱们。哈，咱们呢，南下挖。坟地那儿啊，有咱们家几间房子，咱们上那儿住些日子，等孩子呢，生了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吴奶奶说：“那只能这样了啊，归置东西吧，归置东西。”全家人都出来，先扶姑娘上了车，怕人瞧见呢，赶着车直接的奔南下挖。这还有这么七八间房子，雇了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呦，呵，这个五爷您怎么有功夫来呢？啊，又不是清明，哈哈哈哈哈哈。嗯，我跟你说呀，这不嘛，城里住的也闷的，哈，上这儿来呢，歇歇日子。你也别跟别人说啊，您放心，嚯，这东西都拉来了，甭问呐，你得多住些日子。是啊，多住些日子啊，哈哈，归着吧，把东西全归着好了，一家子人呢就跟这儿住下来了。五爷特地跟周妈跟这五奶奶说，你们俩人看住了这孩子，可不许他出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上半夜，一人下半夜跟这儿盯着。哎，您放心，甭管了，我们看着这孩子。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办事办事，该串亲戚串亲戚，练武忙自己的事儿，跟没这档事儿一样。剩下这几个人呢，早班看着孩子吧，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个，怕孩子寻死觅活。可是见天这么盯着，谁也盯不住。这天前半夜呢，五奶奶啊，到后半夜换周妈，这后半夜难盯啊，前半夜睡了一会儿呢，再叫起来坐在那儿不是滋味，哎呀，晕晕乎乎，姑娘那儿躺着， 他跟这靠着这墙啊眯瞪着，眯瞪一会儿呢晕乎乎的就睡着了，屋里人全睡觉了，门帘一挑，五爷进来了，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姑娘一抬头一瞧是自个儿的爹，刚要说话，嘘，一点手，你跟我来。闺女出来了，站在院里，爹，什么事儿？哎，来，跟爹走。爷俩一前一后就出了屋子了，转来转去，转到坟地这儿。云平啊，闺女，爹，您什么事儿您说吧。哎，你爹我这一辈子也没三个也没两个，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拿你呀当成掌上的明珠，搁在脑瓜上啊怕摔着，搁在嘴里怕化了，你就是爹的心肝宝贝儿。爹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落这么一结果，孩子你给爸爸脸上抹灰呀。哎，说别的也没意思，爸爸问你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吗？爹，我是您闺女，我到哪儿都是您的孩子。好，你听爸爸话吗？
1: 我听。
0: 我对不起您，爹，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1: 好，
0: 孩儿啊，你往这儿看。姑娘一低头，地上方方正正挖了一个大坑，姑娘就觉得眼前一黑，爹，干嘛呀？银平啊，你要是我的孩子，别让爸爸费事儿，跳下去，爹把你埋了，这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不管怎么着，你是我的儿，好吗？银平点了点头，跪在地上，给宋五爷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一扭身，啪，就跳这坑里边，把脸一偏，五爷瞧了瞧。这就是我自己亲生的骨肉。哎呀，一狠心又打旁边把铁锹抄起来了，闭着眼咵嚓咵嚓把土就周到坑里边，填满了之后站在上边踩了踩，原地站了有二十来分钟啊。老头擦擦眼泪，铁锹一扔，转身回去了，进屋睡觉，二话没有。头天亮，吴奶奶就起来了，银瓶丢了，孩子没了，哪儿去了呢？周妈也闹，五爷爷着急啊，俩大活人在屋里边，把我孩子看丢了，找吧，撒出人家四处的找，没有，哪儿找去？人都埋了。吴奶奶天天也哭，哈，五爷天天还劝你别哭了，哈，别哭了。与此同时，赵老二那天装扮成吊死鬼之后的转天，在家里就犯了病，不是哭就是闹，坐在这掉眼泪儿。银平啊，银平啊，你在哪儿了？我对不起你呀、啊！哇哇的哭，也不吃也不喝，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眼还哭。有一天深更半夜突然间坐起来了，银平啊，我的妹妹你在哪儿啊？正哭着呢，又打窗外边噗飞进一只玉鸟来，围着屋子转了三圈，最后落在胆瓶上了。赵老二站起来，俩眼都出了血了，银瓶啊，妹妹是你吗？往前一扑，啪嚓一下子，这大瓶子摔在地上就碎了，小鸟就飞出去了。赵老大过来扶着，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再瞧赵老二口吐鲜血，找大夫看吧，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换来换去也没换好，坚持了一天左右啊。赵老二揽着哥哥的手，哥哥呀哥哥，我跟你说吧，那天飞来那玉鸟啊，那是银瓶，他死了，埋在了南下洼的坟地，你要疼我的话你甭给我治病，我死了之后你把我也拉到南下洼，你瞧哪儿是新土，在旁边刨一个坑，你把我埋在那儿，哥哥，今生报不了您的恩，来生报您的大恩大德。说完话脑袋一歪，绝气身亡。赵老大哭了一半，雇人找吧，把死尸

0: 盘练起来，又派人到南下挖，转来转去，
1: 发现了
0: 这儿有一个坑，好像是新土，就这儿了吧，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赵老二呢埋在这儿了。没事的时候呢，赵老大过来还看啊，还有这么一天，到坟地里瞧啊，一瞧这俩坟底下钻出两棵槐树来，底下是两个根长在上面搭了一块儿，而且这个枝儿都拧在一起。老大觉得纳闷，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哎，看坟的，这两棵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看坟的也纳闷，不知道哦，这怎么回事呢？赵老大也纳闷，这两棵槐树呢，一棵就是银平，一棵呢就是赵老二，活着时候没成夫妻，死了之后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后来人们呢管这个地儿叫双槐树，就是现在您到这个白纸坊这看，有一个地名叫双槐里，就是当初的双槐树。谁不信谁问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跟谁对着干》，也是一段老相声，创作表演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5: 你在这里了？
4: 什么？
5: 我找你来了。
4: 哦，找我有事儿啊？
5: 打算跟你来谈谈。
4: 啊，那你就说吧。
5: 我问你了，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4: 什么？
5: 问你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的？
5: 就是你
4: 干什么的？
5: 啊，对了，
4: 我是说相声的。
5: 哦，
4: 说嘛的？
5: 相声。
4: 做嘛呀？不做嘛呀？
5: 不懂吗？你说这个懂吗？
4: 你不懂啊。
5: 啊啊，
4: 我给你解释解释
5: 啊。
4: 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搞文艺宣传
5: 啊，
4: 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5: 嘿呀，
4: 我呀，
5: 啊，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
4: 哎，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5: 是啊
4: 啊。
5: 哎呀，你有意思啊你。
4: 什么叫有意思啊？
5: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当我们的为人民服务，好些个事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干，一扎就有脸色，一说你为人民服务了。哎呀，有意思你。
4: 不，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什么看我这有干净又利索又轻省、
5: 啊、
4: 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5: 哎呀，麻烦透了。
4: 那你在哪儿工作呀、
5: 啊、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
4: 啊、
5: 人家短豆腐的。这干那个。
4: 哦、
5: 啊、
4: 我知道了
5: 啊。
4: 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5: 圆不圆的还谈不到啊。我就知道我是短豆腐的。
4: 不是同志
5: 啊，
4: 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5: 怎么呢？
4: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
5: 啊，
4: 你看、
5: 啊、
4: 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5: 是，
4: 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
5: 啊，
4: 你要是服务的好
5: 啊，
4: 他吃的就好。
5: 是是是，
4: 吃的好，体格就健壮、啊、精神就舒畅。
5: 你看，
4: 回到生产岗位、
5: 啊、
4: 给国家创造财富，你看你多光荣啊。
5: 怎么着？
4: 光荣啊。
5: 哦，我光荣啊。
4: 对对 对。
5: 哎呀，好，我光荣、啊、我多光荣，不也是短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短豆腐吧？我能让他喝豆腐的给我短豆腐吗？
4: 他你干的是什么呀、啊？
5: 短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4: 就顶这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5: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4: 哦，通了。
5: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4: 哎，那倒是。你说的什么话？
5: 伺候人的？
4: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5: 怎么有错？

0: 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都离不开工人，要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要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1: 吃啊，
0: 这挺干脆，吃啊。
1: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0: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1: 对啊，
0: 吃饭
1: 啊，
0: 粮食哪来的
1: 啊？
0: 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哎，用你的话来说，你吃饭就是农民伺候你了。
1: 那个我看不见呢，
0: 满白费了这会儿。
1: 不是你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0: 啊，这你都看不见
1: 啊？
0: 那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我端豆腐了。
0: 你呀、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1: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单位去。
0: 这人你真是，
1: 我们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认为啊？
1: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
0: 嗯，
1: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0: 哦，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资产阶级法权呐。
1: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俺老伺候你啊。
0: 嗯，
1: 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意了。
0: 瞧这大帽子扣的，
1: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0: 我用不着你负责。
1: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0: 哪一点不合理啊？
1: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0: 啊？
1: 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0: 好，不合理。
1: 哎，
0: 明儿咱改，
1: 就是吧？
0: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1: 我让你蹲着了吧？你吃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
0: 嗯，
1: 得我们给你拾碗。
0: 对，
1: 得我们给你刷碗。
0: 应该。
1: 得我们给你拾筷子，
0: 你的责任。
1: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0: 对。
1: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0: 在家里
1: 啊，
0: 刷呀。
1: 你刷筷子不刷？
0: 刷。
1: 你擦桌子不擦？
0: 擦得干干净净。
1: 你扫地不扫？
0: 拾得条条有理。
1: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0: 他提的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1: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0: 哦，这叫懒呐、那要依着你呢，
1: 你跟着一块忙和忙和呀。
0: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1: 我买盘啊。
0: 不，
1: 我买盘啊。
0: 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1: 就是啊，
0: 这个工作不错
1: 啊，
0: 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盘就完了。
1: 完了
0: 啊，
1: 还得收钱呢。
0: 啊，
1: 依着你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啊！
0: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1: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0: 意见少不了。
1: 哎呀，嘛样的意见都有啊。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0: 那人家喝豆浆，你就要喝开油啊，那会儿
1: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0: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1: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0: 对呀、给你提意见。
1: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0: 叨咕。
1: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0: 嗨，
1: 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吧？弄点学问都搁这儿用了。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0: 瞧这些个闲话，
1: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0: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1: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0: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1: 能好得了吧？
0: 啊，
1: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那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静了。
0: 是清静啊，都没人敢去了。
1: 也有那胆儿大的。
0: 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1: 老跟我对着干的
0: 啊！
1: 哪天正赶上我买盘儿，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给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盘儿。他拿着盘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盘
0: 儿。哎，你干什么去？
1: 我上里边替他称去。
0: 称去
1: 啊？
0: 今天不你负责卖盘吗？
1: 是啊。
0: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1: 跟他对着干去。
0: 不，这不称心吗？这是。
1: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盘儿。同志啊，喂，哟，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碗老豆腐。好，今天老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

0: 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的啊。对了，八分钱就喝哪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1: 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啊，你给的人家保质保量啊。
0: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盛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
1: 这不是争嘴啊，您这是给你提意见。
0: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手里多搁上点。哦，多搁上点。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吗？我爱吃辣的，你手里也多给搁上点。哦，好，多搁上点，多搁上点，就冲你这个整嘴劲儿，再多搁上点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1: 都给扣上了。哦，这可怎么吃啊？
0: 哎呀天哪，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的了，成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辣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了，我姓你这个姓了。
1: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0: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嗯，
1: 给钱啊？哦，买盘就给你钱了，
0: 再给两毛钱。
1: 你这什么钱呢？
0: 两毛钱辣子钱。哎，
1: 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0: 难道辣子不是白来的？
1: 这你要不给人扣上呢，
0: 他要不吃辣的呢？我
1: 你呀，你是没理小李呀。
0: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吗？往本写去。我那本有烧饼凉的，有油饼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1: 这回行了，他满不在乎了。
0: 那个人说了，我也看透了，往本上写解决不了嘛问题了，干脆啊，咱们找地儿谈的去吧。你说上哪儿谈去？最好咱们上派出所。行了，你偷了去吧，我们这里有营业，别搅和我们这份营业啊！下了班以后，我到派出所找你去，咱不见不散了啊！
1: 是是是是，什么什么不见不散啊？你跑这订约会来了，还不见不散呢？啊！现在跟人去，
0: 走嘛去？
1: 到派出所讲理去。
0: 我在这儿就讲了理了，
1: 在你这儿没法讲，
0: 让我伺候你没门。
1: 嚯，没门！
0: 你那叫资产阶级发权。
1: 哎，要要资产阶级发权。
0: 这些个吃早点的看见了吧？这个人就是资产阶级发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资产阶级发权。
2: 你推我走吗？
1: 还举手呼口号了？你这你嚷什么？你
0: 发动大家批判他，
1: 批判那位顾客。
0: 对了，
1: 有人批吗？
0: 全批了，
1: 全批了，
0: 全都批了。
1: 他们怎么说的？
0: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那个大呀，这个服务员啊太刺头了。
1: 好好批的好。
0: 哪个人说了？对了对了，上个月一个月他跟人打了20把火架了。
1: 您听听，
0: 就两天没打他还没来。不，
1: 哎，要来了是天天打。
0: 那我说对了，口辣子不新鲜了，还给我来这么一回了，咱们揪着他逮着他上派出所。这个揪着哪个逮着，非要上派出所不可。
1: 那就去吧。
0: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店的经理来了啊，好不容易把人家给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高啊，你怎么了你？
1: 那跟你们经理说，我跟他们怼着干呢。
0: 我能能说吗？
1: 怎么说啊？
0: 我说经理啊，这个喝豆腐的太调皮了。哎呀老高啊，你怎么老说你调皮呀？怎么老说你刺头啊？你看看来，你这一个月你见了多少一件信了？老高啊，附近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早点部，咱要把这个点搞垮喽，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
1: 真是
0: 啊，你看看你门口写着4个大字，你认得吧？顾客之家呀。我看现在你变成了顾客的冤家了。
1: 你呀，你够冤家了。
0: 嘿，经理啊，那算对了。
1: 还对了，
0: 人家说得好啊。
1: 说什么？
0: 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哼，你说的这套话啊，跟刚才你说什么这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根本就不能好。
0: 是啊，
1: 要是好了顾客就变修了。
0: 对呀，
1: 这都四人帮的流毒啊。
0: 俺那个经理说了，哎呀老高啊，看来你这个人呢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了。
1: 对，
0: 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啊，就在你们这个点里头开个现场会。
1: 好，
0: 咱们展开一次三大奖。嗯，你参加，
1: 帮助帮助你，
0: 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奖吧？

0: 大奖我懂啊，
1: 你说说。
0: 三大奖的第一奖啊，就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
1: 对了，
0: 这么一看，你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1: 通过这次三大奖啊，我心里就明白点了。
0: 你还能明白啊？
1: 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让我上公司里讲去。
0: 好啊，多讲讲好啊。
1: 到公司里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0: 啊，
1: 特别是咱们财贸系统。在全国开展一次双学运动大会，
0: 学大庆学大寨，
1: 在会上介绍我们饮食行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就不计其数。
0: 你看看，
1: 尤其是咱们东城区东四这儿有一家先进的早点部
0: 啊，
1: 里边有个23岁的小姑娘，
0: 是是，
1: 那才叫真正的对着干了。
0: 她跟谁对着干呢？
1: 人家跟四人帮对着干。
0: 好，
1: 凡是四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0: 应该坚持。
1: 而且人家在新时期总任务面前又提出新的口号。
0: 怎么提的？
1: 元学张士珍，金学张炳贵。
0: 哦，
1: 我们这里还有个张炳贵。
0: 是啊，
1: 真是不比不知道。
0: 怎么样，
1: 一比吓一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对着干。
0: 等会儿
1: 啊，
0: 不是你也对着干了吗？
1: 啊，是啊，我跟谁对着干了？
0: 是你跟谁对着干了？
1: 我跟何豆的对着干了。
0: 你还知道啊？
1: 我跟我们店的经理对着干了，我跟我们大伙儿这些服务员对着干了，大家怎么帮助我，我也认识不上去，我恨不能把我们这店给搞垮了。
0: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就说的是，我这叫毛思想啊！四人帮他们怎么搞？他们是惦着篡党夺权，我也不惦着篡党，我也不惦着夺权，我跟着他们跑，这不冒杀气吗？这。
0: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你看看人家23岁的小姑娘，
0: 岁数不大。
1: 老师傅，你帮着我算一算。
0: 算什么？
1: 满参加工作才几年？
0: 没有几年。
1: 人家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那个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的漂亮极了。
0: 那你呢？
1: 哎，我在东方的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那个豆腐呀，都跟蜂窝煤似的。
0: 你这豆腐还怎么吃啊？这是，
1: 我现在才明白，我上了四人帮的当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卖豆腐的，他们也没放过。我黑透了四人帮了，四人帮上我这喝老豆腐来，我非拿姜子烫他不可。
0: 现在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上了当了。
0: 上谁的当了？
1: 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0: 那对四人帮应该怎么办呢？
1: 拿豆浆烫的。
0: 烫他干嘛是？这人家真是的，你烫他能解决问题吗？
1: 是是是，
0: 既然知道上了当了，
1: 好，
0: 我们要深切狠批四人帮，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1: 是是是，
0: 要认清形势。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1: 认得了。
0: 认得了，
1: 认得。
0: 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1: 四人帮就是我们的敌人。
0: 谁是我们的亲人呢？
1: 广大的工农兵就是我们亲人。
0: 那对我们亲人应该怎么办呢？
1: 当好人家的后勤兵，做好人家的贴心人，
0: 应该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1: 对了，下决心改，我彻底的改。
0: 那你怎么改啊？
1: 我拜这23岁小姑娘为师
0: 啊，
1: 她怎么干我怎么干，她怎么搞我怎么搞，
0: 向人家学习。
1: 对了，
0: 那人家卫生搞得好，
1: 我回来之后3天没休息，把我点卫生搞了个彻底，来个死白老底。
0: 光卫生好不行
1: 啊，
0: 主要得思想好，服务态度好。
1: 让我这服务态度好了，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让我的顾客笑脸来笑脸走，不给我顾客留后顾之忧，不让我的顾客排队、
0: 啊、
1: 我主动的服务上桌，我顶出来服务公约。
0: 怎么定的？
1: 父老携幼。
0: 是，
1: 小孩来了我搀着，老头来了我抱着。
0: 好
1: 哟。
0: 你这是什么？怎么定的？你这都是
1: 定的服务公约啊？
0: 这你定的，小孩搀着你，老头你抱着啊？那你抱得动吗？那个
1: 我告诉你了，俺定的服
0: 不对。怎么定？
1: 怎么定啊？
0: 应该是老头你抱着，小孩你搀着。我也错了，这事儿
1: 是啊，
0: 这不这个小孩
1: 啊
0: 小孩来了、
1: 啊、
0: 我怕磕着碰着怕烫着、
1: 啊、
0: 可以抱他找个座位
1: 啊。
0: 老年人来了我们可以搀着他
1: 啊。对了，反正有搀着的有抱着的。
0: 那你得店里开了，不能胡抱乱抱啊。
1: 顶好了服务公约，我一改大家传说，我变了一个人了
0: 啊。
1: 我感觉怪不错的。
0: 是啊，
1: 可就有

0: 呀，我想一个人。
1: 想谁啊？
0: 想那天我给人抠辣子那个人。
1: 哎，你想人家干什么？
0: 我见人就给人道歉呢。
1: 哦，承认错误。
0: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同志怎么不来了？他在哪儿治？我昨天见他，我好好跟他道。那天我正想着他来了。
1: 是。
0: 一进门，同志啊，我说你来了。他说嘛你啊？哎呀，你怎么还没调走啊你？
1: 过去他把顾客都吓得这样了。
0: 我说调哪儿去？你快进来吧。我变了，你知道吧？我得感谢你，多亏你给我提了宝贵意见。我上了私人帮的当了，我们经理给我开展一次三大奖，我才认识到我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了，把这个思想给拨乱了。我这刚拨过来，刚改，哪点做的不到？希望你多监督我，多帮助我，谢谢你啊！冷人乐了，好，欢迎欢迎，只要你改的就是好同志，咱们团结起来，共同批判私人帮。
1: 对，
0: 我说好，谢谢你，你请坐吧，我们主动的服务上桌了。你喝豆浆，你喝老豆腐啊？我喝豆浆。好，我今天拿豆浆去，你要辣。是吧？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跟谁对着干》，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0: 欢迎参加 Nag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垃圾？
2: 不对，是干垃圾。
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原来是这样。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4: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现，绿水青山在眼前。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金新闻。

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永胜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等出席会议。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社会保障工作调研座谈会暨专题询问工作协调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出席会议并讲话。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5月13号，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四说警示教育会召开。